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听听喇。

是生于难，岂能叫罗生？

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棍，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

0: 么呀？
1: 你请红皂白粉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2: 哎呀呀，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管钱。

天。

官，那一辈他有多少功，他一不能提备俺家呀，二不能夸妈。包天兵，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受冲。

看了，我看是。

0: 被他们收拾了。
1: 老爷。

0: 我们再会。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这里呢是戏曲的舞台，同样也是热爱的汇聚，期待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打通热线之后，告诉侯岩自己最想听的段子会是什么，自己最想唱的又会是什么。当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大家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更多的好朋友都能够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一个小时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很简单，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要带上伴奏，

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大家一定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刚刚过去的这个小长假，有没有录上一段新的段子呢？或者是有没有学唱一段新的唱腔呢？都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方便大家合理安排时间来进行视频的录制。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三门峡、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呢会有中雨，局部有大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南部阵风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北中部东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0到22度，最低气温西部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明天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的天气。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的安排时间来录上一段视频。当然有出行计划的好朋友，在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同时也做好行程规划。接下来我们就回归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先来听段戏，方便好朋友们可以开个嗓，稍后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一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起》。会唱的好朋友做好准备了吗？接下来我们不妨一块儿跟着唱，当然在唱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随手录上一段，自己再听一听，从中呢找到一些演唱时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听到的就是这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

动手，还有对细狼也在那正当中，那灯上还有一片亮灯灯，那也那是啥？

0: 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1: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0: 多一份耐心陪伴，
1: 少一份催促责备，
0: 多一份包容理解，
1: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0: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线下大家同样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种形式参与我们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这样让大家都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展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展示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李老师，今天他要唱的是《吃亏歌》，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来给到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唱的是一段吃亏歌，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您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李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能够唱好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段吃亏歌呢，也是用了连续的排比句，所以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要把这种层层递进的关系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呈现出来。而在唱这段两分多钟唱段的过程当中呢，也不要一味的去喊一些高音儿，因为这段唱它更多的是这种娓娓道来的说话感，要把内心的这种真诚通过声音呈现出来。中间的排比部分呢，节奏唱的时候要稳，而且在结尾的拖腔呢，我们的气息就要给它撑住。整体来说，李老师唱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他的完成度呢也是非常的高。那么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欢迎大家在听的时候，在唱的时候也能够录上几句儿，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无论是线上的展示单元还是线下的海选，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贾文龙老师的这首吃亏歌。

这是豫剧名家贾文龙老师在《村官李天成》当中的一段吃亏歌。会唱这段戏、爱唱这段戏的朋友，欢迎您走进节目，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的背景。录制的时候别忘了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听这位李老师所演唱《盘夫索夫》当中的唱段。

也把掌声给到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盘夫索夫》当中的唱段。这位老师他的声音还是比较适合演唱豫剧严派唱腔啊，但有点紧张了，感觉这个嗓子没有完全的放松下来，唱的声音有点挤了。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在舞台上，我们要把这样的一种松弛感呈现出来，因为松弛感也是在舞台表演当中，它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有你看啊，比如说我们的声音过紧的情况下，你就刚才听到他的唱就是吧，就把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口腔要立起来，因为你有了松弛感才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沉浸在这出戏当中，去提升它的表演效果，提升我们的这个唱腔的美度，对吧？而且呢也能够让我们在舞台上更好的去呈现这样的一种表演。所以在演唱这段唱腔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总结一些心得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友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盘夫索夫》当中的这一段唱。

0: 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0: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1: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0: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1: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0: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 咱们上了年纪呀、啊，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1: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品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啊、用料会不会降级呀、啊、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1: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 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一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全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魏君英老师的一段《石柱福》。

0: 也懂比孩儿严，说一个十全十美好也好夫妻，前年修的来年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

0: 你就来。
1: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说起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同时线下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要演出的是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唱一唱《花木兰》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也把掌声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的演唱的是《花木兰》当中的唱段，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可以在听的过程当中把您的建议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王老师更好的唱出这段戏啊。之前呢我们也说到过，豫剧崔派要听它的味儿，马派呢要注重它的字儿。那么说起豫剧长派唱腔，我们就要把这种劲儿给体现出来。它呢也就是要体现在我们表演的力度啊，包括节奏和爆发力上。所以我们在演唱豫剧长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它刚健有力的唱腔特点通过我们的声音表现出来，对不对？那在进行一些表演的时候，我们的动作就要干脆利落，让它把这种劲儿充满着这种戏剧的张力和感染力，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呈现出来。整体来说，王老师他的唱还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在练习唱的过程当中可以增加一些表演的动作，让我们的整个表演呢在舞台上更加的立体化呈现出来。那么在演唱这段唱腔的过程当中，您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

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当然如果你也会唱这段戏，爱唱这段戏，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录制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特别是家里的宝贝啊，如果说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同样可以给孩子来录上一段视频。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湘玉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段唱。

0: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月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在跟着唱的过程当中，不妨呢也录上一段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说到这儿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1: 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

0: 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总说一句话，宁可跟聪明人打架，也不跟糊涂人说话。还真是这样，跟聪明人交流很舒服，说啥对方都明白，而且立刻就有了信任。跟糊涂人唠嗑，说3遍5遍他也不懂，即便是懂了他也总有怀疑，他不是用思维来考虑对方说的对不对，相反总是疑惑对方是不是想害自己。人跟人交流基本都是以坦诚相待，对方骗你害你得有原因，没原因谁能没事上大街上专想着我去找个人害他一下，这样的人我是碰不到，除非这个人思想有大病，否则人之初性本善，谁都有一颗善心，谁也不会轻易去做违背良心的事儿。这个大家要清楚，我这辈子很少碰到这样的人，可能也有过，但我本身都是以正确的气场在做事儿，也许邪不侵正，把一切都化解了，这个说不准。老高的用户中有一个患者的外号 叫魏瘸子，村里人给起的。原来不瘸，只因为年轻时得过一场类风湿，从此以后右腿就不好使了，走路时必须拄一根木拐棍。由于常年拄拐，他的两个肩膀总是忽高忽低的，不能保持平衡。大家看他这一瘸一拐的样，就有人叫他魏瘸子了。俗话说，矬子面前不说矮话，当着瘸子的面叫人家瘸子，这不明摆着是在揭人伤疤道人短，搁谁谁都受不了。遇到这样的人，魏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不怒反笑，总是笑眯眯的，一瘸一拐的走到这人跟前，趁着他不注意，拿起木拐棍便朝他的后背狠狠闷上一棍。被打的人妈呀一声连跑带颠儿，一瞬间能窜出去老远。挨了魏一棍子的人谁也不想再挨第二棍。常言道，瘸子狠，瞎子横，打人下死手。这么做我坚决不提倡，但是在农村生活的话，脾气冲点是好事，免得挨欺负，不好惹。街坊四邻都知道，他出手打了人几棍子之后，确实起到了威慑作用。后来再没人敢当面叫他魏瘸子了，因腿脚不好，一直没有娶上一房媳妇，眼瞧着就四十多快五十了。2018年和2019年，老父亲和老母亲相继去世以后，家里就剩下一个人，他家在新开河的河西院那里住，平时很少出家门，有时候会在自己家院子里或是房前屋后听广播消遣时光，有时他也会去屯子东的新开河边上吹吹风看看风景，在河岸上一个人静静的呆呆的一坐就是一上午，可是整整一个下午。他家里有一晌多地，因为他腿脚不好，全都包了出去。近几年粮食的价格很高，所以把地包出去以后，不用自己劳作，也能攒下不少钱。平日里不出门也没啥应酬，很少花销，一年10000来块握在手里都是净挣的。再加上老爹老妈给他留下的3间大瓦房和50000多块钱现金，他凑吧凑吧加到一块儿，家底儿有10好几万。按理说在农村说媳妇足够了，但是问题就出在这条右腿上。右腿自从得了类风湿以后，用东北话说，走路很霸劲，走得慢，干庄稼活压根儿干不了。所以过去也相过几个对象，他相中的人都嫌弃他这条腿，他相不中的人压根儿也不能往一块凑，所以看来看去始终都没遇到合适的。村子里的人对他的评价都是他人挺好，心挺善，跟他在一块儿过日子不会受窝囊气，但是他的硬伤就是那条残疾的右腿。

好一点的姑娘亲眼看到他这条腿以后都打了退堂鼓。有句话说出去兴许不中听，但是却很实际。谁愿意把自己的后半生托付给一个瘸子呢？除非这人家里特别有钱，父母或者兄弟姊妹是高干，或者当大老板，而魏人家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无依无靠，在农村就指着家里那点地活着，眼前倒是够他年吃年用的，但将来就不一定了。等到2027年土地30年期限到期的时候，他现在手里这一晌多地都得还给国家。再次重新分配土地的时候，他一个人顶多分3亩地多一点儿。所以说他的情况就是要将来没将来，要现在没现在。现在腿不好使，干活不行，所以好一点的姑娘谁能看上她呢？她这条腿要是不治好，想找个称心如意的媳妇确实是难事儿啊。心里是这么盘算的，她的第一目标是把自己的腿先治好，腿好了之后找媳妇好找，过日子也有奔头。这个腿要是不恢复，这个类风湿要是治不住的话，他这辈子算是完了。他心里头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在院子里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了老高，我们爷俩兴许是有缘分。他跟我说，胡老，我听了这么多台，就听您的声音入耳，听进去了，所以听广播的时候把电话号码抄下来了，抄完之后又对了3遍，确认无误以后就拨了第一通电话。拨通了之后，当时还没进到直播间，在外边导播告诉他得排着，排了70多号。后来等了1周多，不到2周时间，那天我记得是周五，因为每周五台里的食堂换主食，我经常上20堂去吃饭。20堂每周五做发糕和米饭，平时的话多数都是馒头和花卷。我爱吃发糕，发糕是粗粮对脑子好，馒头和花卷上岁数的老年人要少吃，里面的麸质太多，容易坏死脑细胞，导致老年痴呆。但是偶尔吃1次2次是没事的，您只要别顿顿吃就行。就在那天周五就排到他了，给他接进来之后，他跟我说，胡老，我等您都等了半个月了，心里别提多着急。我跟他讲，我一听你说话你就是个急脾气，等半个月就嫌长了，您这都算是快的。其他的省份像河南省、四川省人口多，听众也多，有排队排半年多还没通上话的，您这才哪跟哪儿。在这儿我多说一嘴，我能大家一对一通上电话自然最好，要是接不过来咋排都排不到您，那您也不用担心，咱们场外还有其余的医学专业队。

口的医师们能指导你用老膏，只要是对症的能用老膏治的病，您就放心大胆的去吃去喝就完了。用药前和用药后的反差是非常明显的，过一阵子等您用老膏用出明显效果了，比如得类风湿的人关节一点都不疼了，沉浆消失了，早晨起来直接就能下床，不用等，抬腿就走，以前的腿脚不利索的，走路磨蹭，左右乱晃的，等用药用到6个月以上，不超过10个月，保准能健步如飞。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好处，常年腿脚不好不打活动的人用上老膏之后，你突然间腿好了不疼了，你会发现你走道比同龄人还快呢，因为你以前活动量小，膝盖骨半月板没怎么磨损，零件不缺，功能完备，所以它会恢复了之后走路生风，关节润滑，走道速度非常快。还有心脏不好的用老膏用满1年之后，你再去做造影检查，有很多人之前堵了90%、80%，1年之后再去检查，就发现前降支、回旋支、右冠状动脉都降到75%以下，没症状了，不难受，也不缺血了。还有个别的脑中风患者，出血了之后，脑组织上边的神经受损、受压迫，那个血凝了以后，一直都没吸收，一直都压在脑组织上边。过去都打算脑瓜子顶上钻孔穿刺引流，把血肿清除，那个血吸出来，但是好多人因为身体素质差或者经济条件的制约，一直耽误着，也没做成穿刺手术。但是用老膏治其他病症的同时，意外收获就来了，脑袋里面以前溢出来的血半年一年以后突然间没了，喝上老膏之后被人体自然吸收了。所以老膏不一定非得我亲自指导，您只要能用上，按照其他医生的指导意见去喝，坚持住，中间别断，肯定会有大的改观。等那个时候您再来跟我汇报好消息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大多数的患者，我每天都接电话，我太了解你们了，非得跟我通话这件事儿就是个执念，我执着于一个事儿放不下，这就叫我执。老百姓的话说就叫钻牛角尖儿。比如说有的人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就跟我们场外医生讲，我须跟胡老通上话，我才能买老膏。这样的人我劝您一嘴，您最好别打电话，也别吃老膏，因为我们治病不是为别人治的，是为了我们自己。咱们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去威胁别人，这叫执迷不悟，实际上也威胁不了。您的身体出问题了，在意的人还是您自己，正确的做法是冲着结果使劲。既然老膏的效果

在那儿明摆着，用过的人都受益，那咱们还等什么？还图啥呀？图着跟我通话，跟我见面，不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的是老高。咱们有了这个目标以后，冲着目标去使劲，必然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之前那位患者，别人管他叫胃瘸子，还觉得他有点傻，整天发愣。但是我说他可不傻，他非常聪明。他虽然性子急点，跟我通电话时嫌我们工作人员给他预约的时间有点长，但是他对老高是绝对信任的。他的类风湿以前右腿不好使，走道左肩高右肩低，需要拄拐。我告诉他一天用4遍，早中晚睡前按时服用，连着用1个季度，肯定出效果。用老高的时间正好赶上冬天，他用药时也没跟人说，生活照旧。冬天下雪路滑，他也不经常出屋，就在那默默地努力着。老高按时吃，一天都没落。他这个人有事说事，不爱跟人闲聊。他一冬天就跟我通了2次电话。第一次告诉我他吃了老高之后第二天就见效了。自从吃了老高，连着有1个来月了，沉僵一次都没犯，关节非常热乎，不像以前手指头关节膝盖关节嗖嗖往里钻风，吃上药之后就不凉了。尤其手指头的关节一点没僵硬，也没疼。紧接着第二次通电话，那时候马上要开春了，告诉我腿也好多了。腿上以前整个膝盖是肿的，一摁一个大坑，那坑摁下去之后没血色，发青，就像不过血似的。1分钟之后那个坑能恢复原状就不错。等他用老高用了4个多月以后，这种都消下去了，关节上的皮肤也跟正常的肤色一样了。以前都肿得锃亮，亮得发黑发紫，现在腿上膝盖上的颜色变淡了，跟正常的肉色没啥区别。然后这位患者，我为啥对他印象深刻？他类风湿好了以后做了好人好事，还登过报，评过当地的先进个人。这事得从2022年夏天说起。夏天有一天上午大热天，村子里有几个小男孩在新开河边上一边玩一边寻找着鸟窝。这几个孩子玩了一上午，玩够了也寻热了，于是他们就脱光了衣服，一个个像小泥鳅鱼一样钻到了河里。河边长大的小孩都会游泳，不会游泳也会狗刨。他们打水仗，玩潜水，特别热闹。要说这自打腿瘸后就不爱听大人们叫他胃瘸子，可屯里那些孩子们喊他瘸子叔叔，他不但不打不骂，反倒总是乐呵呵的。看到孩子是真开心，在他心里，孩子不像那些大人，有一肚子的花花肠子。家院里有2棵杏树和1棵樱桃树，每到

0: 杏子熟了，可是樱桃熟了，孩子们就会到这里一起吃杏子吃樱桃，他看着孩子们吃就比自己吃了还高兴，他是非常喜欢孩子的。这些孩子在新开河里玩着玩着就得意忘形了，最开始他们只在河边游，但玩到兴头上时就往河中间游过去了。有些河段以前都挖过沙子，所以在水道中间下面隐藏着很深很深的暗坑。新开河的暗坑浅的有两三米，深的得有四五米深，并且暗坑里大多数都是淤泥，一旦有人陷进去后果是很危险的。面对暗坑，别说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就是大人们也不敢轻易到暗坑里游泳。可是这几个小男孩玩得正起兴，其中一个男孩提议说，谁要敢从河这边游到河那边，我就给他5块钱。另一个小男孩说，你说话算数吗？算数。于是那孩子就朝着河对面游去了，结果游到半道就不行了，小孩力气小，游不大一会儿就脱力了，结果正好掉到暗坑里，扑棱了两下都没扑棱上来，挣扎的时候肯定又紧张又害怕，这孩子连喝了两口河水，呛得晕头马脑的，眼瞧着就不行了。浅水边上那几个小男孩知道事情不好，个个脸色铁青，也都害怕的哭了，可他们谁也不敢去救人，一个人在家没意思。这时正好往河边走，他已经喝了老高喝了大半年类风湿，从打春节往后一点疼痛感觉都没有，右腿也好的差不多了，敢吃劲儿了。以前走路时得用胳膊肘夹着个拐杖往前挪蹭，现在大步流星，连棍儿都不用拄了。身体好了以后人的心情也好，本打算在河岸的树荫下乘乘凉，可他大老远听到小男孩们的哭喊声之后就知道河里出了大事儿。等他三步并两步跑到河边的时候，看到了河中间那个露出的小脑袋，他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从岸上一个箭步扎到了水里头，三下五除二，在一片叫好声中把沉到水底的小男孩从淤泥里给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用胳膊肘夹着孩子的脸冲下，一直夹到岸边，因为救得及时，这孩子的命保住了，而且啥都没耽误。第二天这个小孩活蹦乱跳的，还能去上学呢，因为这件事儿在村子里正了名，从以前人人都看不上瞧不起的魏瘸子，到现在为县里争得荣誉的先进个人的身份和形象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要我说，所有的改变都是好身体换来的，如果这事儿搁到半年以前连走路都吃力的时候，别说下河救人， 自己都得搭进去。另外，自从他右腿好使了以后，上门帮他介绍对象的人也多了起来。去年年末他结婚了，媳妇比他小八岁，也是一个没成过家的，挑来挑去后把自己挑剩下的老姑娘。两个人见面时一眼就相中了对方了，缘分到了，命中注定的人就来了，多好啊。人只要身体好，心情好，他对周围的磁场有感召，会把好运气、幸运的事儿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这不是迷信，是我们身体本源回归了，能量充沛了，自然而然会出现的结果。好了，今天说的有点多，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
3: 啊！我是吉林东风人，这不今年都78了。
0: 哦、
3: 哎呀，
0: 哦、老
3: 胡老，我在这儿给你鞠个躬吧。
0: 哎呀，好，别客气哈、啊，老朋友。哎，
3: 哎呀，你这是给中老年人解除了多少痛苦啊？还都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在你这儿都给解决了，这多大的功劳啊！感谢你啊，胡老啊！
0: 好，您太客气了，啊，只要您高兴，您健康了，就是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别客气。
3: 老高，我用了差不多快一年了。
0: 哦。
3: 啊，我这原来把这身体啊，从头到脚哪哪都不舒服啊。
0: 嗯。
3: 自打用上这老高之后，我这身上的毛病啊，不知不觉的就好的差不多了，你说？
0: 啊啊
3: 啊！首先吧，就是我这膝盖啊，这病的时间长。你说我，今年都78了，我十多岁的时候，这膝盖就不怎么好，也不知道，哎呀，多少年了，现在这不知不觉的，哎，给好了。哎，你说怎么发现的呢？我就是。我这个膝盖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不敢侧身啊，你一侧身这两个腿啊落到一起，那膝盖一碰准给我疼醒，
0: 疼得厉害。
3: 现在你看我这能侧身睡觉了，关节也不疼了。这么多年的老病给我治了，我做梦都没想到啊，这老高这么齐。再有一个就是我这人呢，这吃饭就特别困难，就是，就是一吃饭我这就不想吃，老为这个吃饭发愁。但现在用上这老药膏呀，我这食欲现在上来了，吃饭呀吃的，哎呀可香了。
0: 你看多好啊啊！说明您选对了啊，这是一种您自己的福分。您选用了老高才有这样的效果，是不是？
3: 哎呀，可不是咋的。我这老伴儿他已经不在了，他那个在的时候啊，人家给我起个名叫不情牵。你说我这也没法情牵呢、胡老啊，因为我这哪哪都不好受，不是这不好受就是那不好受。你说我情得了天吗？ 可是现在呢。

0: 我亲戚朋友给我打电话也好，跟我见面也好，都说我跟换个人似的，说话都有底气了。
1: 太好了啊！您的变化特别大，用了老高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0: 不是咋的？哎，之前吧，心脏病又犯了，浑身都没劲儿，说话都累得慌啊。
1: 哦。
0: 啊，只能用嗓子说话。那个时候，哎呀，心脏病一犯，哎呀，要死要活的，真是生不如死。那吃药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还是那么难受。可是现在吧，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吃了这药膏以后啊，哎，这个心脏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哎，喘气都顺溜了。我现在啊，那个心脏药也不吃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以前吧，那个心脏病啊，时不时犯，哎呀，可难受了。现在不犯病了，身上舒服多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用了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0: 胡老，我跟你说，我原来还有个毛病，就是一抬起这个舌头来啊，那舌头底下有两个什么，就像那个花生仁那么大两个东西啊，颜色都是淤青淤青的，黑黢黢的啊。我也不懂这是咋回事啊。自打我用了这老膏以后啊，我哪一天是照镜子，这两个黑色的那花生仁似的那东西没有了。
1: 血脉周流了，
0: 这不，我这心里可高兴
1: 了。太好了。
0: 还有就是我打小身体就特别弱，这体质也不好，就是不管谁啊，一瞅我都感觉我这人病殃殃的。别人家的那男孩啊，那能翘能泡的，生龙活虎的，又是眼高又是上肌，我那时候可乖了。长大了以后啊，这家里啊干活啥的我也干不动啊。我们家就是
1: 太绕，
0: 爹妈都把我当女孩子养，当姑娘这养。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重活啊，都不让我干，都是姊妹几个干。长大以后吧，这家里有点啥活，这是老辈儿干。后来孩子大了以后，孩子干。你说这一天天的啥也不干，这老还病殃殃的，活得那么难受。要不是老伴老是管我叫不请签呢。
1: 说您的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什么都躲着您，不使唤您啊！我能理解这种状况的啊！您的身体那时候太弱了，是不是啊，老弟啊？
0: 可不，这回你看好了，有了这老膏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太多了，我这。都没想到啊，这老了老了，这身体啊还一天比一天好了。自打老伴走了以后啊，你说没人照顾啊，孩子们每天就是轮班来照顾我，给我做做饭啊，做做家务啊，洗洗涮涮啥的，给孩子们累得够呛啊。这会儿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有劲儿了，这眼巴前的这个好多活啊，我自己能干了，做个饭啊，收拾收拾屋子啊。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不用天天来看我，隔三差五来一趟，也算给孩子们减轻负担了。
1: 对，说明您的体质是返老还童了，太好了啊！这是难得的，老年以后老来壮啊，这是让咱们高兴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这也是咱们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一个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我这，就是全靠仰仗，胡老仰仗咱们，老高。没有你，我咋会这么好的身体啊？能恢复这么好？
1: 老朋友，咱们可以这样说，为什么您返老还童了？这些疾病，心脏的毛病，还有膝关节的问题，还有吃饭的这个消化功能等等，这个都是由于咱们和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

0: 获得非常好的健康状态啊，像您也不例外了，所以咱们是高兴的事儿，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知道啊，你看吧、嗯、我这年纪大了，这个得病的时间也长，不像别人见效那么快、嗯、哎，那我这病吧，哎呀，不说是生下来就有也差不多吧、嗯、病了一辈子了，我哪能那么着急啊，这人说病来如山倒、啊、病去如抽丝。
0: 对，
1: 哎呀，现在能恢复成这样，哎呀，我这生活都能自理了，我也知足了。哎，
0: 我
1: 这现在
0: 高兴
1: 了，
0: 大概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了？
1: 就是，现在孩子们跟我商量啊，我这有生之年，一直要用着这老高，让他给我这个健康保驾护航，让我不遭罪啊。
0: 哎，好。啊，也祝您是永远健康啊！再一次祝贺您。
1: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啊、我这一辈子要跟着胡老你走下去啊！
0: 好的，好，再会吧。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哈。
0: 你好。
3: 那个，我听了你讲座以后啊，这报告啊，我已经用上了，但是用我看家老伴两人呢，都同时用的。
0: 嗯嗯嗯，
3: 现在用了8个多月了，
0: 啊啊，
3: 用的效果比我过去用其他药都没有法说，因此就特别好吧。
0: 啊啊，
3: 哎，我也什么病啊？我一个眼病，再一个腰间盘突出。
0: 嗯，
3: 我过去那个腰间盘的护啊，是烫药啊，是片剂、丸剂都用过，拿腰间盘来说哈。但是用来用去没有多大的效果。
0: 哦，
3: 你看用上咱家这个老高啊，
0: 啊，
3: 也就用个10来天吧。
0: 嗯，
3: 基本上这个疼痛感就减轻多了。
0: 你看看多快呀、
3: 啊！哎，过去你看这就扛躺了三次翻不过来。
0: 嗯，
3: 咳嗽一下也疼。打个喷嚏啊也疼，站也不行，坐也不行。可是现在呢，
0: 嗯，
3: 坐下、站着、走路，这、
0: 嗯、
3: 这看翻身，哎，都没有问题了。啊、现在根本来说就是一点也不疼了。
0: 啊啊啊！
3: 现在这膀子，就是用到3个月以后吧，
0: 嗯，
3: 就一点不疼了。一直到现在，再没犯病，再也没疼过。
0: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
3: 用的我这全家都挺满意，相当不错
0: 啊。
3: 再一个是我这个眼病啊，
0: 啊，
3: 3天2头犯病，3天2头坏、
0: 嗯。
3: 有那个视网膜脱落那个现状，就一阵阵有打闪。
0: 嗯嗯。
3: 过去那个经常犯那个病。
0: 嗯。
3: 从现在以往这个。3-4个月以后吧，
0: 啊，
3: 这个打闪病没有了，不打了。
0: 哎，
3: 过去我还有什么眼病呢？还有一种叫青光眼。
0: 哦，
3: 眼压特别高，
0: 啊，
3: 最高时候达到38个了，
0: 够高了，
3: 高
0: 是
3: 吧？
0: 嗯，
3: 疼的我受不了，就眼睛啊都鼓上那么疼。
0: 嗯，相当厉害。
3: 就是啊，就是也都创下，我那手有电脑挂。他也不行啊，就在上医院就打点滴弄上眼药，弄完以后他妈人家谁也不上，他就犯病。
0: 嗯，
3: 10天半月就能犯一回，甚至隔1个月就能犯一回。
0: 你看看，

0: 用咱家的黄膏呢。
1: 嗯，
0: 反正我满了，也就是两个月以后吧。
1: 啊，
0: 一点一点，一点点，这就情况也没犯过，野鸭子眼睛再没疼过，
1: 野鸭不再上升了，是吧？嗯，
0: 不上升，它就犯我，就感觉是没疼过，但是我没去检查，而老不疼就在好了。
1: 那可不是嘛，啊，
0: 就往那个陀螺那个，怎么知道现在就往看。大闪要大闪，大夫说要视网膜脱落，但是那个大闪现在也不打了，
1: 嗯，
0: 没有那个亮光，也不闪乎了。
1: 你看多好
0: 啊！就是我身上这个一个眼病，一个腰间盘突出，
1: 嗯，
0: 这两种病啊，我今年也都82岁了，
1: 哦，
0: 根本过去也有10几年的光景了，根本。药用物是我都用血印了，我都不想用药。
1: 嗯，
0: 但是平常你老师讲话讲的实在，对医学道理解病情分析的，我感觉听听越听越有兴趣，特别透彻。我就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一下试试吧。还有这回用对了，用完这药以后，这两个病啊我治好，现在来说基本上就算好了吧。再讲。俺家老伴儿
1: 啊，
0: 他什么病？他有心脏病。
1: 哦，
0: 他那个心脏病，据大夫说叫什么心脏病？风湿心脏病。
1: 对，
0: 那个汤药啊，喝老鼻子了。
1: 啊，
0: 那个全身底外，你说365天一天不搁，今天吃。
1: 嗯，
0: 汤药喝个简单有点效果，但是汤药一停个10天半月，指定还犯病，
1: 马上就回来了。嗯。
0: 你单身里外饭见面吃你就叫抗药，我就说你不是治病药，
1: 嗯，
0: 你就叫抗药，但是不吃还不行。
1: 哎，
0: 从用上那个老高一开始用我先用的，我叫他吃他不吃呢，他说什么我这病治不好了，别指望治了，但是我是见到效果以后我就逼他用，他现在才用有7个多月，比我晚用1个月嘛。
1: 啊啊，
0: 见着效以后这才用，哎，他这用现在他用现在也相当不错，
1: 你看多好。
0: 原先那个嘴里舌头里的都发物有紫泡，
1: 嗯，
0: 眼眶的发物，现在这些东西啊，那紫泡啊舌头发紫，你这样瞅瞅啊，从舌头这儿退回去一多半了。
1: 嗯嗯，明显的见到，
0: 就像舌头根里边还有一些发紫，还没全部推出来。眼眶的发物，就像你打的嘛，一块块打墨子，就像你打的一样。现在那种情况都消了，没有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是吧？
0: 主要他这个心率都上来了，过去心率每分钟也就40几下、50下左右。
1: 哦，心动过缓，
0: 现在心率量血压都心率上到70了个，跳到70了个。
1: 啊啊，
0: 他也不胸闷气短了，也不大汗了。你像过去，动不动那个汗呐，呼悠一声就出来了，从脑瓜上往下，一直到胸前，身上就湿透了。现在出汗不出了，因这两天这温度也上了，不出汗了。
1: 嗯，气虚血亏好了。啊，心脏的功能恢复了，所以这些症状都很好的把它去除了，太好了。
0: 叫我高兴什么？他两条腿过去不能走路啊，得拄个棍呢，两只手啊绷个棍，拄子往前挪腾。现在不用拄棍，把棍扔了。
1: 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咱是缘分吧，也是您的福分。您老两位的福分是不是啊？啊，
0: 是是，
1: 哎，
0: 好，
1: 您按我的方法来做吧，啊，您会得到满意的效果，让您健康长寿，好吗？
0: 好，谢谢，好，谢谢，
1: 好，再见啊，好，
0: 再见，
1: 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啊，好，
1: 再会，哎。
2: 老高一天3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来。
1: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3: 啊，我这样是一个坐轮椅的患者，2013年那年，秋天，骑摩托车让人车给撞了。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了。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按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下半身不能动了。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跟原先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原先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就跟瘦进皮包骨，
1: 体质明显的下降
3: 啊。完了之后啊，身上也有褥疮了心脏也不好了，血压呢还低这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1: 就是就是。
3: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这血压低哈。哎呀，整的没招没落的了。这个得回来老妈老爹啊，活着呢。要不这样，人早都没了。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了。后来也打听了，脊髓损伤的病啊，是世界难题，治不了。就是神经脊髓神经这一块要研究不出来，我的病。那就好不了，
1: 人体
3: 不给我添别的病呢，我就烧高香了。
1: 确实我非常理解你
3: 的。那胡老师，你讲了那个老高了吗？我就寻思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这不呀，我就
1: 试的怎么样呢？
3: 你别说哈，这好好啊，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是用着半年的好好，真是要从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1: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是是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那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心脏这地方见效挺好的，最起码喘气儿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
1: 啊，
3: 这多算哪哪出的事儿呗？起码现在说话呀，坐了轮椅呀，喘个气儿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1: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3: 是
1: 啊
3: 啊，完了之后。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你看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看，
1: 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3: 是啊，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1: 有这个褥疮。
3: 这半年啥事都没有啊！原先我都不敢时间长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这连着好几天呢。
1: 你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是是是，而且吧，我现在的迷糊的症状，也改善不少。
1: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说明
3: 是啊，
1: 精力
3: 晚上原先不晚上这心脏不好吗？ 睡不好觉，总醒。

0: 对啊，
1: 因为我妈说我睡觉，俺睡觉睡得呼呼的，就是打呼噜那种，一我一觉就能闷到五六点钟那种。
0: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1: 啊，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胡老公用的挺好、
0: 啊、
1: 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啊、胡老师。
0: 哎，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老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老高，而且您选用对了他了。
1: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0: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好，人的身体啊，本源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1: 是是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0: 哎、好，谢谢您啊，就这样了。好，再会，
1: 哎、
0: 老朋友。
1: 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最近这眼睛又干又痒，还特别疼，换了好几个滴眼液，效果都不好。你们都用啥滴眼液呢？
7: 我用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儿子从香港给我买的，滴上马上眼睛就不干了。
8: 我也用的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滴眼液啊是动物提取的，效果好不说，用的特别安心。
9: 啥是视网膜保护剂呀？
8: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原提取，分子小，渗透性强，对眼睛进行三重保护。
10: 第一重，透明质酸钠锁水保湿，恢复眼组织润滑，避免眼组织摩擦损伤。
8: 第二重，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抵御炎症反复。
10: 第三重，牛磺酸维持眼细胞稳定，不管是高盐还是高糖，避免眼细胞脱水。
8: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高效不刺激，每一滴都安心。
10: 在香港，小孩在用，老人在用，所有百姓都在用。
8: 眼干、眼涩、眼疲劳，滴一滴，润滑眼组织，眼睛保湿一整天。
10: 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 严重反复，

0: 滴一滴，抑制炎症不再犯。
1: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滴一滴，三重护眼，延缓视力下降。
0: 去不了香港咋办啊？能不能让你儿子给我也带点儿？
1: 不用麻烦了，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一通电话就可以用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98一盒，5盒一组，正品保障。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最经典的老牌药。
2: 对，
0: 而且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你是老人啊、中年人啊，还是说小孩都可以用啊，全方位保护眼睛，并且价格还不贵，这真是大家伙以往没遇到过的。所以大家现在都期待啊，什么时候孙主任能给大家带来呀？咱也特别着急呀。
2: 截止到昨天晚上啊，视网膜保护剂已经到全国各地了。
0: 哇，这么快。
2: 对，所以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供应活动今天呢就正式开始。
0: 哎呦，那我得替大家伙问一下最关心的问题了，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到底多少钱啊？精准价位是多少？
2: 视网膜保护剂在香港属于惠民药。
0: 嗯，
2: 小到眼睛疲劳，大到各种眼病，只要是有症状，香港百姓最先想起来的就是视网膜保护剂。
0: 嗯，深入人心了啊。
2: 滴上啊很快就能缓解，所以说它的定价并不高。
0: 嗯，
2: 98一盒。
0: 嗯，
2: 这次给大家政策呀是5盒一组。
0: 哎呦，那这个价格是相当实惠了。
2: 这就是老牌药的特点。
0: 嗯，
2: 实惠，涨价幅度低。对视网膜保护剂来说，98块钱呢就相当于是成本价了。
0: 嗯，
2: 它最开始的定价是70多块钱，在过去呀几十年间，现在呀才涨到98块钱。
0: 嗯，几十年的时间就只涨了20多块钱，这都不算涨价了啊！就现在的这个港币是没有之前那么值钱了啊。
2: 对，所以说呀，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是最实惠的。
0: 嗯，
2: 再看看其他的滴眼液。他就做不到这样。
0: 是，您说这个我可太有感触了。我记得我以前买那个滴眼液，最初也就是10几块钱、20几块钱。你现在去药房买，便宜的都得是40-50了，这价格涨得也太快了。
2: 对呀，这还只是单一成分的滴眼液呢。
0: 嗯。
2: 不说别的，像是透明质酸钠滴眼液。
0: 嗯。
2: 这个你知道是多少钱吗？不知道的话可以现在也拿手机查一下。
0: 嗯，我看看啊，我查一下。哎呦，这真是多少钱的都有。你看这便宜的是50块钱，这还有一个贵的142。
2: 那你再查一查哈，硫酸软骨素滴眼液你看看多少钱。
0: 嗯，稍等啊，我也看一下。诶，这个有21.5块的，然后还有42块钱的。
2: 综合下来看，这些滴眼液的价格呀其实都不算便宜。
0: 那可不。
2: 而且我为什么说咱们视网膜保护剂实惠呢？
0: 嗯，
2: 因为它一盒啊98块钱，不光是价格实惠，就连功效也是非常实惠。
0: 嗯，
2: 一盒视网膜保护剂至少相当于3种滴眼液啊。
0: 确实，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它是复方成分啊，把咱人眼当中啊最重要的3种成分结合在一起了。而且我认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也是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它是3重动物原提取，这是目前市面上哈、其他合成品比不了的，这不是用价格来衡量的。
2: 动物原提取的优势啊，渗透快，
0: 嗯，
2: 它是纯天然物质，分子结构啊是最适合我们眼睛结构的，滴入进去之后啊，就会快速的被眼睛接纳，
0: 嗯，
2: 直接进入到眼睛内部。 将眼组织全部包裹在一起，形成塑身。
0: 哎，
2: 这种视网膜保护剂见效速度是其他滴眼液啊比不了的，
0: 吸收快的同时啊，见效也快。
2: 对，
0: 就是咱们就越介绍哈、啊，我越想是快点用上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内心特别期待
2: 啊，
0: 因为它效果太强了，没有理由不用上它。
2: 哎，咱们所有人呢、啊、都应该用，
0: 嗯，
2: 每天两次就能快速的润滑保湿。让我们的眼睛啊有足够的水分，
0: 嗯，
2: 让我们的眼睛啊不再干涩，
0: 对，
2: 不再有磨得慌的感觉，或是每天一支多次滴入，就能抑制炎症的释放，
0: 嗯，
2: 让眼睛啊不受到炎症的侵蚀，防止外来的粉尘等有害物质进入到眼睛，
0: 嗯，
2: 每天一支长期去用，还能快速稳定眼细胞，调控眼压，保障视力啊不下降。
0: 是的。
2: 哎，杨迪，你说98块钱实惠不实惠？
0: 咱这么一看，这滴眼液是相当的实惠了啊。你别说这么多了，就现在的滴眼液能做到以上任何一点，那就不错了。所以想要保护眼睛，就得用上视网膜保护剂。
2: 对，
0: 嗯，
2: 视网膜保护剂啊，是不分年龄，不分人群，不分疾病，不分症状。
0: 是的，
2: 只要使用视网膜保护剂，就能让眼睛啊不干涩，不疲劳，
0: 这才是大家伙最需要的。咱看现在那么多的滴眼液，有一点医学常识的都不知道该怎么选了，更别说普通听友不懂的了啊。所以真不如用上视网膜保护剂，你啥问题都能解决，这多好多轻松啊。
2: 对呀、啊、
0: 嗯，
2: 所以这次啊就给大家带回来了，现在眼睛难受的，眼睛干涩的，有眼病的，
0: 嗯，
2: 必须趁着这次机会用上啊视网膜保护剂。
0: 是的，
2: 香港经典的老牌药到现在依然还是啊按照最原始的配方，最天然的材料，最传统的工艺进行制作，
0: 嗯，
2: 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很难得，
2: 只有这样啊才能做到全面保护眼睛，所以大家也千万别错过。
0: 嗯，那大家还在等什么呀，赶快报名吧，一定要用上香港老牌药视网膜保护剂，价格优惠只有其他滴眼液的一半，功效实在，全面保护眼睛。一个视网膜保护剂啊，顶得上七八个普通滴眼液，纯天然，吸收快，见效快，每一个啊都是我们用上的理由。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大家伙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每盒98块钱，五盒一组，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这么好的视网膜保护剂，其实啊不是用钱就能衡量价值的。
0: 当然，
2: 以前呢咱们就觉得越贵滴眼液呀就越好。
0: 嗯，
2: 现在也很多呀，好几百的滴眼液呢。
0: 嗯，
2: 但是真正适合我们全人群的，能够全面保护眼睛，能够快速渗透吸收，才是啊当下我们最需要的。
0: 没错，
2: 这不是多少钱就能得到的，所以说视网膜保护剂就是啊最好的。
0: 嗯，
2: 它的配方每一个成分都是非常有讲究的。
0: 确实是，视网膜保护剂它的配方就是最强的啊，能够应对眼睛引发的各类问题了。
2: 是的，视网膜保护剂啊配方最全面，三重动物园天然成分，两大植物源天然成分，
0: 嗯，
2: 动物植物结合，强强搭配，对于各类眼睛症状缓解速度非常的快。
0: 还真是，您看咱们这段时间接到听友反馈哈、啊，都说用上视网膜保护剂以后很快就有改善，比其他的滴眼液那要快太多了。
2: 这是肯定的。
0: 嗯，
2: 就像昨天呢，我接到一个患者，因为儿子儿媳妇闹离婚，
0: 嗯，
2: 跟着着急，结果一股火上来，
0: 上火了，
2: 眼睛里啊就变得通红，全是血丝，
0: 嗯，
2: 眼睛还睁不开，一睁就难受，流眼泪，眼睛里边呢还磨得慌，还发热，
0: 嗯，
2: 赶快呀、啊、用上视网膜保护剂，
0: 怎么样？
2: 刚滴上啊就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
0: 嗯，
2: 不到五分钟眼睛睁开了，不难受了，
0: 嗯，
2: 十分钟的时间。就连红血丝都下去了。
0: 哎呦，这速度真的太快了啊，咱看滴上它就感觉舒服啊。
2: 那你知道它为什么改善的这么快吗？
0: 这个我可以来回答一下，因为配方当中有这个透明质酸钠。

0: 能锁住这个眼睛里的水分，这两天咱们一直都在说。
1: 哎，其实说对了一半。
0: 嗯，
1: 透明质酸钠呀，锁水最强，是任何物质都比不上的。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物质。
0: 嗯，
1: 它的结构啊，就像蜘蛛网一样，当中的每一个集团都能与水分进行结合。
0: 嗯，
1: 只需要进入到眼睛内部，就能够把眼睛包裹住。
0: 嗯。
1: 然后呢，直接捕捉眼睛内部的水分，而且最厉害的是，它捕捉完以后，网中的每个节点都能化成一个蓄水池
0: 哦，
1: 将水牢牢地锁在眼睛内部。
0: 这个水都锁住了，那说眼睛一定是润滑保湿的，当然呢，眼睛也绝对会舒服的啊。
1: 对呀，
0: 嗯，
1: 而且一颗透明质酸钠就能锁住最少一斤的水。
0: 哇，
1: 所以说这么强的锁水能力，就是现在独一无二的。
0: 嗯，
1: 当天滴入我们眼睛以后，哪怕只有一滴，哎，就这一滴就能保证眼睛内的水分不蒸发、不流失，
0: 嗯，
1: 全部都留在眼睛内部。眼睛因为上火出现了干涩灼热的情况，那我们想想，火怕什么？
0: 火怕水呀，水肯定能浇灭它呀。
1: 对呀，当咱们眼睛有水的时候，是能够啊立马将这火扑灭的。
0: 嗯，
1: 因为呀、啊、上火引起的眼部症状能不能得到改善？
0: 那均能得到改善啊，直接就给它消灭掉就舒服了。
1: 没错。
0: 嗯，
1: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你答对了一半呢？
0: 嗯，
1: 因为啊，它配方中还有一个植物源天然成分，叫做薄荷脑。
0: 哦，
1: 在很多清热去火的中药中必不可少的。
0: 嗯，这个我有所了解，像之前上火吃的那个清火片，它里边就有这个薄荷脑的成分。
1: 只要是去火的药、散热的药，90%它都含有薄荷脑。
0: 嗯，
1: 哎，像你说的清火片，还有复方熊胆薄荷含片，
0: 嗯，
1: 小儿尺翘清热颗粒等等，
0: 嗯，
1: 甚至大家都知道的风油精，
0: 嗯，
1: 都有薄荷脑。因为薄荷脑的特点是清凉散热，
0: 嗯，
1: 而且这些特性啊是任何都比不上的。
0: 嗯，那要这么说的话，这个薄荷脑清凉散热的功效它是强的啊。
1: 对呀、啊、眼睛啊是喜凉不喜热的，有了薄荷脑的加入，直接把眼睛里的火热给它散出去，
0: 嗯，
1: 让眼睛重新恢复清凉的状态。
0: 嗯，怪不得您说这个视网膜保护剂配方当中啊，每一个成分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还真是这样。
1: 薄荷脑加透明质酸钠双重去火，
0: 嗯，
1: 透明质酸钠锁水，直接将火消灭，
0: 对，
1: 让眼睛有足够的水，再有火也不怕，
0: 能给它消灭。
1: 而薄荷脑清凉散热，将残留的热全部消灭。
0: 嗯，
1: 清凉的特性给眼睛创造舒适的环境。
0: 哎，
1: 所以说咱们患者用上视网膜保护剂以后，很快灼热感消退，眼睛清清凉凉的，特别舒服。
0: 嗯，双重去火，强强联合，这眼睛能不舒服吗？所以说经常上火的一定要用上视网膜保护剂啊，只有它才能去火，才能让大家眼睛觉得舒服。
1: 对呀、啊、
0: 嗯，
1: 视网膜保护剂它的配方就是强的。
0: 是的，
1: 是适于我们所有的眼病患者，这时候眼睛红肿的情况啊也就没有了。
0: 嗯，
1: 眼睛干涩的症状也减轻了，红血丝、睁不开眼睛、睁眼就流泪这些症状也都能得到改善。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大家眼病的朋友，不管是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眼病，还是经常上火导致眼睛红肿的，
0: 嗯，
1: 或者眼睛动不动就干涩的、睁不开眼睛的、迎风流泪的、眼睛磨得慌的，甚至看手机眼睛啊难受的朋友，
0: 哎，
1: 一定要用上视网膜保护剂，
0: 都适合，
1: 一天滴两次就能快速缓解症状，
0: 嗯，
1: 让眼睛变得清凉舒服，不干不涩，能睁眼睛，不怕外界的刺激。
0: 嗯，所以朋友们，咱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用上视网膜保护剂，香港经典老牌药，配方强，每一个成分啊都有自己的作用，每一个成分药效都特别纯，只要是用上就能快速改善症状，让眼睛舒服，这是咱们所有人都应该必备的啊。今天是活动第一天， 98块钱一盒，五盒一组，价格优惠，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视网膜保护剂强大的配方，不光是生活当中应用的多，在香港临床上更是所有眼病手术中重要的辅助手段。
0: 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可真是太厉害了啊。咱都知道只要是手术，那么对于用药啊、环境啊这些要求都非常高。那这个视网膜保护剂能在手术当中发挥作用，咱说光这一点也是其他滴眼液比不上的。
1: 那当然了，不管那是什么眼睛手术，像飞秒、半飞秒、准分子激光等等，只要是做手术，那一定啊会对眼睛产生损伤，
0: 对，
1: 一定有磨损。
0: 确实，手术啊不是说刀切就是激光，怎么可能说没有损伤呢？
1: 对呀，这时候啊需要配方中的透明质酸钠，它锁住水分，让水分不会流失，这时候啊眼泪等物质就会形成弹性保护膜，在手术的过程中能够支撑前方，防止组织塌陷，这时候医生做手术就会更清晰更安全。
0: 有点像咱们家庭当中说切菜，咱一定要在这个菜板上切一样，起到一个固定稳定的这样一个作用啊，在手术过程中说不至于出现意外的情况，
1: 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啊就能够提高手术过程中的准确率。就像是做白内障手术，它需要切除浑浊的晶状体，现在有了透明质酸钠稳定眼睛，这时候切除的就非常准确，不会伤到其他正常的晶状体，
0: 就只把坏的切了，好的咱保留住也不碰它啊。
1: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当透明质酸钠把眼睛水分锁住以后，形成的保护膜能将所有眼组织都包裹在内，有了这层保护膜就能够减少器械和组织的摩擦，就像是咱们很多精密仪器操作的时候一定要用上润滑油一样，这是直接降低眼睛出现损伤的风险。所以要想避免眼睛在手术过程中出现磨损出现损伤，最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用上透明质酸钠。
0: 做这个眼睛的手术哈，有足够的透明质酸钠能让我们眼睛不出现损伤，保障大家手术的安全了。
1: 没错。同时配方中啊还有硫酸软骨素，它能抑制炎症释放。这个你知道对于眼睛手术有什么意义吗？
0: 就是让炎症不释放不滋生，然后恢复的也快，我是这么理解。
1: 对，
0: 嗯，
1: 在眼睛手术过程中，炎症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因为只要做眼睛手术，眼睛周围血管内的白细胞，就会认为眼睛啊受到损伤，就要大量的释放炎症因子，来清除损伤组织，促进愈合，这是我们身体的本能反应，
0: 自我反应啊，
1: 是我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也加剧了眼睛出现炎症。所以眼睛手术后一定会要用消炎药，出院以后还要用消炎滴眼液。
0: 真是这样。你看之前我有个邻居家的一个大姨，她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还输了4-5天的液呢。
1: 这是因为啊术后炎症要是控制不住，眼睛手术啊就等于白做了，所以必须消炎。但是在香港就不一样，直接在手术过程中用上硫酸软骨素，可以让它也不释放炎症因子，
0: 控制住了，
1: 这很大程度就避免了炎症的出现，这样的手术才不白做，眼睛才能真正的恢复。
0: 是的，炎症啊能导致眼睛问题复发包括加重，那么现在用上硫酸软骨素就是直接从根源解决问题，直接不释放炎症，这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啊。
1: 没错。
0: 最
1: 后还有一个成分就是牛磺酸，它是稳定我们眼细胞的，避免眼压升高。
0: 您提到这眼压升高，我想问问是不是青光眼的朋友要必须用啊？好像青光眼的朋友眼压就会高。
1: 哎，不单是这样，
0: 嗯，
1: 所有眼睛手术的患者都得用上，
0: 哦，
1: 都得问。

0: 定眼压。
1: 嗯，
0: 因为咱们在手术过程中睁着眼睛的。
1: 嗯嗯，
0: 哎，换成你，你紧不紧张，害不害怕？
1: 那肯定是紧张害怕，要是我这个心里边都得跟着打哆嗦。
0: 对呀，什么人都会害怕。
1: 嗯，
0: 一害怕这眼压一定会高。
1: 哦，
0: 哪怕只有一点点，都会导致眼睛手术失败，甚至还会出现失明的情况。
1: 嗯，
0: 因为眼压一高，对眼组织压迫就会加大，这个时候啊，还有手术外加的力量。
1: 嗯，
0: 就会直接导致晶状体玻璃体内的物质被压迫出来，形成脱落。
1: 哇，
0: 这都不等手术完事儿，人就失明了。
1: 嗯，
0: 所以眼压必须控制。
1: 嗯，那这个牛磺酸就真的是必须要用的，很关键啊。
0: 稳定眼压牛的就是牛磺酸。
1: 嗯，
0: 在手术过程中用上，眼压不会高。哎，就像是给眼细胞打了麻药一样。
1: 嗯，
0: 就算是受到刺激也不会活跃，
1: 控制住了
0: 也不会导致眼压升高。
1: 嗯，
0: 这是直接保障手术成功率的。眼睛手术最初啊，是1939年的时候应用于临床。
1: 嗯，
0: 那时候手术出现损伤的几率高达 75%。
1: 哇，太高了。
0: 每四个做手术的只有一个人呢能够完整的下手术台。
1: 嗯，
0: 剩下三个人不是出现炎症红肿，就是出血，就是角膜病变、晶状体脱落等等情况，
1: 各种情况，
0: 到最后啊，只有失明这一条路。
1: 哇，这太吓人了！要是这么高的损伤率，咱说谁还敢做这个手术啊？
0: 那个时候科技也不发达，
1: 对，
0: 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手术手段。但是自从有了视网膜保护剂之后，三重成分一用上，
1: 嗯，
0: 直接将所有的损伤控制住，将手术损伤率从原来的75%。降到了1%。
1: 哇，厉害了。
0: 而且术后没有其他症状，恢复的也特别快。
1: 嗯，
0: 所以从那以后各国家也就开始研发各种辅助的手段。这虽然呢加快了眼睛手术的发展，但迄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超过视网膜保护剂的。
1: 嗯，因为他们研究的大多都是这个化学合成的，但咱们这个是纯天然的啊，这就没有可比性了，用上就能见效。所以这次大家争取来的视网膜保护剂呀，一定要用上。三大动物原成分直接解决眼睛所有的损伤风险，让我们眼睛一直保持完整健康。而且每盒视网膜保护剂仅需98块钱，五盒一组，价格便宜。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视网膜保护剂这么好的配方，是真正从方方面面解决眼睛问题的。
1: 没错，
0: 除了这三大动物原成分在手术的过程中减少损伤，配方中啊还有两大植物原成分。
1: 嗯，
0: 更在手术后啊能加快恢复，保持眼睛稳定。所以在香港，只要做完眼睛手术，一定会让患者用上视网膜保护剂。
1: 嗯，相当于是术前术后全面解决问题，就直接让大家是没有后顾之忧了。
0: 对，
1: 嗯，
0: 配方中的植物原天然成分有一个就是维生素 B6。
1: 哦，
0: 维生素 B6 能够促进视网膜神经恢复。
1: 嗯，
0: 因为它是视网膜神经的基础物质，主要的营养来源，有了维生素 B6， 视网膜神经细胞就会再生。
1: 嗯，
0: 就像是种子想要发芽，离不开土壤和水一样。
1: 嗯，明白了，视网膜神经想要修复恢复，就离不开维生素 B6。
0: 对，当大量的维生素 B6 补充进来之后，视网膜神经啊就会恢复，传导效率更强。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视网膜神经对光的敏感度就会提升，是加快我们手术之后恢复的。
1: 嗯，
0: 简单来说就是让咱们的眼睛在暗光或强光的条件下都能看得清楚，而且更舒服。
1: 嗯，
0: 对于日常用眼和长期眼健康都有很大的帮助，到时候我们看东西更加清晰。
1: 对，
0: 在阳光下也能够更好的适应，不会刺眼，不会有疲劳感。
1: 所以这个眼睛手术之后一定要用上维生素 B6 啊，它是让我们恢复加快，看东西也更清晰更舒服的。
0: 我之前有个患者，他是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医生让他吃维生素 B6，
1: 嗯，
0: 结果吃来吃去，发现没有特别的改善，感觉恢复得慢，
1: 嗯，
0: 后来他亲属给他带回来这种视网膜保护剂，他就开始用，每次滴两滴，一天滴两三次，
1: 嗯，
0: 结果发现了变化，
1: 哎，
0: 看东西的时候感觉比之前亮堂了，也就两个月的时间内视力就恢复了，看东西清楚了。
1: 嗯，咱看同样是 B6 啊，吃的就没有这个视网膜保护剂的效果快，是不是因为这个视网膜保护剂能直接把维生素 B6 补进去呀、啊？是不是这个原因？
0: 没错，
1: 嗯，
0: 吃的呀，它是经过消化吸收，
1: 对，
0: 最后通过血液送进眼睛里。先不说这期间损耗有多大，就光一个血眼屏障来说，就拦截了大部分的维生素 B6。
1: 嗯，它进不去。
0: 哎，但是视网膜保护剂则不同，天然成分直接被眼睛接纳吸收，
1: 嗯，
0: 直接就能发挥作用，这个效果能不好吗？
1: 肯定好啊。就有点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直接源头供货，一步到位，那眼睛恢复的速度一定是非常快的。
0: 而且眼睛手术之后的老年人还有一个什么特点？
1: 嗯，
0: 就是特别容易上火，变得焦虑。
1: 哎呦，确实，
0: 这时候眼睛啊最容易滋生炎症。
1: 嗯，刚才咱前面不就聊到这个上火这个话题嘛？真是这样，眼睛手术之后恢复慢，短时间看不见东西，老人家心里就感觉，哎呀，这眼睛没变化，着急呀，上火呀。
0: 对呀，整天呢想自己这眼睛什么时候能看得见？
1: 对，
0: 什么时候能看清楚？这炎症啊，消退没消退？担心呐、啊，眼病会不会再复发？
1: 害怕，
0: 考虑手术花费等等问题，
1: 也心疼啊。
0: 对，因为啊，他眼睛没有恢复，什么也干不了。
1: 嗯，
0: 整天呢、啊、只能躺那儿瞎寻思。
1: 是，
0: 越寻思火就越大，火越大，眼睛恢复的就越慢，
1: 恶性循环了。
0: 对，炎症就越多。眼睛没等恢复好呢，眼病就开始复发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们呢另一个植物源成分薄荷脑，
1: 哎，去火，
0: 清清凉凉，去火散热。
1: 对，
0: 就算上火也不怕对眼睛的形成伤害，而且这里面还有维生素 B6， 它可以加快恢复。
1: 对，没有火了，眼睛恢复的快了，那眼睛就没有其他问题了啊。
0: 所以还是那句话，这种视网膜保护剂它的配方当中的每一个成分都是最强的。
1: 是的，
0: 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1: 独当一面的。
0: 对，在手术过程中能减少摩擦损伤，有稳定细胞，稳定眼压，
1: 嗯，
0: 有抑制炎症释放的，术后呢还有加快视力恢复的，
1: 嗯，
0: 还有去火的，这是全方面改善眼睛症状，
1: 是
0: 保护眼睛。所以说呀，这种视网膜保护剂是不是咱们大家都用上？
1: 肯定是都要用上的，什么不用啊，视网膜保护剂都得用。你看手术对它的依赖度都这么高，它对眼睛的三重保护那是不可替代的。
0: 它把眼睛的三个最核心的问题，眼组织的润滑问题，眼睛炎症的问题，包括眼睛各个结构稳定的问题，
1: 嗯，
0: 都解决掉了。
1: 嗯，
0: 所以说呀，不仅仅是术中术后对它依赖特别大，真正来讲，我们应该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每一天里，我们把它都应该用上。
1: 是的，
0: 像是眼睛干涩、疼痛、红肿、炎症等症状，很快就可以得到缓解。
1: 嗯，
0: 哎，我们就可以不遭罪，
1: 不难受了。
0: 同样是这三重保护做到了，能够避免未来发展到啊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眼病。
1: 嗯，
0: 已经出现各类眼病的，还可以帮我们呢延缓疾病的发展。
1: 嗯，还是那句话啊，其他滴眼液你可以不用，但是这个视网膜保护剂用上，配方全面牛，就真是把眼睛出现的任何问题都提前的想到了、预判到了，都有对应的解决的措施。
0: 对，
1: 嗯，
0: 也就是只有视网膜保护剂能够做到啊，全面保护眼睛，全面的解决问题。
1: 是的，
0: 这是所有的眼病品牌中啊，好的一个，任何都比不上。
1: 没错，
0: 所以在香港，视网膜保护剂啊是人人都在用的。小孩在学习的过程中，眼睛干涩、疲劳， 常年看书看电子产品容易导致视力下降，这个时候家长啊就会给孩子用上视网膜保护剂，
1: 嗯，
0: 早晚各一滴，孩子一整天眼睛啊不会干涩疲劳，
1: 很舒服，
0: 一直呢都处在清凉的状态，
1: 嗯，
0: 近视眼的发病率就会啊非常的少，
1: 嗯，纯天然成分，没有任何风险，小孩能用，那么用上就能保护眼睛，用上就能保证啊大家这个眼睛它是舒服的。
0: 没错，
1: 嗯，
0: 不管是小孩，香港的老人呐，从兜里掏出来的几样东西，其中啊就有一个一定是视网膜保护剂，
1: 嗯，随身带啊，
0: 眼睛花了，眼睛干涩了，滴两滴快速缓解，
1: 嗯，
0: 香港的年轻人啊更是这样，出门必带两样东西，
1: 嗯，
0: 一个是手机，一个是视网膜保护剂，
1: 一左一右，
0: 哎，所以说这种视网膜保护剂在香港啊是个全年龄段人人必备的眼睛保护剂。
1: 没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也应该向香港朋友学习，也要用上。那这次都已经给大家带来了，咱大家伙就千万别错过了。
0: 只要是有了视网膜保护剂，我们其他的这些滴眼液就都可以啊不去用了。
1: 对，有它一个就足够。
0: 对，因为别的滴眼液能解决的问题它都能帮你解决。
1: 嗯，
0: 而且别的滴眼液解决不了的它也能
1: 解决，对，
0: 哎，所以说它是作用全面的。一个视网膜保护剂就相当于同时用上啊七八种滴眼液。
1: 嗯，
0: 所以说这么一比，大家都知道啊该怎么选了。
1: 是，都清楚了，并且视网膜保护剂价格便宜啊，98块钱一盒，更是香港经典的老牌药，配方全，全面保护眼睛，性价比高。那大家就不能错过了，给大家争取来的数量不多啊，先到先得。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大家伙赶快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最近这眼睛又干又痒，还特别疼。换了好几个滴眼液，效果都不好。你们都用啥滴眼液呢？
4: 我用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儿子从香港给我买的，滴上马上眼睛就不干了。
5: 我也用的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滴眼液啊是动物提取的，效果好不说，用的特别安心。
6: 啥是视网膜保护剂啊？
5: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原提取，分子小，渗透性强，对眼睛进行三重保护。
6: 第一重，透明质酸钠锁水保湿，恢复眼组织润滑，避免眼组织摩擦损伤。
5: 第二重，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抵御炎症反复。
6: 第三重，牛磺酸维持眼细胞稳定，不管是高盐还是高糖，避免眼细胞脱水。
5: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高效不刺激，每一滴都安心。
6: 在香港，小孩在用，老人在用，所有百姓都在用。
5: 眼干、眼涩、眼疲劳，滴一滴，润滑眼组织，眼睛保湿一整天。
6: 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炎症反复，滴一滴，抑制炎症不再犯。
5: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滴一滴，三重护眼，延缓视力下降。
6: 去不了香港咋办啊？能不能让你儿子给我也带点儿？
5: 不用麻烦了，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一通电话就可以用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98一盒，5盒1组，正品保障。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沈老师啊，你好。
0: 哎，是我。
7: 哎呀，您这个超了电话真是太难打了。
0: 嗯。
7: 麻烦你啊，给我保个命吧，我想顶上5组嘞。
0: 这个是因为我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视网膜保护剂。哎，这里边动物园的成分、大家都没用过。而且呀、我们说了，现在这眼睛有问题的人呢太多了，都期待这样的好产品。所以说大家都着急报名，电话呀就自然不好打进来。
7: 哎呀，是的呀。 所以说我电话就打到你这儿来了。
0: 嗯，
7: 帮我把命给保上啊，我真的怕呀，万来我就保不上命了。
0: 别着急，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咱现在名字已经报上来了啊。
7: 谢谢主任了。
0: 哎，
7: 我上次用啊还是我朋友给了我一盒，有这用完以后啊，马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啊，哎，就感觉清凉了，舒服了。
0: 嗯，
7: 也用的挺好的，我就想着再买点儿，我就拿着这个盒子啊，我到处去问打听，结果我们这边所有的药店都没有卖的。后来我就问我那个老朋友，他说这个东西啊只有香港有，你说我这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也没办法跑到香港去买呀。
0: 香港的医疗资源呢非常丰富，当时也是为了把好东西给大家带回来，才开通了我们的栏目，哎，让咱们啊也有机会用上啊全球好的东西。而且啊香港的药啊它有特点，便宜，那我们也不加价，香港多少钱咱们就是多少钱。就拿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来说，香港啊就是98块钱，咱们呢也是98块钱。
7: 哎呀，这给我们省了多少事啊。你说去趟香港吃饭呢、住宿嘞、交通，这去一趟得花多少钱啊。
0: 对，
7: 你这给我们带回来了，我们打个电话就能用上。我那是这个白内障，那时候我看东西啊老是感觉前面就有像那个像这个白雾挡的一样，雾蒙蒙的，还见到了重影儿，就是看家里的灯泡啊，这外面的车灯啊都有了光影，这眼睛干，眼睛干就不说吧，还老是发炎。
0: 嗯，
7: 那眼睛啊就没好过，这眼角那个地方吧天天都是肿的，就好像都哭过似的。
0: 嗯，
7: 但是自从用上这个视网膜保护剂以后，那结果可就真的不一样了。这用上之后我这眼睛啊就感觉跟泡水里一样，感觉都是水汪汪的那种感觉，这眼睛啊一点那个发干发涩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那炎症啊也没有反复的发作了。
0: 所以说我为什么建议大家都把视网膜保护剂用上，它不仅仅呢是让我们眼睛湿润，它还能从根上啊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相当于从源头上啊不让炎症发生。而且它里边的硫酸软骨素是从牛软骨提取的天然小分子，它最大的优势啊就是能直接穿透角膜，它不是消炎，而是让炎症啊不出现，提前一步帮我们呢、防止炎症对眼睛的损害。哎，你说你有炎症的时候去消炎好，还是啊压根儿就不出炎症好，这个大家都明白，
7: 肯定是不出现炎症最好了。
0: 对呀，所以说这就是视网膜保护剂和其他电液最大的区别之一，用它呀一天滴2到3次就可以让炎症啊不出现，各类炎症患者呀每天滴几滴，保证炎症不释放，就不会啊反复发作，那炎症控制住了就可以延缓视力下降，保护住我们视力。
7: 我最近的视力啊就保持的挺好的。大夫说呀如果能保持住啊就可以不做手术了。
0: 不做手术，那你现在视力是多少？
7: 现在是0.4。
0: 这个视力还可以，因为0.4的视力也可以保证咱呐日常自己照顾自己没问题的。维持住这个视力就可以啊继续保守治疗的。视网膜保护剂也坚持用，可以给我们起到三重保护作用，最大程度的延缓我们视力下降的速度。
7: 这眼睛的那个白雾啊，就只能手术了是吧主任？
0: 对，脏东西已经成型了，哎，就只能手术。但是你现在可以先控制，哎，我就说了嘛，咱岁数大了先保证啊自己能照顾自己，生活是正常的，哎，实在不行啊再手术。而且更提醒你，如果是手术了，视网膜保护剂啊更得用，它可以加速我们术后的康复，防止术后的复发。
7: 那行，那我再观察观察。那谢谢你了主任。
0: 不客气，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事情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7: 那行，那主任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是满足大家需求的视网膜保护剂。从包装上啊，它是便携独立小支装，干净卫生不浪费。那么从价格上，一盒仅98块钱，五盒一组，每天1到2次，普通家庭都能负担。那么从功效上，三重动物园成分直达眼底，补充润滑，抗炎修复， 稳定眼细胞，长期用没有经济压力，长期用缓解眼干、眼症等不适，长期用延缓。

0: 黄斑病变。
1: 嗯，
0: 你说这两年哈，主要是啥呢？就是看不清楚东西呀，都是影影绰绰的那种感觉。今天打电话这个电话号码吧，
1: 嗯，
0: 我也都得拿到眼巴前儿来，
1: 嗯，
0: 哎，仔细的看呐，才看清这个号码。
1: 嗯，
0: 哎，有的时候呢，自己这衣服吧，我跟你说，不怕你笑话，我都穿反了的。
1: 哦，
0: 哎，完自己还不知道，还觉得挺好看的呢。
1: 嗯，
0: 哎呀，看东西还变形，看门框呢，嗯，都是歪歪的。你说说，这你说咋整？
1: 嗯，
0: 自从吧，就是得了这毛病之后，哎呀，连门啊都不敢咋出去了，
1: 嗯，
0: 出去了怕再出现啥误会，让人笑话。
1: 嗯，
0: 一天天呐就在家里憋着呀。你说现在不光是看东西看不清楚啊，
1: 嗯，
0: 这眼睛呢还特别难受。
1: 嗯，
0: 哎呀，总感觉就是眼睛里边就有东西，磨得慌啊。
1: 嗯，现在用什么药呢？
0: 啊，我现在呀吃的是那什么，那个康明片、叶黄素。
1: 嗯，
0: 还有维生素 D 眼液，
1: 嗯，
0: 用的是那个七叶杨地黄 D 眼液，用的这个，
1: 七叶杨地黄，嗯，
0: 玻璃酸钠，
1: 嗯，
0: 等等等吧，嗯，这些都是没少用，用上呢就舒服一点儿，但是呢，这个劲儿过去了，那还是难受。医院吧就让我用那个雷珠，叫
1: 雷珠
0: 单哈，
1: 嗯，
0: 不是雷珠单抗，
1: 对对，嗯，
0: 你说这个能用不？
1: 你是黄斑变性加白内障，
0: 嗯，
1: 雷珠单抗的优势是治疗什么呢？就是跟年龄相关老化的眼病。哎，那黄斑变性啊，就典型的是跟年龄相关性的眼病，所以说呀，它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可以住的。
0: 嗯，
1: 但是它有很重要的一点呢，雷珠单抗啊是要每个月眼内注射一次，优势是什么？可以抗眼睛的老化，哎，针对黄斑变性有效。但是它最大的副作用，最大的问题就是啊，注射后啊会造成眼睛的不适，眼睛干，眼睛疼。这个药啊不便宜，治疗也不便宜，但大的风险就是注射之后啊引起的眼部炎症。炎症发生了，不光是治疗效果没有了，反倒会视力也下降更快。所以说呀，在香港注射雷珠单抗怎么注射？一定要和视网膜保护剂同时用。哎，因为视网膜保护剂，你看它正好针对了雷珠单抗的所有副作用，眼睛创伤修复的快，不会造成啊眼睛干、眼睛涩的问题，更主要什么？它帮你消炎。嗯，
0: 你讲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啊，
1: 嗯，
0: 不是三重动物成分吗？
1: 对，
0: 我就想着说啥呢？我用上它吧，就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好？
1: 咱呢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哈，彻底好我不现实了。但是用视网膜保护剂也能让你不遭罪，不继续发展，这个是我们用它的意义。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性成分呢，能直接进入眼睛内部，把有效成分送到眼睛里，比如透明质酸钠快速给眼睛补水，滴上啊眼睛就足够的润滑。哎，你眨眼睛转动眼睛都不会产生摩擦，所以说滴上之后呢，眼睛干涩的症状就会很快缓解。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戒指释放，再有牛磺酸稳定细胞膜，可以延缓视力下降，尤其在你注射呀雷珠单抗的时候它更有用。
0: 主任呢，视网膜保护剂吧，
1: 嗯，
0: 能不能给孩子用呢？
1: 啊，
0: 我孙女现在你说上初中了，最近呢她总揉眼睛，就说眼睛干。
1: 太可以了，现在孩子学习压力大，还经常啊看电子产品，眼睛都不好，你赶紧给他用，保证眼睛的湿润，可以，啊，缓解眼疲劳，眼睛保护好了，未来呀就不容易近视。香港的学生啊比我们这边呢学习压力大多了，他们都是长期呀使用视网膜保护剂，给孩子用的东西品质一定过关，你不能乱七八糟啥都用。视网膜保护剂啊长期用是安心的，里边没有任何防腐剂、抗生素的成分。
0: 那行，谢谢，我那个给他用上呗，是吧？
1: 哎，没问题的，给他用上吧。
0: 哎，好，
1: 好，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提取，透明质酸钠补充眼部润滑，锁住水分，快速改善眼睛干涩、异物感、畏光等不适，同时降低日常用眼和运动中的机械性损伤。硫酸软骨素抗炎，修复角膜损伤，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促进角膜上皮细胞再生，有效缓解角膜炎等炎症问题。

0: 牛磺酸稳定眼细胞状态，调节细胞渗透压，避免高糖高盐环境下眼细胞脱水或肿胀，预防玻璃体液化和视网膜脱离。它是真正温和安全的食用型视网膜防护剂，长期食用能缓解各类眼部不适，延缓眼病发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3: 您好。
2: 哎，是我啊。
3: 哎呀，麻烦您给我办个名吧。我定无主，我感觉这个情况啊就得长期用了。
2: 好的，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眼睛什么情况？
3: 我是糖尿病。空腹血糖啊能到15个点。糖后呢更是20多点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也忌口，但是时间长了吧就感觉自己没啥不舒服的症状，所以就没在意，然后就开始啥都吃。结果没多长时间呢这眼睛就出问题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是看东西有点模糊，眼睛干，总感觉眼睛里面有东西，捂的那个眼睛都通红的。去医院检查说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给我开了点眼药水。滴上呢能舒服一会，过一会呢还是难受。
2: 那你是眼睛干，那你知道眼睛干是怎么回事吗？
3: 这个真不知道。
2: 哎，我跟大家说哈，这个眼睛干呢就代表眼睛啊缺少润滑了，各个眼组织之间呢都会产生摩擦。那你想，如果骨头之间干磨骨头，痛不痛？
3: 肯定痛啊。
2: 眼睛啊更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说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一定啊是透明质酸钠，它一克呀可以结合500毫升以上的水分，滴进去之后啊它不会像水一样流走，迅速的呀进入眼球的表面，快速的渗透，它能在角膜、虹膜、视网膜之间呢形成一层层的保护膜。哎，这层保护膜呀有弹性，而且含水量高，就像是一个缓冲垫，隔开的眼组织之间的摩擦，这时候呢眼睛啊不光是不干了，你再活动一下眼球，活动活动它也不会痛了。
3: 透明质酸钠滴眼液啊我用过，还挺贵呢，就好几十一盒，一盒是10毫升。基本上这一盒吧我3-5天就能用完，但是效果持续时间很短，滴上呢也就舒服那么一会。
2: 现在大家呀用的大部分都是人工合成的，这种滴眼液吸收率啊仅仅是10%，剩下都流出去了。而视网膜保护剂当中的透明质酸钠是从牛眼角膜当中提取的，吸收率高达90%。视网膜保护剂拿到手之后，你滴上马上就能感觉舒服。每天睡前和早起滴一滴，可以保证眼睛一整天都湿润。
3: 以前的时候也没听说过这个动物提取物啊。
2: 因为动物提取成本高，而且产量低，像是透明质酸，一头牛2只眼睛只能提取出不到0.2毫升，而且它还不是单一的动物成分，还有硫酸软骨素从牛软骨当中提取，牛磺酸是从牛胆汁中提取的，但香港老牌药就是这样，为了保证效果，没有原材料宁可不产，也不会用人工方法代替。
3: 那主任您看我这情况长期用行不行？
2: 有糖尿病必须长期用，因为糖尿病啊眼睛没有润滑，同时炎症也是最多的，而且糖尿病啊细胞不稳定，非常容易导致细胞脱水，那个损伤啊是不可逆的。视网膜保护剂给眼睛的三重保护，把这些问题都给你规避，而且呀视网膜保护剂非常安全，不含防腐剂和激素，越长期用对眼睛保护越好。在香港从小学生到老年人都长期用的，很经济实惠。
3: 是是，这才98一盒。我之前眼睛不好啊，那个滴眼液好几种，加在一起啊都得200来块钱，但是钱花了吧也没解决多大问题。用视网膜保护剂啊这一个就够了。
2: 一个就够了，坚持用它就不会啊再发展成严重的眼病。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3: 好的好的，谢谢主任。
2: 不客气啊，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视网膜保护剂作为香港老牌食用型护眼好物，24小时为眼睛提供润滑防护抗。

0: 研修复，稳定眼细胞三重守护，精准应对眼干不适、角膜损伤、眼细胞脱水等核心问题。视网膜保护剂采用的是独立便携小支装，真空无菌无防腐剂，干净卫生不浪费。一盒仅需98元，五盒一组，每天一到两次即可满足日常护眼需求。每月花费呢是亲民无压力，是性价比超高的视网膜防护选择。早用早享受眼部健康保障。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园提取，分子小，渗透性强，对眼睛进行三重保护。
3: 第一重，透明质酸钠锁水保湿，恢复眼组织润滑，避免眼组织摩擦损伤。
2: 第二重，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抵御炎症反复。
3: 第三重，牛磺酸维持眼细胞稳定，不管是高盐还是高糖，避免眼细胞脱水。
2: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高效不刺激，每一滴都安心。
3: 在香港，小孩在用，老人在用，所有百姓都在用。
2: 眼干、眼涩、眼疲劳，滴滴润滑眼组织，眼睛保湿一整天。
3: 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炎症反复，滴一滴，抑制炎症不再犯。
2: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滴一滴，三重护眼，延缓视力下降。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
5: 你好，
4: 哎，是我，
5: 我是来报名的。
4: 嗯，
5: 你给我订上三组吧，98块钱一盒，跟香港价格一样，不用跑香港了，我这省了不少钱呢。
4: 别着急，我先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以前用过吗？
5: 我用过。
4: 嗯，
5: 我以前吧是青光眼，血压吧也高，血压一高吧哈，眼压就跟着高。
4: 对，
5: 完我就眼睛就开始发胀了，连带着脑瓜子，哎呀，都是嗡嗡的。
4: 嗯，
5: 又疼又迷糊。完了晕晕乎乎的，看东西吧也看不清楚。
4: 嗯，
5: 但是吧我用上这视网膜保护剂那就不一样了，也就是一周的时间，哎呦，我就感觉这眼睛啊发胀的情况减轻了，之前胀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眼珠子都蹦出来了。
4: 这个就说明啊，你的眼睛里边的各个结构之间的压力已经稳定了。视网膜保护剂它有天然的牛磺酸，它是专门调节啊眼睛渗透压的，完全能保证啊眼细胞的稳定性，哎，让你的眼睛的结构内部压力不再受血压的影响，所以说你用上啊很快就感觉到眼睛不难受了。尤其你会发现什么，着急生气失眠休息不好的时候，这是青光眼最怕的，因为人只要一着急一生气，眼睛里的代谢速度就加快，同时血压会升高，这个时候啊眼压也会跟着暴涨。但是现在有牛磺酸在这里啊给你做了一道屏障，再着急生气的时候眼压呀就不会猛烈的增长。哎，因为青光眼这种眼压突高会非常容易造成暴亡的。我们视网膜保护剂就可以通过牛磺酸稳定眼压的作用，达到我减少暴亡的风险。
5: 我就是嘛，用到这个视网膜保护剂以后哈，就我这个眼压哈基本就没有再高过。
4: 嗯。
5: 我眼睛也不那么干了，
4: 嗯，
5: 就是我睡觉之前呢，我都滴上2滴，完早上起来吧，就感觉这个眼睛，哎呀，特别的舒服啊。我老伴儿吧，他不天天看手机嘛，他每次吧看完手机呢，哎，也跟上滴上几滴，他现在眼睛也好了，也没有之前像那感觉那么干了。
4: 对，视网膜保护剂是香港经典的老牌药，它里边不光是牛磺酸，而且还有透明质酸钠。它是从牛眼角膜中提取的天然保湿成分，载水量啊堪称一绝，一颗呀能结合500毫升的水，还能绑定自身的1000倍重量的水分，足够的透明质酸钠，它不光是让你眼表面好，而且深入到每个呀眼睛的结构中，有眼睛干的、眼睛磨得慌的，马上就能好，所以表面上看眼睛不干了，内在的是眼组织之间有了润滑。包括还有硫酸软骨素，它能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
5: 哎呀，太好了！ 它是从三个方面吧解决问题的。
4: 对，
5: 而且。

0: 吧，这个见效速度太快了。因为这个眼睛哈，我真的没少滴这个眼药啊，最贵的一盒都100多块钱呢。但是就啥呢，我用上吧哈，就好一会儿，完了不用呢，一会儿又难受了。
1: 这个不是越贵越好哈，视网膜保护剂啊，它是三从动物园提取，分子结构啊和人眼睛非常相似，所以用它见效的速度啊非常快。
0: 你说说哈，就这98块钱的东西让我就不遭罪了。
1: 啊，这就是香港老牌药的特点，便宜但是好用。哎，所以说这次给大家带过来，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用上。
0: 是啊是啊，所以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来报名啊。我眼睛不好，我就得长期用。
1: 长期用啊就是对的，视网膜保护剂啊动物园提取，没有任何刺激，咱用起来也安心。
0: 你给我报上名啊，给我订上3组的。
1: 哎，放心，已经啊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
0: 太好了，谢谢谢谢您。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病菌杂质，所以入眼的产品咱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安全。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百姓和官方都认可的实用型护眼好物，其品质标准严苛到极致，零添加防腐剂，用真空罐封一体技术实现的是无菌保障，无菌水经过多重过滤灭菌，杂质控制远超普通眼部产品，通过皮肤刺激、急性眼刺激、细胞毒性3项安全试验，对眼表和细胞无任何负担。pH 值精准匹配人眼泪液的环境，温和无刺激。那这样的视网膜保护剂滴进眼睛，咱说才安心，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以前没机会用到这样高品质的护眼产品，现在机会来了，一盒仅需98元，5盒一组。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6: 一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5: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6: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5: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7: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9: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11: 河南戏曲广播，
1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省会郑州向大家问好，也祝大家一天好心情。提到申凤梅大师，我们再熟悉不过了。申大师用他一生的舞台实践证明，他是一位戏路宽广、功夫全面的演员。他的表演真实，动作稳健，吐字清楚，以声带情，行腔婉转，声音宽厚有力，质朴豪放，形成了独特的申派艺术。它使得一个城市简单、表演粗糙的民间小戏发展成为深受广大群众喜欢的剧种，将乐调艺术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那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走进申凤梅大师。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仿佛是穿越，这位历史上圣人级的人物的名字却冠在一个当代一位戏剧大师的身上。这位大师被人们誉为活诸葛，他在收姜维、诸葛亮吊孝、七擒孟获等七部戏剧中塑造了七个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诸葛亮，而且每个诸葛亮都形神兼备，酷似神效。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把诸葛亮演活了。他先后六次率领乐调剧团进京演出，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的接见。周恩来总理更是给予了他活诸葛的至高荣誉。当年周恩来总理看完他演的收姜维，称赞曰：河南的诸葛亮会做思想工作。他就是备受人们尊敬的一代乐调大师，申派艺术的开创者申凤梅。

来

今尚未能回呀、啊。

前院，咱俩当朝为证，日常孙中武的平地里拿仙举将，武举将安公我先民不成，好像三天是平地里，三天是平地里都不足，为上王将军徐仁和听过安邦，你外界分川州城下九军，兵强马壮，北去汉水，西通巴蜀，东连五帝，南军家，必争之地能破能防，说前只敢传。荆州逃落不光，逃蒙的来反京，他无能不当，因此先把荆州战而后率兵入川，命六章即传第54州

申凤梅在她近60年的艺术生涯中，成功地塑造了200多个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她用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和精益求精的艺术践行，把乐调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乐调是河南省传统的戏曲剧种，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乐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最初在南阳一带流行，但是真正把乐调唱响并火遍全国，受到老百姓欢迎的是申凤梅以及她所带领的周口市乐调剧团。

0: 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好声音，共同走进申凤梅大师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申凤梅，1927年出生于河南临颍县马庄村，从小家境贫寒，为了生计，1938年进入临颍县张盘镇乐调科班学艺，从此他和乐调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后跟李大勋、毛爱莲、金凤楼等乐调名家学艺，演技日臻成熟。1945年在乡县，因为演出《砸档点》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被誉为铁嗓子大梅，名气越来越大。1951年因行政区划调整，申凤梅所在的乐调剧团由漯河转入项城县，正是这次调整，周口才有了唱响全国的著名的乐调剧团，才有了让周口人引以为豪的戏剧大师申凤梅。后来由于工作需要，申凤梅又先后调入商丘和开封，但最后还是留在了周口，这是周口之幸，周口人民之幸。正是在周口，他带领大家把乐调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戏发展成为广受人们欢迎、闻名全国的大戏种，将乐调艺术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申凤梅也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德艺双馨的戏剧大师。
3: 办事以后呢，马先生更关怀了，他每场都要去看我演出，看了以后啊，用他的车把我接到他家去。一进门，我四娘都说了：“凤梅呀，今天晚上你老师回来特别高兴。”他说休息时候他在休息室里听到你演出的反应，对你评价很高，说是你老师收了个好学生，说你老师回来就特别高兴。另外呢，他知道啊，我爱喝面条，就叫他保姆啊给我下碗面条吃，吃了以后啊不让我走。他说了：“凤梅呀，叫你老师给你打着板，你再唱唱你那四千岁，让我听。老师啊，坐那给我打着板，我唱过，他坐那听着。老两口特别喜欢乐调，这个给他唱了戏以后，老师就瞧见我了。他说你是唱乐调的，我是唱京剧的，我不教你唱，你不要跟我学唱。”我教你一些表演台步，扇子如何拿，这个倒摆怎样倒，我教你这些东西。所以他说我讲了，一是讲了这个诸葛亮的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如何体会；二是呢，他的倒摆教我学，比方说有些喷口怎么说。我现在就在倒摆方面呢，有很多地方就是老师啊教的，我不是完全按的这个乐调倒摆。另外我老师啊，不单是化妆上要求讲究，而且穿服装上他也很讲究。他看我这个八卦衣不太好，他就给我订了一身八卦衣，而且里边的衬靴也给我做一身，甚至随身穿的这里边套着面坎呢，面坎肩，他都专门找的人给我比着我的身子，肩要多么高，要多么宽，专门给我做个坎肩。他看我的扇子也不是太好，啊，鹅毛扇，他专门又给我订个扇子，这穗子他很讲究。首先，我诸葛亮应该拿这个扇子当穗子，应该要什么穗子？我记得他是专门搞了一个镶色的， 水，说在这方面呢，他经常跟我说，你在地下，你讲究不讲究问题不大，舞台上你是演人物，一定得讲究。特别是演戏，服装上呢要讲究三拜，啊，领子要拜，水灯要拜，雪地子要拜，水袖要拜。说现在的我都是按照他的去做的，这是跟老师啊学的这个好习惯。老师啊是这样教导的，我也是这样做的。老师还经常跟我说，不管你唱哪一个角色，你次再数，你要提前化妆，化妆以后要背背你的词，任何人不要接见，要休息好，不要涉及慌忙的化妆去上场，这样呢到舞台上会出事故。一出了事故，不但对你个人影响，而且对全团都会影响，对你这个剧中都有影响。所以说我就尊重老师的教导啊，我一直到现在我都是这样去做的。

申凤梅之所以能把诸葛亮演活，成为戏剧大师，在于他的勤学苦练。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成功的背后是汗水。为了演好诸葛亮，申凤梅除了练唱之外，还苦读三国。他听说一家中药店里的田先生是个三国通，就拜他为师，不懂就问。由于勤奋好学，他对诸葛亮把握得精准透彻，不仅扮相上像，更演出了诸葛亮的神韵。他还拜京剧大师马连良为师，学习吸纳京剧的精髓，使自己扮演的诸葛亮更加形神兼备，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诸葛亮的表演风格。比如在《收姜维》中，他扮演的诸葛亮吸纳了京剧的念白等程式的艺术特色。只见他手拿羽毛扇，脚下迈着方步，那种沉稳，那种深谋，一招一式简直把真的诸葛亮搬上了舞台。他还根据不同时期诸葛亮的性格特征，塑造了不同的诸葛亮的戏剧形象。

0: 羊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羊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0: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1: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0: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1: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0: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 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1: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呐、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

0: 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元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0: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狂犬病是人畜共患的重大公共卫生隐患，
2: 所有家养犬猫必须按时规范接种兽用狂犬病疫苗，定期加强免疫。
1: 接种疫苗既是对宠物负责，更是对家人、邻里和社会负责。文明养宠，防疫先行。
3: 戏曲好声音，共同走进申凤梅大师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亲爱的朋友们，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走进的是一代乐调大师申凤梅，来共同了解他的故事。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吧。申凤梅像一块金子，经过千锤百炼，艺术水准

演，这在演员中是不多见的。在唱腔的运用上，它既有南方戏剧的委婉流畅、动听的特点，又兼具北方戏高亢激昂、有力的风格。在唱词上，有学问的不感到俗，老百姓不觉得雅，做到了雅俗共赏，听众都能接受。二是他扮演的角色形象逼真，在不同戏里塑造了不同的人物性格，或生或淡，或古或今，他都深入角色，演得栩栩如生，恰到好处。用群众的话说，演谁像谁，装啥像啥。用老舍先生的话说，申凤梅是个乐调能手，演戏生旦不挡，悲喜嫌疑。

0: 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好声音，共同走进申凤梅大师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申凤梅不仅戏演得好，更主要的是戏得好。豫剧大师常香玉常说戏比天大，而对于申凤梅则是德比天高。他经常去工厂、煤矿、农村慰问演出，没有一点架子，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谁让唱就唱，和人民群众心连心，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有一次他在乡下演出结束时，一位大娘迟迟不愿离开，申凤梅发现这位大娘耳背，就专门趴到她的耳边为她唱了一段。唱完之后还问，听到没有大娘。还有一次，一位乡下老人想听她的戏，但是买不到票，找到了她家里，她自己掏钱买了票，让老人终于进了剧院，听成了戏。申凤梅到煤矿演出时，总是利用午饭后的时间到食堂为炊事员清唱。他说，炊事员很辛苦，没有时间看戏，我们就应该送戏上门，让大家高兴高兴。申凤梅的艺德还表现在她甘为人梯、关心培养戏剧新人上。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把李天宝娶亲拍成电影，他自己放弃主角，却力推未转正的青年学员马兰担任李天宝，使马兰一举成名。在培养他的入室弟子国家一级演员申小梅时，申凤梅老师更是煞费苦心，倾情相传。在艺德上，他教会申小梅学艺先学做人，实实在在做人。在演技上，每一个眼神、每一句道白、每一声唱腔，他都手把手地亲自传授。

0: 还把自己珍藏的《三国演义》和心爱的羽毛扇无私相送，令人感动之至。
1: 哭吧，越哭得很越像哭啊！
2: 呸呸呸！你个老不死的，我不哭了。
1: 看看看看，有哭哭。

大家都喜欢看他的戏。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大梅，一声大梅拉近了他与老百姓的距离，喊出了人们对他的热爱，也道出了他的优秀品质。相比于今天的一些明星大腕，沈凤梅非常朴实，更没有架子，也不注意宣传自己，但老百姓就认他，他是老百姓心中真正的大明星。沈凤梅的一生演活了诸葛亮，也用毕生的精力践行着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前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篮，乱亮灯，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穿，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三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头，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个眼中，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总说一句话，宁可跟聪明人打架，也不

跟糊涂人说话还真是这样，跟聪明人交流很舒服，说啥对方都明白，而且立刻就有了信任。跟糊涂人唠嗑，说三遍五遍他也不懂，即便是懂了他也总有怀疑，他不是用思维来考虑对方说的对不对，相反总是疑惑对方是不是想害自己。人跟人交流基本都是以坦诚相待，对方骗你害你得有原因，没原因谁能没事上大街上专想着我去找个人害他一下，这样的人我是碰不到，除非这个人思想有大病，否则人之初性本善，谁都有一颗善心，谁也不会轻易去做违背良心的事儿。这个大家要清楚，我这辈子很少碰到这样的人，可能也有过，但我本身都是以正确的气场在做事儿，也许邪不侵正，把一切都化解了，这个说不准。老高的用户中有一个患者的外号叫魏瘸子，村里人给起的，原来不瘸，只因为年轻时得过一场类风湿，从此以后右腿就不好使了，走路时必须拄一根木拐棍，由于常年拄拐，他的两个肩膀总是忽高忽低的，不能保持平衡。大家看他这一瘸一拐的样，就有人叫他魏瘸子了。俗话说，矬子面前不说矮话，当着瘸子的面叫人家瘸子，这不明摆着是在揭人伤疤道人短，搁谁谁都受不了。遇到这样的人，魏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不怒反笑，总是笑眯眯的，一瘸一拐的走到这人跟前，趁着他不注意，拿起木拐棍便朝他的后背狠狠闷上一棍，被打的人妈呀一声连跑带颠儿，一瞬间能窜出去老远。挨了魏一棍子的人谁也不想再挨第二棍，常言道瘸子狠瞎子横，打人下死手，这么做我坚决不提倡，但是在农村生活的话，脾气冲点是好事，免得挨欺负，不好惹。街坊四邻都知道，他出手打了人几棍子之后，确实起到了威慑作用。后来再没人敢当面叫他魏瘸子了，因腿脚不好，一直没有娶上一房媳妇。眼瞧着就40多快50了，18年和19年老父亲和老母亲相继去世以后，家里就剩下一个人，他家在新开河的河西院那里住，平时很少出家门，有时候会在自己家院子里或是房前屋后听广播消遣时光，有时他也会去屯子东的新开河边上吹吹风看看风景，在河岸上一个人静静的呆呆的一坐就是一上午，可是整整一个下午。他家里有1垧多地，因为他腿脚不好全都包了出去，近几年粮食的价格很高，所以
把地包出去以后，不用自己劳作，也能攒下不少钱。平日里不出门，也没啥应酬，很少花销，一年10000来块握在手里都是净挣的。再加上老爹老妈给他留下的3间大瓦房和50000多块钱现金，他凑吧凑吧加到一块儿，家底儿有10好几万。按理说在农村说媳妇足够了，但是问题就出在这条右腿上。右腿自从得了类风湿以后，用东北话说，走路很霸劲，走得慢，干庄稼活压根儿干不了。所以过去也相过几个对象，他相中的人都嫌弃他这条腿，他相不中的人压根儿也不能往一块凑，所以看来看去始终都没遇到合适的。村子里的人对他的评价都是他人挺好，心挺善，跟他在一块过日子不会受窝囊气，但是他的硬伤就是那条残疾的右腿。好一点的姑娘亲眼看到他这条腿以后都打了退堂鼓。有句话说出去兴许不中听，但是却很实际，谁愿意把自己的后半生托付给一个瘸子呢？除非这人家里特别有钱，父母或者兄弟姊妹是高干，或者当大老板，而魏家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无依无靠，在农村就指着家里那点地活着，眼前倒是够他年吃年用的，但将来就不一定了。等到2027年土地30年期限到期的时候，他现在手里这1晌多地都得还给国家，再次重新分配土地的时候，他一个人顶多分3亩地多一点。所以说他的情况就是要将来没将来，要现在没现在，现在腿不好使，干活不行。所以好一点的姑娘谁能看上她呢？她这条腿要是不治好，想找个称心如意的媳妇确实是难事儿啊。心里是这么盘算的，她的第一目标是把自己的腿先治好，腿好了之后找媳妇好找，过日子也有奔头。这个腿要是不恢复，这个类风湿要是治不住的话，他这辈子算是完了。他心里头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在院子里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了老高，我们爷俩兴许是有缘分。他跟我说，胡老，我听了这么多台，就听您的声音入耳，听进去了，所以听广播的时候把电话号码抄下来了，抄完之后又对了3遍，确认无误以后就拨了第1通电话。拨通了之后，当时还没进到直播间，在外边导播告诉他得排着，排了70多号。后来等了1周多，不到2周时间，那天我记得是周五，因为每周五台里的食堂换主食，我经常上20堂去吃饭。20堂每周五
做发糕。

和米饭。平时的话，多数都是馒头和花卷。我爱吃发糕，发糕是粗粮，对脑子好。馒头和花卷，上岁数的老年人要少吃，里面的麸质太多，容易坏死脑细胞，导致老年痴呆。但是偶尔吃一次两次是没事的，您只要别顿顿吃就行。就在那天周五就排到他了，给他接进来之后，他跟我说：胡老，我等您都等了半个月了，心里别提多着急。我跟他讲，我一听你说话，你就是个急脾气，等半个月就嫌长了。您这都算是快的，其他的省份像河南省、四川省，人口多，听众也多，有排队排半年多还没通上话的，您这才哪跟哪儿。在这儿我多说一嘴，我能大家一对一通上电话自然最好，要是接不过来，咋排都排不到您，那您也不用担心，咱们厂外还有其余的医学专业对口的医师们能指导你用老高，只要是对症的能用老高治的病，您就放心大胆的去吃去喝就完了。用药前和用药后的反差是非常明显的，过一阵子等您用老高用出明显效果了，比如得类风湿的人关节一点都不疼了，沉浆消失了，早晨起来直接就能下床，不用等，抬腿就走，以前的腿脚不利索的，走路磨蹭，左右乱晃的，等用药用到六个月以上，不超过十个月，保准能健步如飞。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好处，常年腿脚不好不打活动的人，用上老高之后，你突然间腿好了，不疼了，你会发现你走道比同龄人还快呢，因为你以前活动量小，膝盖骨半月板没怎么磨损，零件不缺，功能完备，所以它会恢复了之后走路生风，关节润滑，走道速度非常快。还有心脏不好的，用老高用满一年之后，你再去做造影检查，有很多人之前堵了90%、80%，一年之后再去检查，就发现前降支、回旋支、右冠状动脉都降到75%以下，没症状了，不难受，也不缺血了。还有个别的脑中风患者，出血了之后，脑组织上边的神经受损受压迫，那个血凝了以后一直都没吸收，一直都压在脑组织上边，过去都打算脑瓜子顶上钻孔穿刺引流，把血肿清除，那个血吸出来。但是好多人因为身体素质差或者经济条件的制约，一直耽误着，也没做成穿刺手术。但是用老高治其他病症的同时，意外收获就来了，脑袋里面以前溢出来的血半年一年以后突然间没了，喝上老高之后被人体自然吸收了。所以老高不一定非得我

亲自指导，您只要能用上，按照其他医生的指导意见去喝，坚持住，中间别断，肯定会有大的改观。等那个时候，您再来跟我汇报好消息，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大多数的患者，我每天都接电话，我太了解你们了，非得跟我通话这件事儿就是个执念，我执着于一个事儿放不下，这就叫我执。老百姓的话说，就叫钻牛角尖儿。比如说，有的人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就跟我们场外医生讲，我须跟胡老通上话，我才能买老膏。这样的人，我劝您一嘴，您最好别打电话，也别吃老膏，因为我们治病不是为别人治的，是为了我们自己。咱们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去威胁别人，这叫执迷不悟，实际上也威胁不了。您的身体出问题了，在意的人还是您自己，正确的做法是冲着结果使劲。既然老膏的效果在那儿明摆着，用过的人都受益，那咱们还等什么？还图啥呀？图着跟我通话，跟我见面，不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的是老膏。咱们有了这个目标以后，冲着目标去使劲，必然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之前那位患者，别人管他叫胃瘸子，还觉得他有点傻，整天发愣。但是我说他可不傻，他非常聪明。他虽然性子急点，跟我通电话时嫌我们工作人员给他预约的时间有点长，但是他对老高是绝对信任的。他的类风湿以前右腿不好使，走道左肩高右肩低，需要拄拐，我告诉他一天用4遍，早中晚睡前按时服用，连着用1个季度，肯定出效果。用老高的时间正好赶上冬天，他用药时也没跟人说，生活照旧。冬天下雪路滑，他也不经常出屋，就在那默默地努力着。老高按时吃，一天都没落。他这个人有事说事，不爱跟人闲聊，他一冬天就跟我通了2次电话。第一次告诉我，他吃了老膏之后，第二天就见效了。自从吃了老膏，连着有1个来月了，沉僵一次都没犯，关节非常热乎，不像以前，手指头关节、膝盖关节嗖嗖往里钻风，吃上药之后就不凉了。尤其手指头的关节一点没僵硬，也没疼。紧接着第二次通电话，那时候马上要开春了，告诉我腿也好多了，腿上以前整个膝盖是肿的，一摁一个大坑，那坑按下去之后没血色，发青，就像不过血似的。1分钟之后那个坑能恢复原状就不错。等他用老膏用了4个多月以后，这种都消下去了，关节上的皮肤也跟正常的肤色一样了，以前都肿得锃亮，亮得发黑发紫，现在腿上膝盖上的颜色变淡了。

跟正常的肉色没啥区别。然后这位患者，我为啥对他印象深刻？他类风湿好了以后，做了好人好事，还登过报，评过当地的先进个人。这事得从第二年夏天说起。夏天有一天上午，大热天，村子里有几个小男孩在新开河边上一边玩一边寻找着鸟窝。这几个孩子玩了一上午，玩够了也寻热了，于是他们就脱光了衣服，一个个像小泥鳅鱼一样钻到了河里。河边长大的小孩都会游泳，不会游泳也会狗刨。他们打水仗，玩潜水，特别热闹。要说这自打腿瘸后，就不爱听大人们叫他喂瘸子，可屯里那些孩子们喊他瘸子叔叔，他不但不打不骂，反倒总是乐呵呵的。看到孩子是真开心，在他心里，孩子不像那些大人，有一肚子的花花肠子。家院里有两棵杏树和一棵樱桃树，每到杏子熟了，或是樱桃熟了，孩子们就会到这里一起吃杏子，吃樱桃。他看着孩子们吃，就比自己吃了还高兴。他是非常喜欢孩子的。这些孩子在新开河里玩着玩着就得意忘形了。最开始他们只在河边游，但玩到兴头上时就往河中间游过去了。有些河段以前都挖过沙子，所以在水道中间下面隐藏着很深很深的暗坑。新开河的暗坑浅的有两三米，深的得有四五米深，并且暗坑里大多数都是淤泥，一旦有人陷进去，后果是很危险的。面对暗坑，别说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就是大人们也不敢轻易到暗坑里游泳。可是这几个小男孩玩得正起兴，其中一个男孩提议说，谁要敢从河这边游到河那边，我就给他5块钱。另一个小男孩说，你说话算数吗？算数。于是那孩子就朝着河对面游去了，结果游到半道就不行了，小孩力气小，游不大一会儿就脱力了，结果正好掉到暗坑里，扑棱了两下都没扑棱上来。挣扎的时候肯定又紧张又害怕，这孩子连喝了两口河水，呛得晕头麻脑的，眼瞧着就不行了。浅水边上那几个小男孩知道事情不好，个个脸色铁青，也都害怕的哭了。可他们谁也不敢去救人，一个人在家没意思。这时正好往河边走，他已经喝了老高喝了大半年类风湿，从打春节往后一点疼痛感觉都没有，右腿也好得差不多了，敢吃劲儿了。以前走路时得用胳膊肘夹着个拐杖往前挪蹭，现在大步流星，连棍儿都不用拄了。身体好了以后，人的心情也好。本打算在河岸的树荫下乘乘凉，可他大老远听到小男孩们的
哭喊声。

0: 后就知道河里出了大事儿。等他三步并两步跑到河边的时候，看到了河中间那个露出的小脑袋，他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从岸上一个箭步扎到了水里头，三下五除二，在一片叫好声中把沉到水底的小男孩从淤泥里给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用胳膊肘夹着孩子的脸冲下，一直夹到岸边，因为救得及时，这孩子的命保住了，而且啥都没耽误。第二天这个小孩活蹦乱跳的，还能去上学呢，因为这件事儿在村子里正了名，从以前人人都看不上瞧不起的魏瘸子，到现在为县里争得荣誉的先进个人的身份和形象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要我说，所有的改变都是好身体换来的，如果这事儿搁到半年以前连走路都吃力的时候，别说下河救人，自己都得搭进去。另外，自从他右腿好使了以后，上门帮他介绍对象的人也多了起来。去年年末他结婚了，媳妇比他小8岁，也是一个没成过家的，挑来挑去后把自己挑剩下的老姑娘，两个人见面时一眼就相中了对方了。缘分到了，命中注定的人就来了，多好啊。人只要身体好心情好，他对周围的磁场有感召，会把好运气幸运的事儿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这不是迷信，是我们身体本源回归了，能量充沛了，自然而然会出现的结果。好了，今天说的有点多，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
3: 啊！我是吉林东风人，这不今年都78了。
0: 哦、
3: 哎呀，
0: 老爷，
3: 胡老，我在这儿给你鞠个躬吧。
0: 哎呀，好，别客气哈、啊，老朋友。哎，
3: 哎呀，你这是给中老年人解除了多少痛苦啊？还都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在你这儿都给解决了，这多大的功劳啊！感谢你啊，胡老啊！
0: 好，您太客气了，啊，只要您高兴，您健康了，就是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别客气。
3: 老高，我用了差不多快1年了。
0: 哦。
3: 啊，我这原来把这身体啊，从头到脚哪哪都不舒服啊。
0: 嗯。
3: 自打用上这老高之后，我这身上的毛病啊，不知不觉的就好的差不多了，你说？首先吧，就是我这膝盖啊，这病的时间长。你说我，今年都78了，我10多岁的时候，这膝

0: 盖就不怎么好，也不知道，哎呀，多少年了，现在这不知不觉的，哎，给好了。哎，你说怎么发现的呢？我就是我这个乞丐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不敢侧身啊。你一侧身，这两个腿啊落到一起，那乞丐一碰，准给我疼醒，
1: 疼得厉害。嗯。
0: 现在你看我这能侧身睡觉了，关节也不疼了。这么多年的老病给我治了，我做梦都没想到啊，这老高这么齐。再有一个就是我这人呢，这吃饭就特别困难，就是一吃饭我这就不想吃，老为这个吃饭发愁。但现在用上这老药膏呀，我这食欲现在上来了，吃饭呀吃的，哎呀可香了。
1: 你看多好啊，啊，说明您选对了啊，这是一种您自己的福分，您选用了老膏才有这样的效果，是不是？
0: 哎呀，可不是咋的。我这老伴儿他已经不在了，他那个在的时候啊，人家给我起个名叫不情欠，你说我这也没法情欠呐、胡老啊，因为我这哪哪都不好受，不是这不好受就是那不好受，你说我情得了欠吗？可是现在呢，我亲戚朋友给我打电话也好，跟我见面也好，都说我跟换个人似的，说话都有底气了。
1: 太好了啊，您的变化特别大，用了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0: 不是咋的，之前吧心脏病又犯了，浑身都没劲儿，说话都累得慌啊。只能用嗓子说话，那个时候哎呀，心脏病一犯，哎呀，要死要活的，真是生不如死，那吃药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还是那么难受。可是现在吧，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吃了这药膏以后啊，这个心脏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喘气都顺溜了，我现在啊，那个心脏药我也不吃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以前吧，那个心脏病啊，时不时犯，哎呀，可难受了。现在不犯病了，身上舒服多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用了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0: 胡老，我跟你说，我原来还有个毛病，就是一抬起这个舌头来啊，那舌头底下有两个什么，就像那个花生仁那么大两个东西啊，颜色都是愈青愈青的，黑黢黢的啊。我也不懂这咋回事啊，自打我用了这老膏以后啊，我那一天是照镜子，这两个黑色的那花生仁似的那东西没有了。
1: 血脉周流了，
0: 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太好了。
0: 还有就是我打小身体就特别弱，这体质也不好，就是不管谁啊，一瞅我都感觉我这人病殃殃的。别人家的那男孩啊，那能翘能泡的，生龙活虎的，又是眼高又是上肌，我那时候可乖了。长大了以后啊，这家里啊干活啥的我也干不动啊。我们家就是
1: 太绕，
0: 爹妈都把我当女孩子养，当姑娘这养。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重活啊，都不让我干，都是姊妹几个干。长大以后吧，这家里有点啥活，这是老辈儿干。后来孩子大了以后，孩子干。你说这一天天的啥也不干，这老还病殃殃的，活得那么难受。要不是老伴老是管我叫不情欠呢。
1: 说您的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什么都躲着您，不使唤您啊！我能理解这种状况的啊。您的身体那时候太弱了，是不是啊，老弟啊？
0: 可不，这回你看好了，有了这老膏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太多了。 我这

0: 都没想到啊，这老了老了，这身体啊还一天比一天好了。哎，自打老伴走了以后啊，你说没人照顾啊，孩子们每天就是轮班来照顾我，给我做做饭啊，做做家务啊，洗洗涮涮啥的，给孩子们累得够呛啊。哎，这会儿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有劲儿了，这眼巴前的这个好多活啊，我自己能干了，做个饭啊，收拾收拾屋子啊。哎呀，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不用天天来看我，隔三差五来一趟，哎，也算给孩子们减轻负担了。
1: 对，说明您的体质是返老还童啊，太好了啊，这是难得的，老年以后老来壮。啊，这是让咱们高兴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这也是咱们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一个作用，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
1: 啊，
0: 我这，就是全靠仰仗，胡老仰仗咱们，老高。哎呀，没有你，我咋会这么好的身体啊？能恢复这么好？
1: 哎，老朋友，咱们可以这样说，为什么您？返老还童了，这些疾病，心脏的毛病，还有膝关节的问题，还有啊，吃饭的这个消化功能等等，这个都是由于咱们和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有几种东西，就是一定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这些个啊，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来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所以您为什么越来越好了？用了老高，他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哎，
1: 咱们的老高啊，祖传120多年了。多少朋友使用它都会获得非常好的健康状态啊，像您也不例外了，所以咱们是高兴的事，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知道啊，你看吧、我这年纪大了，这个得病的时间也长，不像别人见效那么快、那我这病吧，哎呀，不说是生下来就有，也差不多吧、病了一辈子了，我哪能那么着急啊？这人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1: 对，
0: 哎呀，现在能恢复成这样，哎呀，我这生活都能自理了，我也知足了。哎，我这现在
1: 高兴
0: 定了，
1: 大概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了？
0: 就是，现在孩子们跟我商量，我这有生之年，一直要用着这老高。让他给我这个健康保驾护航，让我不遭罪 啊！
1: 哎，好，啊，也祝您是永远健康啊！再一次祝贺您。
0: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我这一辈子要跟着胡老你走下去啊！
1: 好的，好，再会吧。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哈。

0: 我一个眼病，再一个腰间盘突出。
1: 啊，
0: 我过去那个腰间盘的护啊，是烫腰啊，是片剂、丸剂都用过，拿腰间盘来说哈、
1: 啊，
0: 但是用来用去没有多大的效果。
1: 哦，
0: 你看用上咱家这个老高啊，
1: 啊，
0: 也就用个十来天吧，
1: 嗯、
0: 啊，基本上这个疼痛感就减轻多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啊、哎、过去你看这就扛躺了三岁翻不过来，
1: 嗯，
0: 咳嗽一下也疼，打个喷嚏啊也疼、
1: 哦、
0: 站也不行，坐也不行，可是现在呢，
1: 嗯，
0: 坐下站着走路这在、
1: 嗯、
0: 扛翻身哎都没有问题了、
1: 啊、
0: 现在根本来说就是一点也不疼了
1: 啊啊啊，
0: 现在这把个就是用到上个月以后吧，
1: 嗯，
0: 就一点不疼了，一直到现在再没犯病，再也没疼过。
1: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
0: 哎、用的我叫全家都挺满意，相当不错
1: 啊。
0: 再一个是我这个眼病啊，
1: 啊，
0: 三天两头犯病，三天两头坏，
1: 嗯、
0: 有那个视网膜脱落那个现状。
1: 啊，
0: 就一阵阵有打闪、
1: 哦、嗯嗯，
0: 过去那个经常犯那个病，
1: 嗯，
0: 从现在以往这个三四个月以后吧，
1: 啊，
0: 这个打闪病没有了，不打了。
1: 哎，
0: 过去我还有什么眼病呢？还有一种叫青光眼。
1: 哦，
0: 眼压特别高
1: 啊，
0: 最高时候达到38个了，
1: 够
0: 是吧？
1: 嗯，
0: 疼的我受不了，就眼睛啊都鼓上那么疼。
1: 嗯，相当厉害。
0: 就是啊，就是也都放下，我那手有电脑挂，他也不行啊，就得上医院去打点滴，弄上眼药。
1: 哎、
0: 嗯，完以后他妈那家谁也不上，他就犯病。
1: 嗯，
0: 十天半月就能犯一回，甚至隔一个月就能犯一回。
1: 你看看。
0: 用咱家的好膏呢，
1: 嗯，
0: 反正我买了也就是两个月以后吧，
1: 啊，
0: 一点一点一点的，这就情况也没犯过，眼压的眼睛再没疼过，
1: 眼压不再上升了是吧？嗯，
0: 不上升，他就犯我，就感觉是没疼过，但是我没去检查，
1: 啊，
0: 老不疼就算好了，
1: 那可不是嘛，啊，
0: 就往那个脱落那个。怎么知道现在就往看打闪又拉闪，大夫说叫视网膜脱落，但是那个打闪现在也不打了，
1: 嗯，
0: 没有那个亮光也不闪乎了，
1: 你看多好
0: 啊。就是我身上这个一个眼病，一个腰间盘突出，
1: 嗯，
0: 这两种病啊，我今年也都80岁了，
1: 哦，
0: 根本过去也有10几年的光景了，根本要用物质我都用血尽了，我都不想用药。
1: 嗯嗯，
0: 但是平常你老师傅讲话讲的实在，对医学道理解病情分析的，我感觉听听越听越有兴趣，特别透彻。我就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一下试试吧，还有机会用对了。用完这药以后，这两个病啊，我治好。现在来说，基本上就算好了吧。再像俺家老伴儿
1: 啊，
0: 他什么病？他有心脏病。
1: 哦，
0: 他那个心脏病，据大夫说叫什么心脏病？风湿心脏病。
1: 对，
0: 那个汤药啊，喝老鼻子了。
1: 啊，
0: 那个全身底外，你说365天，一天不搁，天天吃。
1: 嗯。
0: 汤药喝个简单有点效果，但是汤药一停个10天半月，指定还犯病，
1: 马上就回来了。嗯，
0: 那你单身里外反天天吃，你就叫抗药。我就说你不是治病药，
1: 嗯，
0: 你就叫抗药，但是不吃还不行。
1: 哎，
0: 从用上那个老高，一开始用我先用的，我叫他吃他不吃呢，他说什么我这病治不好了，别指望治了。但是我是见到效果以后，我就逼他用。他现在才用有7个多月，比我晚用1个月嘛。
1: 啊啊！
0: 见到效果以后，这才用。

0: 家用现在他用现在也相当不错，
1: 你看多好。
0: 原先那个嘴里舌头里的都发雾，有紫泡，
1: 嗯，
0: 眼眶的发雾。现在这些东西啊，那紫泡啊，舌头发紫，那个你这样瞅瞅啊，从舌头间抬回去一多半了。
1: 嗯，明显的见到。
0: 就像舌头根里边还有一些发紫，还没全部推出来。眼眶的发雾，就像你打的嘛，一块块打墨子，就像你打的一样。现在那种情况都消了，没有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是吧？
0: 主要他这个心率都上来了，过去心率每分钟也就40几下、50下左右。
1: 哦、心动过缓。
0: 现在心率量血压都心率上到70了个，跳到70了个。
1: 啊啊！
0: 他也不胸闷气短了，也不打汗了。你像过去，动不动那个汗呐、忽悠一声就出来了。从脑瓜子往下一直到胸前上就湿透了，现在全不出了。近这两天这温度也上了，不出汗了。
1: 气虚血亏好了啊，心脏的功能恢复了，所以这些症状都很好的把它去除了，太好了。
0: 叫我高兴什么，他两条腿过去不能走路啊，得拄个棍子、两只手啊绷着棍竹子往前挪腾。现在不用拄棍了，棍愣了。
1: 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咱是缘分吧，也是您的福分、您老两位的福分，是不是啊？
0: 是。
1: 好，
0: 好，
1: 您按我的方法来做吧。您会得到满意的效果，让您健康长寿，好吗？
0: 好，谢谢，好，谢谢，
1: 好，再见啊，好，
0: 再见，
1: 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好，
1: 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呢。
1: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3: 我这样是一个坐轮椅的患者，2013年那年，秋天，骑摩托车让车给撞了。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吧。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完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下半身不能动了。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跟原先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原先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了，就跟瘦进皮包骨，
1: 体质明显的下降。
3: 完了之后啊，身上也有褥疮了，心脏也不好了。血压呢还低，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1: 就是。
3: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上血压低哈。哎呀，整的没招没落的了。这是得回来老妈老爹啊，活着呢。要不这样，人早都没了。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后来也打听了，脊髓损伤的病啊，是世界难题，治不了。就是神经脊髓神经这一块要研究不出来，我的病。那就好不了。
1: 人体中心的
3: 不给我添别的病呢，我就烧高香了。
1: 确实我非常理解您的
3: 这个经历。那胡老师，你讲了那个枣糕了吗？
1: 啊
3: 我就寻思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
1: 嗯、
3: 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啊？你说是不是啊，胡老师？
1: 哎，
3: 这不呀，我
1: 就把、那个、您试的怎么样呢？
3: 你别说哈，这枣糕啊，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是用这半年的枣糕真是、
1: 啊、
3: 要说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1: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嗯，
3: 是是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那时候吧，
1: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心脏这地方见效挺好的，最起码喘气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啊，自作孙长短出的事儿呗。起码现在说话呀，轱辘轮椅呀、
1: 嗯，
3: 喘个气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1: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3: 是
1: 啊
3: 啊，完了之后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
1: 嗯
3: 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你看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
1: 你看看，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3: 是啊，
1: 嗯，
3: 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1: 有这个
3: 这半年啥事都没有 啊，原先我都不敢时间长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这连到好几天呢。
1: 你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是是是啊，而且吧我现在这迷糊的症状也改善不少。
1: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
3: 是
1: 精力、
3: 啊、晚上原先不晚上这心脏不好吗？睡不好觉，总醒。现在啊，因为我妈说我睡觉，晚上睡觉睡得呼呼的，就是打呼噜那都，我一觉就能闷到5、6点钟那种。
1: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3: 啊，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枣糕用的挺好、
1: 啊、
3: 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啊、胡老师。
1: 哎、啊、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枣糕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枣糕，而且您选用对了它了。
3: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1: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好，人的身体啊，本源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3: 是是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1: 哎、好，谢谢您啊，就这样了。好，再会，
3: 哎、
1: 老朋友。
3: 好的，再见。
1: 好的，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枣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人

0: 身后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传承有我，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为兄长在收俺死

流落在宫

知为国把忠心。

岂不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旋。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也不

0: 脾气，我爱那身上爱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吹一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那有天，这个八个天，他听我啰哩，动动心，这个痴心。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奇。

落眼中，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卖一卖，他有何功？

唱吗？

江山水保你，少不得我的父子保世的

传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哎呦，哎呦，乖乖，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眼液效果都不好，你们都用啥滴眼液呢？
1: 我用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儿子从香港给我买的，滴上马上眼睛就不干了。
2: 我也用的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滴眼液啊是动物提取的，效果好不说，用的特别安心。
3: 啥是视网膜保护剂啊？
2: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原提取，分子小，渗透性强，对眼睛进行三重保护。
4: 第一重，透明质酸钠锁水保湿，恢复眼组织润滑，避免眼组织摩擦损伤。
2: 第二重，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抵御炎症反复。
4: 第三重，牛磺酸维持眼细胞稳定，不管是高盐还是高糖，避免眼细胞脱水。
2: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高效不刺激，每一滴都安心。
4: 在香港，小孩在用，老人在用，所有百姓都在用。
2: 眼干、眼涩、眼疲劳，滴一滴，润滑眼组织，眼睛保湿一整天。
4: 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炎症反复，滴一滴，抑制炎症不再犯。
2: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滴一滴，三重护眼，延缓视力下降。
3: 去不了香港咋办啊？能不能让你儿子给我也带点儿？
2: 不用麻烦了，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一通电话就可以用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98一盒，五盒一组，正品保障。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最经典的老牌药。
6: 对，
5: 而且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你是老人啊、中年人啊，还是说小孩都可以用啊，全方位保护眼睛，并且价格还不贵，这真是大家伙以往没遇到过的。所以大家现在都期待啊，什么时候孙主任能给大家带来呀？咱也特别着急呀。
6: 截止到昨天晚上啊，视网膜保护剂已经到全国各地了。
5: 哇，这么快？
6: 对，所以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供应活动今天呢就正式开始。
5: 哎呦，那我得替大家伙问一下最关心的问题了，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到底多少钱啊？精准价位是多少？
6: 视网膜保护剂在香港属于惠民药。
5: 嗯，
6: 小到眼睛疲劳，大到各种眼病，只要是有症状，香港百姓最先想起来的就是视网膜保护剂。
5: 嗯，深入人心了啊。
6: 滴上啊很快就能缓解，所以说它的定价并不高。
5: 嗯，
6: 98一盒。
5: 嗯，
6: 这次给大家政策是五盒一组。
5: 哎呦，那这个价格是相当实惠了。
6: 这就是老牌药的特点。
5: 嗯，
6: 实惠，涨价幅度低。对于视网膜保护剂来说，98块钱呢就相当于是成本价了。
5: 嗯，
6: 它最开始的定价是70多块钱，在过去呀几十年间，现在呀才涨到98块钱。
5: 嗯，几十年的时间就只涨了20多块钱，这都不算涨价了啊，就现在的这个港币是没有之前那么值钱了啊。
6: 对，所以说呀，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是最实惠的。
5: 嗯，
6: 再看看其他的滴眼液，他就做不到这样。
5: 是，您说这个我可太有感触了。我记得我以前买那个滴眼液，最初也就是10几块钱、20几块钱。你现在去药房买，便宜的都得是40-50了，这价格涨得也太快了。
6: 对呀，这还只是单一成分的滴眼液呢。
5: 嗯，
6: 不说别的，像是透明质酸钠滴眼液，
5: 嗯，
6: 这个你知道是多少钱吗？不知道的话可以现在也拿手机查一下。
5: 嗯，我看看啊，我查一下。 哎呦，这真是多少钱的都有。你看这便宜的是50块钱。

0: 这还有一个贵的142。
1: 那你再查一查哈，硫酸软骨素电液你看看多少钱。
0: 嗯，稍等啊，我也看一下。诶，这个有21.5块的，然后还有42块钱的。
1: 综合下来看，这些电影液的价格呀其实都不算便宜。
0: 那可不。
1: 而且我为什么说咱们视网膜保护剂实惠呢？
0: 嗯，
1: 因为它一盒啊98块钱。不光是价格实惠，就连功效也是非常实惠。
0: 嗯，
1: 一盒视网膜保护剂至少相当于3种电影液啊。
0: 确实，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它是复方成分啊，把咱人眼当中啊最重要的3种成分结合在一起了。而且我认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也是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它是3重动物原提取。这是目前市面上啊其他合成品比不了的，这不是用价格来衡量的。
1: 动物原提取的优势啊渗透快。
0: 嗯。
1: 它是纯天然物质，分子结构啊是最适合我们眼睛结构的。滴入进去之后啊就会快速的被眼睛接纳，
0: 嗯，
1: 直接进入到眼睛内部，将眼组织全部包裹在一起，形成塑身。
0: 哎，
1: 这种视网膜保护剂见效速度是其他滴眼液啊比不了的。
0: 吸收快的同时啊，见效也快。
1: 对，
0: 就是咱们就越介绍啊，我越想是快点用上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内心特别期待
1: 啊，
0: 因为它效果太强了，没有理由不用上它。
1: 哎，咱们所有人呢都应该用。
0: 嗯，
1: 每天2次就能快速的润滑保湿，让我们的眼睛啊有足够的水分。
0: 嗯，
1: 让我们的眼睛啊不再干涩。
0: 对，
1: 不再有磨得慌的感觉。或者是每天1支多次滴入，就能抑制炎症的释放。
0: 嗯，
1: 让眼睛啊不受到炎症的侵蚀，防止外来的粉尘等有害物质进入到眼睛。
0: 嗯，
1: 每天1支长期去用，还能快速稳定眼细胞，调控眼压，保障视力啊不下降。
0: 是的。
1: 哎，杨迪，你说98块钱实惠不实惠？
0: 咱这么一看，这滴眼液是相当的实惠了啊。你别说这么多了，就现在的滴眼液能做到以上任何一点那就不错了。所以想要保护眼睛就得用上视网膜保护剂。
1: 对。
0: 嗯。
1: 视网膜保护剂啊是不分年龄，不分人群，不分疾病，不分症状。
0: 是的，
1: 只要使用视网膜保护剂，就能让眼睛啊不干涩不疲劳，
0: 这才是大家伙最需要的。咱看现在那么多的滴眼液，有一点医学常识的都不知道该怎么选了，更别说普通听友不懂的了啊。所以真不如用上视网膜保护剂，你啥问题都能解决，这多好多轻松啊。
1: 对呀、啊、
0: 嗯，
1: 所以这次啊就给大家带回来了，现在眼睛难受的，眼睛干涩的，有眼病的，
0: 嗯，
1: 必须趁着这次机会用上啊视网膜保护剂。
0: 是的，
1: 香港经典的老牌药到现在依然还是啊按照最原始的配方，最天然的材料，最传统的工艺进行制作。
0: 嗯，
1: 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很难得，
1: 只有这样啊才能做到全面保护眼睛，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
0: 嗯，那大家还在等什么呀，赶快报名吧。一定要用上香港老牌药视网膜保护剂，价格优惠只有其他滴眼液的1/2，功效实在，全面保护眼睛。一个视网膜保护剂啊顶得上7-8个普通滴眼液，纯天然，吸收快，见效快，每一个啊都是我们用上的理由。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大家伙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每盒98块钱，5盒1组。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这么好的视网膜保护剂，其实啊不是用钱就能衡量价值的。
0: 当然，
1: 以前呢咱们就觉得越贵电影液呀、啊、就越好。
0: 嗯，
1: 现在也很多呀、啊、好几百的电影液呢。
0: 嗯，
1: 但是真正适合我们全人群的，能够全面保护眼睛，能够快速渗透吸收，才是啊当下我们最需要的。
0: 没错，
1: 这不是多少钱就能得到的，所以说视网膜保护剂就是啊最好的。
0: 嗯，
1: 它的配方每一个成分都是非常有讲究的。
0: 确实是，视网膜保护剂它的配方就是最强的啊，能够应对眼睛

0: 引发的各类问题了。
1: 是的，视网膜保护剂啊，配方最全面，三重动物源天然成分，两大植物源天然成分，动物植物结合，强强搭配，对于各类眼睛症状缓解速度非常的快。
0: 还真是，您看咱们这段时间接到听友反馈哈，都说用上视网膜保护剂以后很快就有改善，比其他的滴眼液那要快太多了。
1: 这是肯定的。就像昨天呢，我接到一个患者，因为儿子儿媳妇闹离婚，跟着着急，结果一股火上来，
0: 上火了，
1: 眼睛里啊就变得通红，全是血丝，眼睛还睁不开，一睁就难受，流眼泪，眼睛里边呢还磨得慌，还发热，赶快呀用上视网膜保护剂。
0: 怎么样？
1: 刚滴上啊就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不到五分钟眼睛睁开了，不难受了。十分钟的时间就连红血丝都下去了。
0: 哎呦，这速度真的太快了啊。咱看滴上他就感觉舒服啊。
1: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改善的这么快吗？
0: 这个我可以来回答一下，因为配方当中有这个透明质酸钠，它能锁住这个眼睛里的水分，这两天咱们一直都在说。
1: 其实说对了一半。透明质酸钠呀锁水最强，是任何物质都比不上的，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物质。它的结构啊就像蜘蛛网一样，当中的每一个集团都能与水分进行结合。只需要进入到眼睛内部，就能够把眼睛包裹住。然后呢直接捕捉眼睛内部的水分，而且最厉害的是它捕捉完以后，网中的每一个节点都能化成一个蓄水池，将水牢牢地锁在眼睛内部。
0: 这个水都锁住了，那说眼睛一定是润滑保湿的，当然那眼睛也绝对会舒服的啊。
1: 对呀、而且一颗透明质酸钠就能锁住最少一斤的水。
0: 哇，
1: 所以说这么强的锁水能力就是现在独一无二的。当天滴入我们眼睛以后，哪怕只有一滴，就这一滴就能保证眼睛内的水分不蒸发不流失，全部都留在眼睛内部，眼睛因为上火出现了干涩灼热的情况。那我们想想，火怕什么？
0: 火怕水呀，水肯定能浇灭它呀。
1: 对呀，当咱们眼睛有水的时候是能够立马将这火扑灭的。因为上火引起的眼部症状能不能得到改善？
0: 那均能得到改善啊，直接就给它消灭掉就舒服了。
1: 没错。那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你答对了一半呢？因为它配方中还有一个植物源天然成分，叫做薄荷脑。在很多清热去火的中药中必不可少的。
0: 这个我有所了解，像之前上火吃的那个清火片，它里边就有这个薄荷脑的成分。
1: 只要是去火的药，散热的药，90%它都含有薄荷脑。像你说的清火片，还有复方熊胆薄荷含片，小儿豉壳清热颗粒等等，甚至大家都知道的风油精，都有薄荷脑。因为薄荷脑的特点是清凉散热，而且这些特性啊是任何都比不上的。
0: 那要这么说的话，这个薄荷脑清凉散热的功效它是强的啊。
1: 对呀，眼睛啊是喜凉不喜热的，有了薄荷脑的加入，直接把眼睛里的火热给它散出去，让眼睛重新恢复清凉的状态。
0: 怪不得您说这个视网膜保护剂配方当中啊，每一个成分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还真是这样。
1: 薄荷脑加透明质酸钠双重去火，透明质酸钠锁水，直接将火消灭，
0: 对，
1: 让眼睛有足够的水，再有火也不怕，
0: 能给它消灭。
1: 而薄荷脑清凉散热，将残留的热全部消灭。清凉的特性给眼睛创造舒适的环境。所以说咱们患者用上视网膜保护剂以后，很快灼热感消退，眼睛清清凉凉的，特别舒服。
0: 双重去火，强强联合，这眼睛能不舒服吗？ 所以说经常上火的一定要用上视网膜保护剂啊，只有它才能去火，才能让大家眼睛觉得

0: 舒服。
1: 对呀、啊，
0: 嗯，
1: 视网膜保护剂它的配方就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是适于我们所有的眼病患者。这时候眼睛红肿的情况啊也就没有了，
0: 嗯，
1: 眼睛干涩的症状也减轻了，红血丝睁不开眼睛，睁眼就流泪这些症状也都能得到改善。
0: 是的。
1: 所以说呀，我们大家眼病的朋友，不管是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眼病，还是经常上火导致眼睛红肿的，或者眼睛动不动就干涩的、睁不开眼睛的、迎风流泪的、眼睛磨得慌的，甚至看手机眼睛啊难受的朋友，
0: 哎，
1: 一定要用上视网膜保护剂，
0: 都适合。
1: 一天滴两次就能快速缓解症状，
0: 嗯，
1: 让眼睛变得清凉、舒服，不干不涩，能睁眼睛，不怕外界的刺激。
0: 嗯，所以朋友们，咱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用上视网膜保护剂，香港经典老牌药，配方强，每一个成分啊都有自己的作用，每一个成分药效都特别纯，只要是用上就能快速改善症状，让眼睛舒服，这是咱们所有人都应该必备的啊。今天是活动第一天，98块钱一盒，五盒一组，价格优惠，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视网膜保护剂强大的配方，不光是生活当中应用的多，
0: 嗯。
1: 在香港临床上，更是所有眼病手术中重要的辅助手段。
0: 嗯，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可真是太厉害了啊！咱都知道，只要是手术，那么对于用药啊、环境啊这些要求都非常高。那这个视网膜保护剂能在手术当中发挥作用，咱说光这一点也是其他滴眼液比不上的。
1: 那当然了，
0: 嗯，
1: 不管那是什么眼睛手术，像飞秒、半飞秒、
0: 嗯。
1: 准分子激光等等，只要是做手术，那一定啊会对眼睛产生损伤，
0: 对，
1: 一定有磨损。
0: 嗯，确实，手术啊，不是说刀切就是激光，怎么可能说没有损伤呢？
1: 对呀，这时候啊需要配方中的透明质酸钠，
0: 嗯，
1: 它锁住水分，让水分不会流失。这时候啊，眼泪等物质就会形成弹性保护膜，在手术的过程中能够支撑前方，防止组织塌陷。
0: 嗯，
1: 这时候医生做手术就会更清晰、更安全。
0: 嗯，有点像咱们家庭当中说切菜，咱一定要在这个菜板上切一样，起到一个固定稳定的这样一个作用啊，在手术过程中说不至于出现意外的情况。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这样啊就能够提高手术过程中的准确率。
0: 嗯，
1: 就像是做白内障手术，它需要切除浑浊的晶状体。现在有了透明质酸钠稳定眼睛，这时候切除的就非常准确，
0: 嗯，
1: 不会伤到其他正常的晶状体。
0: 就只把坏的切了，好的咱保留住，也不碰它啊。
1: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当透明质酸钠把眼睛水分锁住以后，形成的保护膜能将所有眼组织都包裹在内，有了这层保护膜，就能够减少器械和组织的摩擦。
0: 嗯，
1: 就像是咱们很多精密仪器操作的时候，一定要用上润滑油一样，
0: 哎，
1: 这是直接降低眼睛出现损伤的风险。所以要想避免眼睛在手术过程中出现磨损、出现损伤，最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用上透明质酸钠。
0: 嗯。做这个眼睛的手术哈，有足够的透明质酸钠，能让我们眼睛不出现损伤，保障大家手术的安全了。
1: 没错，
0: 嗯，
1: 同时配方中啊还有硫酸软骨素，它能抑制炎症释放。
0: 嗯，
1: 这个你知道对于眼睛手术有什么意义吗？
0: 就是让炎症不释放，不滋生，然后恢复的也快，我是这么理解。
1: 对，
0: 嗯。
1: 在眼睛手术过程中，炎症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因为只要做眼睛手术，眼睛周围血管内的白细胞就会认为眼睛啊受到损伤，就要大量的释放炎症因子，来清除损伤组织，促进愈合。这是我们身体的本能反应，
0: 自我反应啊，
1: 是我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
0: 嗯，
1: 但是这也加剧了

0: 出现炎症，所以炎症手术后一定会要用消炎药。
1: 嗯，
0: 出院以后还要用消炎滴眼液。
1: 嗯，真是这样。你看之前我有个邻居家的一个大姨，她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还输了四五天的液呢。
0: 这是因为啊，术后炎症要是控制不住，眼睛手术啊就等于白做了。
1: 嗯哼，
0: 所以必须消炎。但是在香港就不一样，直接在手术过程中用上硫酸软骨素，
1: 嗯，
0: 可以让它也不释放炎症因子，
1: 控制住了，
0: 这很大程度就避免了炎症的出现。
1: 嗯，
0: 这样的手术才不白做，眼睛才能真正的恢复。
1: 是的，炎症啊能导致眼睛问题复发，包括加重。那么现在用上硫酸软骨素，就是直接从根源解决问题，直接不释放炎症，这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啊。
0: 没错。
1: 嗯，
0: 最后还有一个成分就是牛磺酸。
1: 嗯，
0: 它是稳定我们眼细胞的，避免眼压升高。
1: 嗯，您提到这眼压升高，我想问问是不是青光眼的朋友要必须用啊？好像青光眼的朋友眼压就会高。
0: 哎，不单是这样，
1: 嗯，
0: 所有眼睛手术的患者都得用上。
1: 哦，
0: 都得稳定眼压。
1: 嗯，
0: 因为咱们在手术过程中睁着眼睛的。
1: 嗯嗯，
0: 哎，换成你，你紧不紧张，害不害怕？
1: 那肯定是紧张害怕，要是我这个心里边都得跟着打哆嗦。
0: 对呀，什么人都会害怕。
1: 嗯，
0: 一害怕这眼压一定会高。
1: 哦，
0: 哪怕只有一点点都会导致眼睛手术失败，甚至还会出现失明的情况。
1: 嗯，
0: 因为眼压一高，对眼组织压迫就会加大，这个时候啊还有手术外加的力量。
1: 嗯，
0: 就会直接导致晶状体剥离体内的物质被压迫出来，形成脱落。
1: 哇，
0: 这都不等手术完事儿，人就失明了。
1: 嗯，
0: 所以眼压必须控制。
1: 嗯，那这个牛磺酸就真的是必须要用的，很关键啊。
0: 稳定眼压牛的就是牛磺酸。
1: 嗯，
0: 在手术过程中用上，眼压不会高。哎，就像是给眼细胞打了麻药一样。
1: 嗯，
0: 就算是受到刺激也不会活跃，
1: 控制住了，
0: 也不会导致眼压升高。
1: 嗯，
0: 这是直接保障手术成功率的。眼睛手术最初啊是1939年的时候应用于临床。
1: 嗯，
0: 那时候手术出现损伤的几率高达 75%。
1: 哇，太高了。
0: 每四个做手术的只有一个人呢能够完整的下手术台。
1: 嗯，
0: 剩下三个人不是出现炎症红肿，就是出血，就是角膜病变、晶状体脱落等等情况，
1: 各种情况，
0: 到最后啊只有失明这一条路。
1: 哇，这太吓人了，要是这么高的损伤率，咱说谁还敢做这个手术啊？
0: 那个时候科技也不发达，
1: 对，
0: 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手术手段。但是自从有了视网膜保护剂之后，三重成分一用上，
1: 嗯，
0: 直接将所有的损伤控制住，将手术损伤率从原来的 75%降到了1%。
1: 哇，厉害了。
0: 而且术后没有其他症状，恢复的也特别快。
1: 嗯，
0: 所以从那以后各国家也就开始研发各种辅助的手段。这虽然呢加快了眼睛手术的发展，但迄今为止也没有一个超过视网膜保护剂的。
1: 嗯，因为他们研究的大多都是这个化学合成的，但咱们这个是纯天然的啊，这就没有可比性了，用上就能见效。所以这次大家争取来的视网膜保护剂呀，一定要用上。三大动物原成分直接解决眼睛所有的损伤风险，让我们眼睛一直保持完整健康。而且每盒视网膜保护剂仅需98块钱，五盒一组，价格便宜。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视网膜保护剂这么好的配方，是真正从方方面面解决眼睛问题的。
1: 没错，
0: 除了这三大动物原成分在手术的过程中减少损伤，配方中啊还有两大植物原成分。
1: 嗯，
0: 更在手术后啊能加快恢复，保持眼睛稳定。所以在香港只要做完眼睛手术，一定会让患者用上视网膜保护剂。
1: 嗯，相当于是术前术后全面解决问题，就直接让大家是没有后顾之忧了。
0: 对，
1: 嗯，
0: 配方中的植物

0: 元天然成分，有一个就是维生素 B6。
1: 哦。
0: 维生素 B6 能够促进视网膜神经恢复。
1: 嗯。
0: 因为它是视网膜神经的基础物质，主要的营养来源。有了维生素 B6, 视网膜神经细胞就会再生。
1: 嗯。
0: 就像是种子想要发芽，离不开土壤和水一样。
1: 嗯，明白了。视网膜神经想要修复恢复，就离不开维生素 B6。
0: 对，当大量的维生素 B6 补充进来之后，视网膜神经啊就会恢复，传导效率更强。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视网膜神经对光的敏感度就会提升，是加快我们手术之后恢复的。
1: 嗯。
0: 简单来说，就是让咱们的眼睛在暗光或强光的条件下都能看得清楚，而且更舒服。
1: 啊，
0: 对于日常用眼和长期眼健康都有很大的帮助，到时候我们看东西更加清晰。
1: 对，
0: 在阳光下也能够更好的适应，不会刺眼，不会有疲劳感。
1: 所以这个眼睛手术之后一定要用上维生素 B6 啊，它是让我们恢复加快，看东西也更清晰更舒服的。
0: 我之前有个患者，他是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医生让他吃维生素 B6。
1: 嗯，
0: 结果吃来吃去发现没有特别的改善，感觉恢复得慢。
1: 嗯，
0: 后来他亲属给他带回来这种视网膜保护剂，他就开始用，每次滴两滴，一天滴两三次。
1: 嗯，
0: 结果发现了变化。
1: 哎，
0: 看东西的时候感觉比之前亮堂了，也就两个月的时间内视力就恢复了，看东西清楚了。
1: 嗯，咱看同样是 B6 啊，吃的就没有这个视网膜保护剂的效果快，是不是因为这个视网膜保护剂能直接把维生素 B6 补进去啊，是不是这个原因？
0: 没错。
1: 嗯，
0: 吃的呀，它是经过消化吸收，
1: 对，
0: 最后通过血液送进眼睛里。先不说这期间损耗有多大，就光一个血眼屏障来说，就拦截了大部分的维生素 B6。
1: 嗯，它进不去。
0: 哎，但是视网膜保护剂则不同，天然成分直接被眼睛接纳吸收。
1: 嗯，
0: 直接就能发挥作用，这个效果能不好吗？
1: 肯定好啊，就有点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直接源头供货，一步到位，那眼睛恢复的速度一定是非常快的。
0: 而且眼睛手术之后的老年人还有一个什么特点？
1: 嗯，
0: 就是特别容易上火，变得焦虑。
1: 哎呦，确实，
0: 这时候眼睛啊最容易滋生炎症。
1: 嗯，刚才咱前面不就聊到这个上火这个话题嘛？真是这样，眼睛手术之后恢复慢，短时间看不见东西，老人家心里就感觉，哎呀，这眼睛没变化，着急呀，上火呀。
0: 对呀，整天呢想自己这眼睛什么时候能看得见？
1: 对，
0: 什么时候能看清楚？这炎症啊，消退没消退？担心呢，眼病会不会再复发，
1: 害怕，
0: 考虑手术花费等等问题，
1: 也心疼啊。
0: 对，因为啊他眼睛没有恢复，什么也干不了。
1: 嗯，
0: 整天呢只能躺那儿瞎寻思。
1: 是，
0: 越寻思火就越大，火越大眼睛恢复的就越慢，
1: 恶性循环了。
0: 对，炎症就越多，眼睛没等恢复好呢，眼病就开始复发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们呢另一个植物原成分薄荷脑，
1: 哎，去火，
0: 清清凉凉，去火散热。
1: 对，
0: 就算上火也不怕对眼睛的形成伤害，而且这里面还有维生素 B6， 它可以加快恢复。
1: 对，没有火了，眼睛恢复的快了，那眼睛就没有其他问题了啊。
0: 所以还是那句话，这种视网膜保护剂它的配方当中的每一个成分都是最强的。
1: 是的，
0: 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1: 独当一面的。
0: 对，在手术过程中能减少摩擦损伤，有稳定细胞，稳定眼压，
1: 嗯，
0: 有抑制炎症释放的，术后呢还有加快视力恢复的，
1: 嗯，
0: 还有去火的，这是全方面改善眼睛症状，
1: 是
0: 保护眼睛。所以说呀，这种视网膜保护剂是不是咱们大家都用上？
1: 肯定是都要用上的，什么不用啊，视网膜保护剂都得用。你看手术对它的依赖度都这么高，它对眼睛的三重保护那是不可替代的。
0: 它把眼睛的三个最核心的问题，眼组织的润滑问题，眼睛炎症的问题，包括眼睛各个结构 稳定的问题。

0: 都解决掉了。所以说呀，不仅仅是术中术后对他依赖特别大，真正来讲，我们应该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每一天里，我们把它都应该用上。
1: 是的，
0: 像是眼睛干涩、疼痛、红肿、炎症等症状，很快就可以得到缓解。我们就可以不遭罪，
1: 不难受了。
0: 同样是这三重保护做到了，能够避免未来发展到啊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眼病。已经出现各类眼病的，还可以帮我们呢延缓疾病的发展。
1: 还是那句话啊，其他闭眼液你可以不用，但是这个视网膜保护剂用上，配方全面牛，就真是把眼睛出现的任何问题都提前的想到了，预判到了，都有对应的解决的措施。
0: 对，
1: 也
0: 就是只有视网膜保护剂能够做到啊，全面保护眼睛，全面的解决问题。
1: 是的，
0: 这是所有的眼病品牌中啊考的一个，任何都比不上。
1: 没错，
0: 所以在香港，视网膜保护剂也是人人都在用的。小孩在学习的过程中，眼睛干涩、疲劳，常年看书看电子产品，容易导致视力下降。这个时候，家长啊就会给孩子用上视网膜保护剂。早晚各一滴。孩子一整天眼睛啊不会干涩疲劳，
1: 很舒服，
0: 一直呢都处在清凉的状态。近视眼的发病率就会啊非常的少。
1: 纯天然成分，没有任何风险，小孩能用，那么用上就能保护眼睛，用上就能保证啊大家这个眼睛它是舒服的。
0: 没错。
1: 不
0: 管是小孩，香港的老人呐，从兜里掏出来的几样东西，其中啊就有一个一定是视网膜保护剂。
1: 随身带啊。
0: 眼睛花了，眼睛干涩了，滴两滴快速缓解。香港的年轻人啊更是这样，出门必带两样东西。一个是手机，一个是视网膜保护剂，
1: 一左一右。
0: 所以说这种视网膜保护剂在香港啊是个全年龄段人人必备的眼睛保护剂。
1: 没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也应该向香港朋友学习，也要用上。那这次都已经给大家带来了，咱大家伙就千万别错过了。
0: 只要是有了视网膜保护剂，我们其他的这些滴眼液就都可以啊不去用了。
1: 对，有它一个就足够。
0: 对，因为别的滴眼液能解决的问题它都能帮你解决。而且别的滴眼液解决不了的它也能
1: 解决。对，
0: 所以说它是作用全面的。一个视网膜保护剂就相当于同时用上啊七八种滴眼液。所以说这么一比，大家都知道啊该怎么选了。
1: 是，都清楚了。并且视网膜保护剂价格便宜啊，98块钱一盒，更是香港经典的老牌药，配方全，全面保护眼睛，性价比高。那大家就不能错过了，给大家争取来的数量不多啊，先到先得。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大家伙赶快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3: 最近这眼睛又干又痒，还特别疼，换了好几个滴眼液，效果都不好。你们都用啥滴眼液呢？
4: 我用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儿子从香港给我买的，滴上马上眼睛就不干了。
5: 我也用的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滴眼液啊是动物提取的，效果好不说，用得特别安心。
6: 啥是视网膜保护剂呀？
5: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提取，分子小，渗透性强，对眼睛进行三重保护。
6: 第一重，透明质酸钠锁水保湿，恢复眼组织润滑，避免眼组织摩擦损伤。
5: 第二重，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抵御炎症反复。
6: 第三重，牛磺酸维持眼细胞稳定，不管是高盐还是高糖，避免眼细胞脱水。
5: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高效不刺激，每一滴都安心。
6: 在香港，小孩在用，老人在用，所有百姓都在用。
5: 眼干、眼涩、眼疲劳，滴一滴，润滑眼组织，眼睛保湿一整天。

0: 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炎症反复，滴一滴，抑制炎症不再犯。
1: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滴一滴，三重护眼，延缓视力下降。
0: 去不了香港咋办啊？能不能让你儿子给我也带点儿？
1: 不用麻烦了，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一通电话就可以用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98一盒，5盒一组，正品保障。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沈老师啊，你好。
3: 哎，是我。
2: 哎呀，您这个超的电话真是太难打了。麻烦你啊，给我保个命吧，我想顶上五组嘞。
3: 这个是因为我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视网膜保护剂，哎，这里边动物园的成分，大家也都没用过，而且呀，我们说了，现在这眼睛有问题的人呢太多了，都期待这样的好产品，所以说大家都着急报名，电话呀就自然不好打进来。
2: 哎呀，是的呀，所以说我电话就打到你这儿来了。
3: 嗯，
2: 帮我把命给保上啊，我真的怕呀，万来我就保不上命了。
3: 别着急，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咱现在名字已经报上来了啊。
2: 谢谢主持人了。
3: 哎，
2: 我上次用啊，还是我朋友给了我一盒，有这句话以后吧，马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啊，哎，就感觉清凉了，舒服了。
3: 嗯，
2: 呀，用的挺好的，我就想着再买点，我就拿着这个盒子啊，我到处去问打听，结果我们这边所有的药店都没有卖的。后来我就问我那个老朋友，他说这个东西啊，只有香港有。你说我这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也没办法跑到香港去买呀。
3: 香港的医疗资源呢非常丰富，当时也是为了把好东西给大家带回来，才开通了我们的栏目，哎，让咱们啊也有机会用上啊全球好的东西。而且呀，香港的药啊它有特点，便宜，那我们也不加价，香港多少钱咱们就是多少钱。就拿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来说，香港啊就是98块钱，咱们呢也是98块钱。
2: 哎呀，这给我们省了多少事啊。你说去到香港吃饭呢、住宿嘞、交通，这去一趟得花多少钱啊。
3: 对，
2: 你这给我们带回来了，我们打个电话就能用上。我那是这个白内障，那时候我看东西啊，老是感觉前面就有像那个像那个白雾挡了一样，雾蒙蒙的，还见上了重影儿。你说看家里的灯泡啊，这外面的车灯啊，都有了光影，这眼睛干，眼睛干就不说吧，还老是发炎。
3: 嗯，
2: 那眼睛啊就没好过，这眼角那个地方吧，天天都是肿的，就好像都哭过似的。
3: 嗯，
2: 但是自从用上这个视网膜保护剂以后，那结果可就真的不一样了。这就说之后我的眼睛啊，就感觉跟泡水里一样，感觉都是水汪汪的那种感觉，这眼睛啊一点那个发干发涩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呢，炎症啊，没有反复的发作了。
3: 所以说，我为什么建议大家都把视网膜保护剂用上？它不仅仅呢是让我们眼睛湿润，它还能从根儿上啊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相当于从源头上啊不让炎症发生。而且它里边的硫酸软骨素是从牛软骨提取的天然小分子，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能直接穿透角膜。它不是消炎，而是让炎症啊不出现，提前一步帮我们呢、防止炎症对眼睛的损害。哎，你说你有炎症的时候去消炎好，还是啊压根儿就不出炎症好？这个大家都明白，
2: 肯定是不出现炎症最好了。
3: 对呀，所以说这就是视网膜保护剂和其他电液最大的区别之一。用它呀，一天滴2-3次，就可以让炎症啊不出现。各类炎症患者呀，每天滴几滴，保证炎症不释放，就不会呀反复发作。那炎症控制住了，就可以延缓视力下降，保护住我们视力。
2: 我最近的视力啊，就保持的挺好的。大夫说呀，如果能保持住啊，就可以不做手术了。
3: 不做手术，那你现在视力是多少？
2: 现在是0.4。
3: 这个视力还可以，因为0.4的视力啊，可以保证咱呐。日常自己照顾自己没问题的，维持住这个视力就可以啊继续保守治疗的。视网膜保护剂也坚持用，可以给我们起到三重保护作用，最大程度的

0: 延缓我们视力下降的速度。
1: 眼睛那个白雾啊，就只能手术了是吧，主任？
0: 对，脏东西已经成型了，哎，就只能手术。但是你现在也可以先控制，哎，我就说了嘛，咱岁数大了，先保证啊自己能照顾自己，生活是正常的，哎，实在不行啊再手术。而且更提醒你，如果是手术了，视网膜保护剂啊更得用，它可以加速我们术后的康复，防止术后的复发。
1: 那行，那我再观察观察。那谢谢你了，主任。
0: 啊，不客气，帮你登记好了，以后有什么事情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那行，那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是满足大家需求的视网膜保护剂。从包装上啊，它是便携独立小支装，干净卫生不浪费。那么从价格上，一盒仅98块钱，五盒一组，每天1到2次，普通家庭都能负担。那么从功效上，三重动物源成分直达眼底，补充润滑，抗炎修复，稳定眼细胞，长期用没有经济压力，长期用缓解眼干炎症等不适，长期用延缓眼病发展，守住视力。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你好，
0: 是我啊。
4: 终于啊，等到活动了。你说我刚跟工作人员哈、把名报上了，我订了6组的，打电话吧，就想跟您说说，看看我这样事行不行。
0: 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4: 我吧，71岁了，白内障，还有黄斑病变，
0: 嗯，
4: 你说这两年哈，主要是啥呢？就是看不清楚东西呀、都是影影绰绰的那种感觉。今天打电话这个电话号码吧、我也都得拿到眼巴前儿来，仔细的看呐、才看清这个号码。有的时候呢，自己这衣服吧，我跟你说不怕你笑话，我都穿反了的。哎，完自己还不知道，还觉得挺好看的呢。哎呀，看东西还变形，看门框呢都是歪歪的。你说说这，你说咋整？自从吧就是得了这毛病之后。哎呀，连门啊都不敢咋出去了、出去了怕再出现啥误会，让人笑话。一天天呐就在家里憋着呀。你说现在不光是看东西看不清楚啊，这眼睛呢还特别难受。哎呀，总感觉就是眼睛里边就有东西磨得慌啊。
0: 现在用什么药呢？
4: 啊，我现在呀吃的是那什么，那个康明片、叶黄素。还有维生素 D 眼液，用的是那个七叶羊地黄 D 眼液，用的这个，玻璃酸钠、等等等吧，这些都是没少用，用上呢就舒服一点儿，但是呢这个劲儿过去了，那还是难受，医院吧就让我用那个雷珠，叫
0: 雷珠
4: 单哈、不是雷珠单抗，
0: 对对啊，
4: 说这个能用不？
0: 你是黄斑变性加白内障，雷珠单抗的优势是治疗什么呢？就是跟年龄相关老化的眼病。哎，那黄斑变性啊，就典型的是跟年龄相关性的眼病，所以说呀，它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可以住的。但是、它有很重要的一点呢，雷珠单抗啊是要每个月眼内注射一次，优势是什么？可以抗眼睛的老化，哎，针对黄斑变性有效。但是它最大的副作用，最大的问题就是啊，注射后啊会造成眼睛的不适，眼睛干眼睛疼。这个药啊不便宜，治疗也不便宜，但大的风险就是注射之后啊引起的眼部炎症，炎症发生了，不光是治疗效果没有了，反倒会视力也下降更快。所以说呀，在香港注射雷珠单抗怎么注射，一定要和视网膜保护剂同时用。哎，因为视网膜保护剂，你看它正好针对了雷珠单抗的所有副作用，眼睛创伤修复的快，不会造成啊眼睛干眼睛涩的问题，更主要什么，它帮你消炎。
4: 你想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啊、不是三重动物成分吗？
0: 对，
4: 我就想着说啥呢，我用上它吧，就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好。
0: 咱呢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哈，彻底好我不现实了。 但是用视网膜保护剂也能。

0: 能不能给孩子用呢？我孙女现在你说上初中了，最近呢她总揉眼睛，就说眼睛干。
1: 太可以了，现在孩子学习压力大，还经常啊看电子产品，眼睛都不好，你赶紧给他用，保证眼睛的湿润，可以啊缓解眼疲劳，眼睛保护好了，未来啊就不容易近视。香港的学生啊比我们这边呢学习压力大多了，他们都是长期啊使用视网膜保护剂，给孩子用的东西品质一定过关，你不能乱七八糟啥都用。视网膜保护剂啊长期用是安心的，里边没有任何防腐剂、抗生素的成分。
0: 那行，谢谢，我那个给他用上呗，是吧？
1: 哎，没问题的，给他用上吧。
0: 哎，好，
1: 好，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提取，透明质酸钠补充眼部润滑，锁住水分，快速改善眼睛干涩、异物感、畏光等不适。同时降低日常用眼和运动中的机械性损伤，硫酸软骨素抗炎，修复角膜损伤，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促进角膜上皮细胞再生，有效缓解角膜炎等炎症问题。牛磺酸稳定眼细胞状态，调节细胞渗透压，避免高糖高盐环境下眼细胞脱水或肿胀，预防玻璃体液化和视网膜脱离，它是真正温和安全的食用型视网膜防护剂，长期食用能缓解各类眼部不适，延缓眼病发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4: 您好。
1: 哎，是我啊。
4: 哎呀，麻烦您给我半个名吧。我定五组，我感觉这个情况啊就得长期用了。
1: 好的，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眼睛什么情况？
4: 我是糖尿病。空腹血糖啊能到15个点，餐后呢更是20多点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也忌口，但是时间长了吧就感觉自己没啥不舒服的症状，所以就没在意，然后就开始啥都吃。结果没多长时间呢这眼睛就出问题了。刚开始的时候呢是看东西有点模糊，眼睛干，总感觉眼睛里面有东西，捂的那个眼睛都通红的。去医院检查说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给我开了点眼药水，滴上呢能舒服一会，过一会呢还是难受。
1: 那你是眼睛干，那你知道眼睛干是怎么回事吗？
4: 这个不真不知道。
1: 哎，我跟大家说哈，这个眼睛干呢就代表眼睛啊缺少润滑了，各个眼组织之间呢都会产生摩擦。那你想如果骨头之间干磨骨头痛不痛？
4: 肯定痛啊。
1: 眼睛啊更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说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一定啊是透明质酸钠，它一克呀可以结合500毫升以上的水分，滴进去之后啊它不会像水一样流走，迅速的呀进入眼球的表面，快速的渗透，它能在角膜、虹膜、视网膜之间呢形成一层层的保护膜。哎，这层保护膜呀有弹性，而且含水量高，就像是一个缓冲垫，隔开的眼组织之间的摩擦。这时候呢眼睛啊不光是不干了，你再活动一下眼球，活动活动它也不会痛了。
4: 透明质酸钠滴眼液我用过，还挺贵呢，就好几十一盒，一盒是10毫升。基本上这一盒吧我3-5天就能用完，但是效果持续时间很短，滴上呢也就舒服那么一会。
1: 现在大家呀用的大部分都是人工合成的，这种滴眼液吸收率仅仅是10%，剩下都流出去了。而视网膜保护剂当中的透明质酸钠是从牛眼角膜当中提取的，吸收率高达90%。视网膜保护剂拿到手之后你滴上马上就能感觉舒服，每天睡前和早起滴一滴，可以保证眼睛一整天都湿润。
4: 以前的时候也没听说过这个动物提取物啊。
1: 因为动物提取成本高而且产量低，像是透明质酸一头牛2只眼睛只能提取出不到0.2毫升，而且它还不是单一的动物成分，还有硫酸软骨素从牛软骨当中提取，牛磺酸是从牛胆汁中提取的， 但香港老牌药就是

0: 是这样，为了保证效果，没有原材料宁可不产，也不会用人工方法代替。
1: 那主任，您看我这情况，长期用行不行啊？
0: 有糖尿病必须长期用，因为糖尿病啊，眼睛没有润滑，同时炎症也是最多的。而且糖尿病啊，细胞不稳定，非常容易导致细胞脱水，那个损伤啊，是不可逆的。视网膜保护剂给眼睛的三重保护，把这些问题都给你规避。而且呀，视网膜保护剂非常安全，不含防腐剂和激素，越长期用对眼睛保护越好。在香港，从小学生到老年人都长期用的，很经济实惠。
1: 是是，这才98一盒。我之前眼睛不好啊，那个滴眼液好几种，加在一起啊都得200来块钱。但是钱花了吧，也没解决多大问题。啊，用视网膜保护剂啊，这一个就够了。
0: 一个就够了，坚持用，它就不会呀，再发展成严重的眼病。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好的好的，谢谢主任啊，
0: 不
1: 谢谢
0: 客
1: 您，
0: 气
1: 那
0: 啊，那
1: 再
0: 好，
1: 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视网膜保护剂作为香港老牌实用型护眼好物，24小时为眼睛提供润滑防护、抗炎修复、稳定眼细胞三重守护，精准应对眼干不适、角膜损伤、眼细胞脱水等核心问题。视网膜保护剂采用的是独立便携小支装，真空无菌无防腐剂，干净卫生不浪费。一盒仅需98元，五盒一组。每天1到2次即可满足日常护眼需求，每月花费呢是亲民无压力，是性价比超高的视网膜防护选择，早用早享受眼部健康保障。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园提取，分子小，渗透性强，对眼睛进行三重保护。
5: 第一重，透明质酸钠锁水保湿，恢复眼组织润滑，避免眼组织摩擦损伤。
4: 第二重，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抵御炎症反复。
5: 第三重，牛磺酸维持眼细胞稳定，不管是高盐还是高糖，避免眼细胞脱水。
4: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高效不刺激，每一滴都安心。
5: 在香港，小孩在用，老人在用，所有百姓都在用。
4: 眼干、眼涩、眼疲劳，滴一滴，润滑眼组织，眼睛保湿一整天。
5: 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炎症反复，滴一滴，抑制炎症不再犯。
4: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滴一滴，三重护眼，延缓视力下降。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6: 你好，
0: 哎，是
6: 我，
0: 我
6: 是来报名的。你给我订上三组吧，98块钱一盒，跟香港价格一样，不用跑香港了，我这省了不少钱呢。
0: 别着急，我先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以前用过吗？
6: 我用过。我以前吧是青光眼。血压吧也高，血压一高吧哈，眼压就跟着高。
0: 对，
6: 完我就眼睛就开始发胀了，连带着脑瓜子，哎呀，都是嗡嗡的。又疼又迷糊，完了晕晕乎乎的，看东西吧也看不清楚。但是吧，我用上这视网膜保护剂，那就不一样了，也就是一周的时间，哎呀，我就感觉这眼睛啊发胀的情况减轻了。之前胀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眼珠子吧都蹦出来了。
0: 这个就说明啊，你的眼睛里边的各个结构之间的压力已经稳定了。视网膜保护剂它有天然的牛磺酸，它是专门调节啊眼睛渗透压的，完全能保证啊眼细胞的稳定性，让你的眼睛的结构内部压力不再受血压的影响。所以说你用上啊，很快就感觉到眼睛不难受了。尤其你会发现什么？着急、生气、失眠、休息不好的时候，这是青光眼最怕的。因为人只要一着急、一生气，眼睛里的代谢速度就加快，同时血压会升高。这个时候啊，眼压也会跟着暴涨。但是现在有牛磺酸在这里啊，给你做了一道屏障，再着急、生气的时候，眼压呀就不会猛烈的增长。因为青光眼这种眼压突高， 会非常容易造成暴亡的。我们视网膜保护剂就可以通过牛磺酸稳定眼压的作用，达到我减少暴亡的风险。
6: 我就是嘛，用了这个视网膜保护剂以后哈，就我这个眼压哈，基本就没有再高过。
0: 嗯，
6: 我眼睛也不那么干了。
0: 嗯，
6: 就是我睡觉之前呢，我都滴上2滴，完早上起来吧，就感觉这个眼睛，哎呀，特别的舒服啊。我老伴儿吧，他不天天看手机嘛、他每次吧看完手机呢，哎，也跟上滴上几滴。他现在眼睛也好了，也没有之前像那感觉那么干了。
0: 对，视网膜保护剂是香港经典的老牌药，它里边不光是牛磺酸，而且还有透明质酸钠，它是从牛眼角膜中提取的天然保湿成分，载水量啊堪称一绝，一颗呀能结合500毫升的水。还能绑定自身的1000倍重量的水分，足够的透明质酸钠，它不光是让你眼表面好，而且深入到每个呀、眼睛的结构中，有眼睛干的、眼睛磨得慌的，马上就能好。所以表面上看眼睛不干了，内在的是眼组织之间有了润滑，包括还有硫酸软骨素，它能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
6: 哎呀，太好了。它是从三个方面吧解决问题的，
0: 对，
6: 而且吧这个见效速度太快了，因为这个眼睛哈，我真的没少滴这个眼药啊，最贵的一盒都100多块钱呢，但是就啥呢，我用上吧哈就好一会儿，完了不用呢一会儿又难受了。
0: 这个不是越贵越好哈，视网膜保护剂它是三重动物源提取，分子结构啊和人眼睛非常相似，所以用它见效的速度啊非常快。
6: 你说说哈，就这98块钱的东西，让我就不遭罪了。
0: 啊，这就是香港老牌药的特点，便宜但是好用。哎，所以说这次给大家带过来，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用上。
6: 是啊，是啊，所以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来报名啊。我眼睛不好，我就得长期用。
0: 长期用啊，就是对的。视网膜保护剂啊，动物源提取，没有任何刺激，咱用起来也安心。
6: 你给我报上名
0: 啊，
6: 给我订上3组的。
0: 哎，放心，已经啊，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
6: 太好了，谢谢，谢谢您。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6: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病菌杂质，所以入眼的产品咱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安全。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百姓和官方都认可的实用型护眼好物，其品质标准严苛到极致。零添加防腐剂，用真空罐封一体技术实现的是无菌保障，无菌水经过多重过滤灭菌，杂质控制远超普通眼部产品，通过皮肤刺激、急性眼刺激、细胞毒性3项安全试验，对眼表和细胞无任何负担， pH 值精准匹配人眼泪液的环境，温和无刺激。那这样的视网膜保护剂滴进眼睛，咱说才安心，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以前没机会用到这样高品质的护眼产品，现在机会来了，一盒仅需98元，5盒一组。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最近这眼睛又干又痒，还特别疼，换了好几个滴眼液，效果都不好。你们都用啥滴眼液呢？
8: 我用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儿子从香港给我买的，滴上马上眼睛就不干了。
9: 我也用的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滴眼液啊是动物提取的，效果好不说，用得特别安心。
10: 一段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

里国大众

脸发高，他见是金钱落在了眼城，王伦贼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

成天拉拉他的衣，羞答答我说道，委屈怀胎，神有希腊

生意难，岂能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气，我儿们身上闹个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那有天，他就把我听，他听我萝卜里动动心，听我吃心。
1: 吃不上啊。

前来

穿，买一辈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压二不能夸马，都看见吃黄炉受黄风，孤独受穷，

敬坟，师父先说句话。

朝郎。

串了，我唱戏。

0: 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

哎呦！

0: 呦哎呦
1: 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在少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杜鹃坠儿来。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睡觉。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为国的

0: 我们再会。
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那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知识，这也是呢咱们这么多年节目开办以来大家追随我们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当然了，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这个健康问题啊，想拿点小药方啊，用点小食疗调一调，咱们这儿啊应有尽有。因为呢每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咱们的任老爷子，还有呢就是我们赵宁老师，两位老师可以说是联袂为您带来健康盛宴。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请您记好了，400-710-0526 400-710-0526。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要在直播间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呀，这个汤汤水水百病方哈，老师笑了。我们说了好久好久了哈。
1: 对。
0: 哎，我就想啊，两位老师这个汤汤水水这百病方啊，可真够多的了哈，都讲到今天了，还没讲完。
1: 那早呢？
0: 早呢。但是啊，这两天大家伙的汤汤水水有点听不进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自从啊，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到那个。啊，咱们不少朋友这坐不住了哈，就开始按照这个张老师那个标准，哎，咱不说到标准了吗？就挑选的益生菌了。
1: 就我是给大家一个建议。
0: 哎，对，咱们这个建议啊，就告诉你怎么挑啊，别挑错了哈。
1: 对。
0: 我来简单的回忆一下哈，我不知道说对不对哈，好像有一个叫什么菌群总数得是，
1: 对，
0: 多少千亿？
1: 对，
0: 得是5000亿。
1: 对。
0: 然后那个活菌呢，至少得5-6种。
1: 对。
0: 6种，
1: 达到6种以上那就更好了。
0: 更好了，对。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记得特别好的，就是老师您说过益生菌咱们强调是活性，就是必须有包埋技术，就这个活性进到体内之后，你不能没等到那个用的时候人家就被什么腐蚀了没了，那不行哈。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大家反映啥呀，不找不知道，一找不是真奇妙哈，一找吓一跳啊。怎么个吓一跳呢？就是按照咱们赵宁老师给出这个标准哈，哎呀怎么说呢，有点高。啊，
1: 我给的标准高啊。
0: 我跟你说为啥高，他们为啥觉得高哈，因为一般的小一点的这个药店，咱们是药房了哈，达到这个标准的很难。但是我记得昨天有位叔叔说了，他说他找到一家有，就是菌落呀，然后这个就种类呀什么包埋剂都有了哈，但是这个价格挺高，20-30块钱一盒。
1: 啊，
0: 他觉得
1: 20-30块钱呢，
0: 是不是太高了？
1: 你要是按照这种标准，就是我说的这些去评价这个益生菌来讲的话，它这个价格其实，不贵，因为它如果能达到我说的那个技术的话，它对整体的就是制作和就是技术的要求吧，会比较高。
0: 就小门小户的，你根本就生产不了。
1: 一般的企业要是没有那么大的实力的话，根本就生产不出来，
0: 也不能触碰。
1: 所以确确实实是很少的，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它成本肯定是很高的，
0: 对，
1: 所以它价格出来比较贵吧，这个也是就理所应当的。
0: 对，所以呢咱们现在不少朋友呢也是把咱们这个很多的希望吧，我估计说到这儿，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跟张老师我们俩还私下聊了一下，其实大家跟随我们节目这么多年也都了解，就是肯定是有需求我们就尽力做，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事儿呢张老师会帮大家去想办法，但是你也不要觉得说我们想办法就一定有，这个不是一个逻辑的啊，是不张老师？
1: 对，就是哎呀，就是好多想的都挺好，
0: 对，
1: 反到时候去办的时候的确是不是那么简单的，
0: 对，不是我们一个人能决定的。
1: 这个事儿吧，我也对比了有10几个厂家吧，他们所生产的那个益生菌，其实最后我筛选了一下，汉森源他家全新升级的那个益生菌还是让我比较满意的。他家吧，不仅仅是那个菌群的数量就是已经达标了，我那时候跟大家说能够达到5000亿以上就可以了，
0: 对
1: 吧？他家是整个能够做到6080亿，而且他家菌种数量来讲的话也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连菌种。就是我跟大家讲哈，就是你人家那一份的益生菌里边就有8种菌，这8种菌联合起效，而且他们家属于一个大厂家，像我说的技术这个问题是没有问题的，就人家采用的是多层包埋技术，有这些技术在，他就能

0: 保证益生菌的活性，
1: 对，
0: 保证它在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哈，经过胃酸的消化的时候不会被破坏，
1: 嗯，
0: 不会被灭活，
1: 嗯，
0: 然后到我们肠道的那个时候它还是活着的，
1: 人家能干活，
0: 对对对，
1: 哎，
0: 所以现在益生菌行业内的标准的话，唯独他家一个毛病，就是价贵，嗯，
1: 对，刚才你说完之后我心里其实说的怎么好啊，这个汉森源人家各项技术，哎呦，这个价格现在出厂价多少钱呢？
0: 昨天沟通了一下是218块钱，218块钱就是出厂价，就是这个价，就是这个来讲的话，
1: 嗯，
0: 确实要让我这么理解的话，嗯，确实是有很高，嗯，
1: 对对对，
0: 就是它这个价格还是很高的。
1: 我们其实理性感性啊，理性觉得说人家这个行业标杆了哈，达到200多块钱，人家定价不能乱定哈，但是从感性来说的话，我们希望它更便宜点。那这个汉森源益生菌质量这么好，现在我们已经应该算是锁定目标了哈。那咱们汉森源之前跟咱们合作过，我估计很多老朋友听这名应该不陌生。
0: 对，
1: 他们家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好东西啊。
0: 对，有一回合作的这个事儿在。
1: 哎，那这个是不是我觉得能稍微更好谈一点？因为之前不是有这个交情在吗？
0: 啊啊啊！
1: 我认为想的哈，会不会相对容易一点呢？把就是给它价格降一降。
0: 其实也不容易，我真的也有跟他们去联系，
1: 嗯，
0: 结果就也碰一鼻子灰，你知道不？
1: 啊，不太顺利。
0: 昨天我给他打电话，他们家那老总不姓郑嘛，
1: 哎，
0: 我电话里头有他的那个信息，
1: 哎，
0: 我给郑总打电话，
1: 嗯，
0: 我郑总打电话啊响了好多声，
1: 嗯，
0: 他自己不接，晚上让一个助理接的，
1: 哎呦，现在电话都不啊，
0: 对呀，
1: 啊，
0: 完了我就跟他谈呗，我说那个啥，
1: 啊，
0: 我说那个什么，我是跟谁谁合作的那个，
1: 嗯嗯嗯，
0: 他说他知道，反正最后那个我也没跟郑总通上话，
1: 搪塞一下，
0: 对，完了他家助理就告诉我，他说我们家这么多年所有的出厂价没有低于218的，就是你要多少都是这个价，
1: 嗯嗯，
0: 一分钱都不带降的。后来可能让我给落急眼了，我也是总说，
1: 啊，
0: 我说你让郑总接电话，我说我是谁谁，
1: 啊，
0: 他说我们郑总现在正在忙
1: 啊，就不方便接
0: 啊，对，我他就是那个意思哈，啊，那你反正，
1: 哎，
0: 后来告我你就是
1: 后来，
0: 就是我不管你是谁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话我可以帮那个你去转达给我们郑总，
1: 嗯，
0: 但是这个价钱肯定218，这么多年说我跟郑总旁边我都知道，就肯定是这个价，一分钱不能降，你爱要不要，说完就把我电话给挂了。
1: 这个我觉得哈，
0: 啊，
1: 我觉得是这样，
0: 啊，
1: 嗯，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吧，这事儿还不好说，因为毕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太了解哈，但是我们之前是合作过的，
0: 但你不管怎么回事哪有这么说话的，我就说这个意思，
1: 对对对对，
0: 你
1: 就是你要有个态度，
0: 不是我有多牛的一个问题，
1: 对对对对，
0: 你最起码不是你的电话，你转达给人家，你要把人家的意思表达清楚，你让主人给回个电话也行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完了就没有信儿，哪有这样事的，你这
1: 啊，这个，
0: 哎呀我都后悔
1: 后悔打那电话，
0: 我多余打这个电话，真的
1: 有的时候真是啊，就为了咱们这些听友啊，就是赵宁老师，
0: 哎，
1: 为了给大家就是淘腾点的益生菌，哎呀真是
0: 挨呲儿，我估计那个小孩年纪也不能大，
1: 嗯，
0: 我让一个孩子把我呲儿一顿我都觉得不值当，
1: 咱们之前
0: 你说不打这电话好不好，
1: 你不打电话，这个如果不打电话这事儿可能咱就一点眉目就没有了，你说完之后我脑袋也懵哈，就是咱们之前合作那个时候我觉得挺好的，当时我们在我们这儿是给他那个做了一个普及推广的活动，我记得在我们节目当中播完之后嘛，他们家那个销量哈，嗯，这个咱商业人就不说了，确实带来很大影响，
0: 肯定是有帮助的。
1: 对对对对，
0: 但我这人吧，可能就是话就有一点那个啥。但我说的是这个理儿啊，就是我生气归生气，
1: 嗯，
0: 但不影响人家家东西确实是挺好的。
1: 对对对，咱该说啥是啥，
0: 我不是冲东西来的，我是冲那孩子不会说话。
1: 对， 对， 对， 对，但是就是我就觉得有点，尽管是这样哈，总感觉有点这个卸磨杀驴的感觉，就是给这个宣传完了，知名度上去了，是吧？然后就不搭理咱们了，所以我是这么理解的哈，啊，哎，
0: 好在我这人吧，嗯，还不算那个特别那啥的。
1: 老师，
0: 哎，
1: 等一下，你的手机你看一眼，
0: 嗯，
1: 这是亮
0: 了，你瞅没，
1: 嗯？
0: 你瞅着，哎，我让你瞅，你瞅着，哎，
1: 郑总，
0: 我们搁这捣鼓，
1: 哎，
0: 说曹操，曹操就到，你看没？
1: 啊，嗯，老郑，我看你手机
0: 的电话
1: 手机上标老郑
0: 来了，
1: 这是郑总是吧？
0: 啊，对，就是郑总
1: 啊，
0: 嗯，打电话还能干啥？
1: 问问吧，对对，你问问怎么回事。
0: 你别说话
1: 啊，
0: 我接他电话啊。
1: 嗯，好，
0: 你等我一会儿。
1: 嗯，
0: 喂，郑总啊。喂，
2: 别别别，
0: 郑总。
2: 哎，你好，你好。
0: 哎
2: 呀，你这可别叫郑总，赵丽老师。
0: 那不叫郑总，叫什么呢？
2: 哎呀，
0: 可得叫你这一大厂子之总啊，你那是董事长啊，那不这么叫您咋叫啊？
2: 哎呀，咱俩关系你就别这么客气了啊，赵丽老师。
0: 哎呦，
2: 我这也在正听咱们这节目哦，你要不在节目里面说，我都不知道你给我打个电话。这段时间，哎呀，因为我们汉生源标准这个事情吧，我这一直在外地开会，手机吧就放在我那个助理那吧，他是新来的哦，不知道咱俩的关系，还以为你跟那个别人一样，都是要那个益生菌的那个骚扰电话，这才那么说的哦。完了吧，还没告诉我。这就弄误会了吧？
0: 我真给您打电话了，你电话有没有通信记录？你看看，我真给你打了，郑总。征完了以后吧，是一个姓刘的一个你的助理，你助理是不是姓刘？是他接的这个电话啊。
2: 是是。
0: 反正可能孩子吧，也有一点那个什么，我也有一点，当时有点挺那啥的，我以为你是躲着我呢，故意的呢。也怪我了。
2: 没那个意思。反正既然你也在找这个好的益生菌，而且你也看了我们家了哦，那你就别找其他家了，还是咱俩合作吧。你看好吧，赵丽老师。
0: 郑总啊，我倒是想跟您合作呀，可您得给我机会呀。这昨天这一脑袋灰给我碰的呀，我这一个晚上都没睡好觉啊。我说你那请的那小孩那小嘴可真厉害，他挺负责任的。就是我觉着我们俩这关系不至于拿个小孩来搪塞我，但这孩子的确没有说什么过头的这个话啊，就告诉我那什么，就是等着吧，我们郑总等他开完会，他忙完了的话，有时间会给您打电话。这个价格不能再降了，他就一直跟我这么说的。但是作为我来讲吧，好像把我撅回来似的，您知道不？我满以为我打电话咋的，你郑总你也得接呀，你完结果没想到是一个小孩儿把我的电话就给挡了。但是该咋的是咋地哈，对我这个人吧，就是咱不能因为跟孩子之间这个闹点小矛盾，咱们就我就跟他顺嘴胡说完，把圆的就给说成扁的，咱也不是那种人。你们家那个汉森源全新升级的那个益生菌哈，其实真的在同行业来讲，但我说的是啥呢，我不管别人是啥，别人是商业的行为，人家是挣钱的，我不是拿你那个东西回去批发完我挣老百姓钱的。所以你说你按给大家的那个价钱218的话，我是觉得真心的有点贵，你知道吧？就我这个工资，我这一个月挣多钱你还不知道，就我这个工资你要让我长期的，比如说我自己我能供，我要想供我跟我师傅买的话，俩人吃我就有点累了。我说这都是实话呀，是不是？
2: 哎、我
0: 所以你这价格有点贵。
2: 哎呀，赵丽老师啊，这218吧，这是给别人的价格，给你吧，这肯定不会是这价钱。咱俩合作这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你说是吧，赵丽老师？
0: 哎，
2: 这样我就直接给那个最低价吧，98一盒，你看怎么样？
0: 98一盒啊？哎呦，
2: 对对，
0: 哎呦，这真没想到啊！你今儿咋的了？你碰上啥好运气了咋的？不，你这一下子怎么这么好说话的呢？我也有点那啥呢。不是真的，你要98，你要说的是真心话，不是逗我的话哈。以你们就益生菌的这个质量来讲，其实98块钱，我还是认为挺合适的。就是你在哪儿都不可能有这个价。您，但是我就觉得你之前，我记得头几年咱俩合作的那一回，那一谈价格，那价格要你命似的，降一分钱你都恨不得是从身上拽块肉下来。不，你这次这怎么的了呢？这态度，这怎么自己就降这么多了呢？
2: 哎呀，赵姐
0: 啊，
2: 我
0: 怎么的了？
2: 我真的不瞒你，你之前举办的那个趣事高分享活动哦，
0: 啊，
2: 这影响力真的太大了。
0: 啊，
2: 就连我家的小姨子啊，平时根本就不听那个广播那么个人哦，
0: 啊，
2: 他都找我来给他拼团，都分享给我了，就是，
0: 啊，
2: 这影响力真的太大了，那现在你看我们汉生源为了这益生菌提出这新标准哦，
0: 啊，
2: 我们也想把这标准吧给推广出去，一吧也是为了推广整个行业的发展，这样咱们老百姓哦以后也能用上更好的东西。二吧，也想让自己这个品牌哦更响亮，想让大伙儿吧一说这个益生菌哦，就能想到我们这汉生源，哎，那如今这种影响力哦，也就是你有了，所以我的也是特别想跟你合作的，是赵林老师。
0: 哦，您是这个意思？那你要是，
2: 哎，
0: 你说能要想达到您个人的目的的话哈，那我现在觉得如果是98这个价格的话，那要在我这儿那肯定是不行了。那你想哈，你也知道咱们节目的影响力， 我们的影响力就搁这放着呢，你们家小姨子都

0: 听广播都能找你出去给他凑个单分个享啥的。你想咱们的这个影响力，就不是说咱们单独现在节目本身的影响力，就是节目背后的影响力都足以让你们这个汉森园这个品牌在外面打得响的了。所以你既然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帮你去做宣传的话，那你这个价格你就得给我再往下压一压。98的话，那我现在就觉得有一点就是就有一点高了。你这么的，我吧不过分，你就给我降一半就行，就45块钱一盒就行。完我就不跟你讲了，我一分钱也不往下讲了，行不行？
1: 哎呦，赵金老师，你这不能听我想宣传就坐地砍价呀！你这是45的价格，说实话，我这成本都不够。我们这我们这菌种培育室啊，那是1天24小时通个电，维持恒温恒湿的环境。我们的什么生产设备都有专利在的哦。我开一次机电费都得多少钱？还有人工，还有无菌化的车间，什么包装啊、物流这些，就这不都是钱吗？哎，我就是把这个所有生产设备这个维护成本都去掉，光算那个人工物流吧，最少也得65一盒啊，赵丽老师。
0: 不是，那你那不行，你那照要是那么算的话，是不是大家什么洗澡、吃饭、喝水、洗脚丫子钱都得我给报销啊？那没有那么算的。就你看啊，咱们这个东西吧，你是知道我们节目是干啥的，对不对？我不是说自己有多大的能耐吗？至少在我们这儿，就是来听我们广播的这些人都是有需求的人，就是大家都希望在这里头能够给自己找回健康方式的一种，对吧？所以才听的。
1: 我知道。
0: 啊，然后你在我们这里，其实你的受众人群也就是我们这些需要健康的人，所以我来给你做宣传，你就当那45块钱是给我们宣传费了，不就得了吗？对不，咱就这么讲，你就是说不跟那个赵宁合作了，你可以换个地方你试试，你换个地方，他没有我们台里边的节目宣传力这么大，没有影响力这么大呀。
1: 知道，那我知道。
0: 对不对？你就单说你找别人，你就做5分钟广告，你不也得花5分钟的那个宣传费用的钱吗？人家能给你说的，你来你上我这做广告，我给你钱，他怎么见的？而且咱们这个节目哈，特有的一种方式，我们的人群基数就大，然后大家再通过分享的方式给身边的人一传递。你想想，这样一来，不光是咱们听节目，你就是不听节目的，你像你小姨子不也拉过来，不也知道了吗？那去石膏的那个事儿，结果你现在都知道去石膏，你说这个影响力是我们节目本身带给你吗？他不是这样的，他还会再继续分裂去分享的。所以你对不对？完，另外一个，你想，我们也可以通过分享的这种方式跟你去合作。一旦分享出去的话，那几个人那就能一块悠走了，也不用单独的来回悠了。你这样物流成本不也就降下来了很多吗？所以我觉得哈，咱们45块钱，在我这儿来讲，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就不能再多了。你再多了的话，就有点不够意思了。咱俩就因为10块8块的在这降的，那你咱俩有点太那啥了吧？是不是这伤感情啊？是不是赵总，再考虑考虑啊。
1: 那这样，赵老师，只要一个人吧，能够分享4个人，我就45吧，我就一盒给大家，你看怎么样？
0: 那不行，4个人肯定不行，你这不给大家添负担的吗？你对不？那人家里家门都出不去的，你让他分享4个人怎么的？坐着轮椅咕噜楼梯下去，完事再给你分享4个人去啊？你这太不讲理了，你净考虑那腿脚好，那腿脚不好怎么办？而且咱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圈子吧，没这么大，我们广播影响力还大。你说一进小区里头，没有不知道我们节目的，完他们都在找人分享，你说怎么整？那他自己还分不分？上哪分去？都重叠了，那不行。咱没有你那个圈子那么大，再有好多儿女都不在身边的，你想能分享的能抓啥？就是左邻右舍，也就1-2个人，对不？但我知道哈，你想要去多分享吧，这也没错。你要从广告效益上那么讲的话，多一个人知道汉森园的品牌，不就多进入老百姓心里头了吗？这个我倒懂。那咱们就这样，我们去石膏的影响力你都很满意，那么现在呢，这个我们也这样，就是分享一个人就行，咱别贪多，你知道不？一个人你把口碑做好了，他能分享10个人，那是他自愿的事儿，咱不能去那个给人添负担，你说是不是？所以咱们只要分享一个人，就45一盒，行不行，郑总？啊？
1: 哎呦，这如果只分享一个人就45一盒的话，这也太容易了，赵宁老师。那我必须得控制这个数量哦，要不然你出一盒我就赔一盒，那我真亏不起，最多12000件。而且如果不分享的话，那每盒必须是65。你要同意，咱俩就定下来。我这

0: 就回去立即安排人发货，你要是不同意那就算了，咱们就下次再合作吧，那真的没法了是吧。
1: 不是，你12000件这个没有问题呀、啊、我刚才没说不同意啊，对吧？而且你看你说分享一个人45这没问题啊，你要不分享那说我就不找人，我就要一盒，那你按65算，这个没毛病的，这个没有毛病，我是认可的。但咱们得说好啊，就是你分享一个人45块钱一盒、嗯、那咱们说定的话，你别拿那个你以前的东西，或者你们家几个品种我没有去了解，你得给我最好的那个，就你现在最新升级的那个，得是那个8连菌种的，然后它的菌群的数量就跟我看到报告的那个得是6080亿的，你没有这个质量做根本的话，你想分享那都扯淡呢，那不好的东西谁分享，怎么的你给回扣啊，你是不是啊、
0: 哎、那我知道，肯定质量方面你放心。
1: 不，你我是相信的，我就怕底下的人给我弄错了，你得跟他强调。
0: 行，没问题，这个包在我身上。
1: 那行，那可以，那咱就这个事儿就这么定，45一盒，完事一个人多分享一个人就45，对吧？单独自己买不分享就65，我说的对不？
0: 对。
1: 那咱就这么定，12000件呗，就这些呗。
0: 对，肯定就
1: 是啊，那你安排你的事儿，你安排你的就行了啊，谢谢你了，郑总啊。
0: 哎，好，
1: 哎，
0: 好，谢谢，
1: 好嘞，好嘞，就这样，再见。
2: 哎呀，这个，我这么想啊，这个幸福来的太突然了，幸福来太突然了。我现在我再合计一下哈。咱们这次给大家刚才联系到这个郑总啊，真是给我们一个360度一个大转弯。我估计大家都没缓过神儿呢，这个价格就谈到这儿了哈。这个属于行业的标杆了，一共是我们刚才讲到那几个都达到了，8连的菌种，对吧？
1: 对，
2: 菌群数量达到了6080亿，然后还是采用多层爆埋技术，保证它的活性。然后同样的是，咱们汉森源最新升级的益生菌，218元，硬是让咱们老师啊，大家听好了，砍到了45块钱一盒。哎呀，张老师太厉害了。这个价格非常可以了，
1: 可以了，
2: 45块钱拿到一个又是8连菌种，又是菌群数量达到6000多亿，对吧？又保证它的活性，
1: 对，
2: 45块钱一盒。
1: 对
2: 的，这个
1: 其实呢，老郑今天已经非常不错了。
2: 对，
1: 但我们觉得哈，他可能也是有心，因为还是我们节目的宣传力还是挺好的，
2: 还是给他打不样
1: 推广力，对吧？然后我们的那个就是分享的这个计划做的也是不错的，因为对大家来讲都是受益的嘛，这么低的价格。
2: 嗯，
1: 但他刚才说12000件吧，我没有太反驳他。
2: 对这个我们没办法，因为这个数量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
2: 我们每次团购也都会出现这问题，就是价格是便宜了，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所有人都能够抢得到，所以每次都是说原定3天我们给做一次团购，可能2天就结束了。对，这个数量确实很少
1: 啊。对，所以这个咱们不用反驳他，就12000件这个总数吧。
2: 行了，别多说了，
1: 这个对大家吧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能不能抓紧时间把你的名额占上，这就得了。所以咱们现在呢，每个人还是一样，因为就这么多的东西，咱们每个人限定一组，
2: 还是
1: 一组就3盒吧，
2: 老规矩。
1: 对，
2: 一组
1: 就
2: 3盒。
1: 就是咱们先把价钱这块你听明白啊。如果你要是不分享，
2: 就我自己买，
1: 就你自己，我就自个儿去定。我就定一组的话，那么一盒是按65去算。
2: 那一组的话就是
1: 一组3盒多钱？35、15、36、18、195。
2: 对，195元。
1: 就是一组就195。
2: 195元三盒。
1: 对。但你要是分享一个人的话，两个人去就是拼团去定的话，你同样是定一组，你那一盒就是按45块钱去算。3盒135、135、135、135。对，就这个价格，大家听明白了吗？
2: 对，135、
1: 就现在大伙儿就可以打电话去报名了。
2: 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听得明白了，我们是8连的菌种，菌群数量达到了6080亿，原价为218元一盒的汉森源的全新升级版的益生菌，现在只要你分享出去，刚才赵宁老师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你分享一个人，我定你也定，俩人一起定一盒，做到45块钱一组3盒，一共是135元。所以呢，对于这样的机会呢，大家是千万千万不要错过的，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12000件这个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没别的了，谁抢到算谁的吧。
1: 对，你这话说的是对的。
2: 嗯嗯，
1: 就这个东西只给是准备好的人。
2: 对对对，
1: 这个价格搁这摆着呢哈。
2: 嗯，
1: 你要到药房去看的话，
2: 嗯，
1: 你就再便宜，别说三百多，就二百多，
2: 嗯，
1: 是不是你也那个啥呀？
2: 怎么算它都是合理的，
1: 就这个价钱还是挺好的哈。而且益生菌吧，像我说的那样，就头几年我们就开始在节目当中去普及这个东西了。
2: 嗯，
1: 益生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2: 嗯，
1: 尤其那个汉森源他家这个东西吧，他家这个技术是没问题的。很多年以前人家的多层包埋技术就很牛了，现在只能是技术越来越成熟的。然后这样的技术就保证了两期双歧杆菌在内的这些八连菌种吧，他家不是6080亿吗？
2: 嗯嗯嗯，
1: 这个菌群的活性是完全可以保证的。
2: 这个太高了，
1: 对对对。

西洋好东西，这一瓶名叫一点儿。

0: 是咱们的灶啊，用的是柏油海棠皮，庄稼一问结结账，那瓜果一问香气脆，这可是点着恁的拿手戏啦。哎，玉环，那眼睛眼睛，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3: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2: 多一份耐心陪伴，
3: 少一份催促责备；
2: 多一份包容理解，
3: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2: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4: 最常见的就是什么反酸呐、啊？胀气啊，没有食欲啊，肠炎呐、啊，胃溃疡、嗯，还有便秘、腹泻什么的，就这些症状都会减轻。因为益生菌本身能够那个刺激肠道黏膜的免疫系统屏障，所以它能让我们体内呢去产生抗体，细胞因子都会因此而增强。你像有一些爱过敏的一些同志，过敏是什么荨麻疹的。什么过敏性鼻炎的，过敏性结膜炎的、
5: 哎、太多了、啊、
4: 就是这些病哈、然后还有什么那个什么经常感冒的、身体四肢容易乏力疲惫的等等吧、有这个益生菌去参与体内的话，它都会对你的这些情况有所调整。而且呢，益生菌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它参与了我们血液当中的什么脂肪啊、糖分呢、啊、还有那个胆固醇这些垃圾物质的分解。
5: 太好了、所以其实刚才啊，我听到咱们老师说这么多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事儿，就是我们把这么好的益生菌以最低廉的价格，通过我们媒体的方式让大家能够用最少的钱能够得到。就像刚才老师说到的，益生菌啊，它不仅仅是肠道，为什么养肠道益全身呢？你肠道健康，人就健康。那汉森源全新升级的益生菌呢，咱们拥有的是八联的菌种，菌群数量6080亿，这个也是行业的高标准了。原价218元一盒，现在大家伙只要分享出去，只要你分享一个人，那一盒呢只需要45块钱，每人呢是限定一组，一组三盒，也不过才135元而已。那当然，很多朋友说，那我自己买，我不分享怎么办？如果说您不分享的话，您自己订的话，那一盒呢也才65块钱。那对于218元一盒的原价来说，也是非常大的优惠。那如今呢，咱们汉森源全新升级的益生菌呢，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一共是10000多件，数量。

0: 不多，大家赶紧来抢，就这么多哈。所以呢，按照老规矩，大家呢是先定先得。那目前呢，咱们这次汉森源全新升级版的益生菌的订购专线已经是火热开通中，电话是400-710-0526 400-710-0526，抓紧时间来抢定。8连6000亿给肠道添动力，机会不等人，错过那真就是后悔了。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他来了，他来了，汉森源全新升级的益生菌，他来了。菌株数量全面升级，八大菌株，6080亿的益生菌活着到达您的肠道，通过多层包埋技术，专做您的肠道守护菌。汉森源全新升级益生菌，8连6000亿肠胃添动力，原价218元一盒，如果您自己单独购买，一组三盒，一盒是65块钱的价格，但本次团购折上加折，只要您再找一位家人朋友跟您一起两人组团购买，就能够享受到分享团拼价45元一盒的超低价格，一组三盒，每人限购一组，订购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赶快来拨打吧。400-710-0526，400-710-0526，赶快拉上您的伙伴，一起分享这份健康，传递这份幸福，一起健康幸福双丰收。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再次提醒各位，现在栏目组正在举办的是养肠胃益全身汉森源全新升级版益生菌的大型团购，原价为218元的汉森源全新升级的益生菌，目前呢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如果说您分享一个人去购买的话，原价218元，分享价45块钱，每人限定一组，一组三盒，如果说大家不分享，就是我自己买自己的，一盒65元，数量不多啊，只有12000件，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0526，400-710-0526。我们抓紧时间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张宁老师，你好，你看张宁老师，我要报名呢，
2: 报名哈，可以啊，
1: 张宁老师，是不是我拉一个人跟我一起报名？这原价218的汉森源益生菌，是不是就算我45一盒了？
2: 啊，对呀。四十五啊！只要你找一个人跟你一起报名的话，那你的一盒就是45块钱。
1: 那你给我记上，我和我老伴两个人。
2: 你找你老伴儿啊？这足不出户就分享出去了。可以，可以的。嗯，
1: 你说这团拼的可太合适了。我吧，原来我就一直吃着益生菌呢。
2: 啊。
1: 你说要换做以前吧，我吃点凉的、硬的，哎呀，这胃啊就受不了了。又是打嗝，又是胀肚子，这肚子啊一敲都嘣嘣嘣嘣响，也不伤风，也不感冒了，人也精神，
2: 这体质整个都增强了，挺好的。
1: 对对，张宁老师，这益生菌啊真是好东西，哎呦，把我整个人都换了一个人似的，而且这回你给我们整来的这个是更好的，而且这么便宜，我一定啊得赶快抢上。我和我老伴啊两人买6盒。哟，还没我自己原来买一盒的贵呢。
2: 你俩买6盒，哎，可不咋的。你这个可真的啊。
1: 差了多了。
2: 所以我就说吧哈，真的，你现在越想越觉得合适，就是45块钱这一盒，真的挺那啥的。反正大伙儿吃吧。
1: 越想越划算了。
2: 因为我这回哈，我首先不劝大家，这个益生菌呢，它是属于就是必需品，你就从小孩子开始，一直到岁数大了的，就老人。就我们这一辈子都离不开益生菌去参与体内的这个消化吸收和代谢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必需品，就是大家要觉着自己应该去给自己补充一些，那么就应该配合去用就行啊。而且今天价格确实不贵，你那个跟您和你老伴儿的名字都一起留好啊，因为他现在要想享受这个价格的话，就得是两个人的名字，你要是一个人的话就按65算了，所以把名字一定要留好啊。
1: 好好
2: 啊，
1: 那太谢谢你
2: 啊，
1: 赵宁老师，太感谢你了，你一定给我记好
2: 啊。没问题的，导播会帮我把这块完善的，你就电话别挂，切出去就行啊，再见。
0: 好吧，这位朋友， 哎，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汉森源全新升级版益生菌的一个大型团购活动，原价为218元的汉森源益生菌，团购价格只需要45元，只要你分享一个人就是45元。那当然说我不分享呢，65元也是可以的。那当然了，每个人呢是限定一组。

0: 一组三盒。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0526 400-710-0526。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张宁老师啊，你好啊。
2: 嗯，你好，欢迎你。
1: 张宁老师
2: 啊。
1: 我要报名呢，我要三份儿啊，我一份，我老伴一份，我弟弟一份。你一起给我邮过家里来，能行吗？
2: 啊，可以啊，这没有问题的。你留的时候留三个人的名字，这不就三份吗？然后你写一个地址，他邮到那儿了，就没问题了。
1: 哦，张宁老师
2: 啊，
1: 这一送去啊，哎呀，我可有发言权了
2: 啊。
1: 原来我这师长啊，可真的是折磨人啊。只要我一出汗啊，这身上就开始起那个小红疙瘩。
2: 对，
1: 哎呀，痒的我是抓心挠肺的
2: 啊。
1: 上来那个劲儿啊，我恨不得给自己把那个皮给扒下来。
2: 哎呦，
1: 什么药呀、药膏呀、偏方呀，哎，我都用遍了。没一个好使的。后来我就是听您这个节目，也正好赶上之前啊，您帮我们团购，哎呦，我就买了。我喝了三个多月，这湿疹就好了。这会儿我不是听说啊，又给我们团购益生菌了啊，而且还是最新升级的啊。
2: 对。
1: 比原来好了不知道多少倍呢，而且还这么便宜，一盒才是45块钱。
2: 对，
1: 这不是我就赶紧啊，给您打电话抢上这益生菌啊。现在我是，哎呀，知道了，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呀，这是随用啊，哎呀，那随受益呀，
2: 那必须的。因为这益生菌吧，它本身是属于食品级的，食品级的就是能拿到这个批号的，是因为它对身体没有一点的伤害，就跟你吃大米吃白面是一样的。而它在我们身体里益生菌所能达到的作用，管理你胃肠道的这个作用是在的，所以它还具备功能性。从小孩开始一直到岁数大的这些老人来讲，身体当中缺乏益生菌的表现都是非常明显的，什么胀的、痛的、反酸的，对吧？然后恶心的、便秘的、那个不爱吃饭的哈，吃东西不消化的，有太多了。你有这个东西，益生菌要是在的话，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他的身体的就是吸收和消化能力都会非常强，这样会给我们就是远离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心脑血管就是其中之一，是吧？而且价格还不贵呀，你才45块钱、只不过就是我们有点限购的这个政策罢了。那你要是订三份的话，留三个人的名字，搁导播那里头记录好就行了啊。
1: 好好，那我就跟导播那记录好啊。
2: 对，你电话不用挂，
1: 有啥事我再打电话取消你啊。
2: 行，您打得进来就行，没问题啊。
0: 好吧，
2: 好了，那就这样，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就不多聊了。这次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益生菌啊，是来自于汉森源的一个升级品牌。那它的数量呢只有12000件，现在估计是10000多了，数量不多，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栏目组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0526 400-710-0526。我们看下一位朋友已经进线了，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张宁老师。你好
2: 啊。你好，欢迎你，
3: 张宁老师。赶紧的啊，赶紧的，您给我记上，我也要益生菌。张云老师，我听说了 这回你给我们弄来的益生菌是升级的
2: 啊。对呀，汉森源他家的
3: 升级，
2: 主打升级品，一共是8联菌种的。他这回这菌种数量哈，比我那天说的还要高，就是已经达到了6080亿了。而且他家的技术一直都是领先前茅的，就是多层包埋技术，多少年前人家就是那个顶尖的水平了。所以他这样做的话，他那个活性进入到肠道没有问题，完全实现种植益生菌的目的，知道吧？益生菌种植上了的话，你以后就是消化呀、吸收啊，啥都没有问题，你吃啥吸收啥，这样挺好。对对对，
3: 当然挺好的。这个是45一盒，对吧？
2: 45是有分享的，就是有个分享活动嘛，你分享一个人，你俩一起参加就45，你知道吧？
3: 分享
2: 啊，
3: 那就是，也就是说我一个人订不行。
2: 你一个人订可以，但是是65块钱一盒，那么不合适吗？你平白无故的就多花了那么多钱，
3: 明白明白明白了明白了。
2: 啊，
3: 那我分享分享，我可以。您再记一个，我闺女吧，这孩子工作的时候总是点外卖吃，肠胃不好，我让她也用上。
2: 啊，可以啊，就你们俩一起订，那就是45块钱一盒。那你就把你和你姑娘的名字给这个留好就行了。刘好，那就等于你们要参加2组了，知道吧？就你一组，你姑娘一组，这样的话叫分享。 啊，
3: 明白，
2: 这样是45块钱。啊啊啊，行，那你就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了啊，他后续会安排相关的内容的。
0: 好吧，
3: 好，谢谢你们了，谢谢高云老师
2: 啊，不客气，再见。
0: 好的，嗯，好的，不客气，再见，这位朋友，非常的高兴哈，分享了，分享之后的价格呢，就是45块钱一盒，三盒也没多少钱，所以呢，提醒各位哈，咱们这一次呢是每人限定一组，一组三盒。如果说您分享之后两人一起买，那一盒就是45块钱。如果说我自己买自己的，按照我们原来的方式，那一盒是65块钱。所以呢，相对于我们的原价200多块钱一盒的益生菌，现在这几十块钱真的是便宜太多了，那这个机会呢也是特别难得，一万多件儿，如果说大家呢想订购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了，我不知道明天活动到底还能不能有了。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0526，400-710-0526。他来了，他来了，汉森源全新升级的益生菌，他来了。菌株数量全面升级，八大菌株，6080亿的益生菌活着到达您的肠道，通过多层包埋技术专做您的肠道守护菌。汉森源全新升级益生菌，8连6000亿肠胃添动力，原价218元一盒，如果您自己单独购买，一组三盒，一盒是65块钱的价格，但本次团购折上加折，只要您再找一位家人朋友跟您一起两人组团购买，就能够享受到分享团拼价45元一盒的超低价格，一组三盒，每人限购一组，订购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赶快来拨打吧，400-710-0526，400-710-0526，赶快拉上您的伙伴，一起分享这份健康，传递这份幸福，一起健康幸福双丰收。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好的，我们抓紧时间呢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看这朋友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你好，
4: 你好，张宁老师啊。
2: 哎。是我，你好，
4: 张宁老师，你好，
2: 哎，
4: 谢谢您就给我们老百姓送福利来了啊！你说这么好的益生菌，原价都200多块钱，现在呢你就要我们45块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去？
2: 啊，不用客气，您今天来是干嘛的？也是来订益生菌的是吗？
4: 对对对，我就是要订益生菌，我要订两组，我跟我老伴儿用的，张宁老师。我觉得啊，自打上了岁数以后呢，这个大便啊特别的费劲儿。原来年轻的时候吧，一天一次，拉的可顺畅了。这一下子就出来了。现在真两天都拉不了一次，下边吧老是出不出去啊，憋着也难受。再一个，他这憋难受不说，还老憋到上面来了，一天老是打嗝，这嘴里边吧还不是个味儿。我听说这个益生菌啊就管这个毛病。
2: 没问题的，这回益生菌吧，像您讲的这个样子哈，只要大家分享出去一个人，那么大家呢就会以45块钱一盒的价格拿到，那你用三盒也不过就是130来块钱，135块钱呗，所以这135块钱你能用三盒，你135块钱你正常去买的话，你半盒你都买不来，因为现在益生菌你就咱别说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的，就一个普通的估计也得是200-300块钱一盒，好一点的肯定是300以上的，所以按价格来讲，我觉得就这回这个活动就有一定的优势。其次是在质量和品牌的这个上面，它也是不打折的。汉森源他家多少年前跟我们节目走的人就知道了，因为他家在益生菌这个领域来讲还是佼佼者，所以大伙儿可以去尝试一下。包括以前没有试过用益生菌调理的，这个价位不贵，也说不上谁吃亏不吃亏的问题。反正你拿回来了，你要觉得以后有用，你就在这个方向走下去，会对大家治病和生活，就你保持健康来讲，都会添砖加瓦的啊。您那个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让他记录下来，回头工作人员就会安排您的啊。
4: 好的，好的，谢谢赵军老师啊，谢谢您啊，
2: 对、哎，
4: 一定要帮我记上，你给我转到导播那儿吧。
2: 哎。
0: 好的，抓紧时间我们来做一下记录哈，这位朋友提醒各位哈，无论说打进直播间电话还是说我们场外，一定要报准好您的这个信息。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实行一个分享的政策，你自己买还是说你跟别人买，如果说您自己买65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如果说你分享给别的朋友买，两个人的信息要订购上的一定要填好的，那这个价格呢就是45块钱一盒，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我们的栏目组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400-710-0526，400-710-0526。

0: 还有你给咱活动的那个百花丹参，还有那个紫菱之粉，
1: 嗯嗯嗯，
0: 你活动挺多吧？
1: 啊啊啊！
0: 我现在，哦，谢谢，我现在跟着你，跟那个任老，
1: 啊，
0: 身体调理的可好了。
1: 嗯嗯嗯，
0: 你家凉风症啊，就容易感冒。
1: 嗯嗯，
0: 啊，不不好走。
1: 嗯，
0: 每次都好个半个月了。
1: 嗯嗯，
0: 就这一年基本就没啥好的时候，我就感觉，哎，现在，
1: 嗯，
0: 跟着你跟任老学的这个做菜啦，还有那个百花丹参，还有那个紫菱芝，
1: 百花丹参和紫菱芝，
0: 啊，我这体格我就感觉比以前好多了嘛，这是，
1: 嗯，
0: 哎呦，这回你不是又给咱们弄了那个升级的将军吗？
1: 对，
0: 我就着急，我就赶紧抢着，我用两组，我和那个老伴两人用了。
1: 啊，没有问题的。
2: 好的，
1: 益生菌首先在这次活动当中，它的价位已经让大家非常惊讶了，
2: 嗯，
1: 就45块钱一盒，而且他们家的技术吧，在整个就是益生菌的这个产业上来讲的话，他家属于领军人物。那个多层包埋技术，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益生菌活性能够在体内完全的体现出来，顺利的通过我们的胃酸和胆汁的腐蚀，然后到达肠胃进行种植，所以他家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且45块钱一盒，你吃三盒就能有很好的这个改变，反正自己去体会一下就知道了啊。你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就行，留上您和那个您爱人的名字就可以啊。
2: 好吧，
1: 嗯，
0: 好好好，谢谢。
2: 哎，
1: 好嘞，就这样，
2: 嗯，
1: 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咱不多聊。那分享定呢，一盒45块钱，自己定65块钱，其实相对于原价218来说的话，汉姿源这个全新升级版的益生菌，便宜的已经不能再便宜了，仅限于我们在节目当中做一个媒体的推广，这个价格在市面上您是买不到的。目前的团购仍在进行当中，每人限定一组，一组三盒，大家呢抓紧时间。我们的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0526。400-710-0526，400-710-0526。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郑军老师。
1: 你好，欢迎您。
3: 哎呀，你好，你好，郑军老师。
1: 哎，
3: 我刚才听你说这原价218块钱的汉参源益生菌啊，只要我再联系一个人，两个人一起订的话，
1: 啊，
3: 就是我们45块钱一盒，这是真的吗？
1: 是啊，刚才我们都一直这么跟大家说呀，就45啊，怎么？
3: 那郑云老师，我和我老伴儿，我俩一人一走，你帮我订上呗，
1: 没有问题啊，可以的，只要两个人一起去订，那么就是45块钱一盒，对吧？没有问题啊。
3: 哎呀，郑云老师，谢谢你，原来我在你这团购过益生菌，其实之前那个益生菌就很好使。我原来不是拉肚子嘛，哎呦，一点凉的我都不敢吃，夏天啊我都不敢吃西瓜，看别人吃的时候我都流口水，都要赶紧躲开呢。哎，真的，后来就是咱们那个益生菌啊，现在我这肠胃好了，吃啥我都不怕了。这回啊又有了更厉害的益生菌了，我还得吃，我得要身体好，这肠胃好了身体才能好。我争取，我这全身都给你调得好好的。
1: 其实这个观点是对的，就是我建议大家，因为益生菌属于一种普及类的一种这个必需品嘛，所以你从小孩开始一直到老人，我们每年都应该给自己有计划的去调整一下生物菌群，因为人体的这些生活习惯、外在的空气呀，还有饮食的习惯，它不断的会破坏体内的有益菌群，那我们就得利用每年有限的这个时间去给它调整一下。益生菌是个好东西，
3: 对对对对，
1: 你体会一下吧。
3: 我这以后啊，我还会给你打电话的，我会向你汇报的。
1: 啊，没问题啊，我欢迎大家，有啥我都欢迎大家，这咱们都可以唠一唠，没问题啊。
3: 好，那就给我们俩把这个订上吧，订上吧。
1: 啊，没问题。
3: 哎，
1: 在导播那里的记录，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我们这里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到本次团购当中。希望各位呢，抓住这样个团购的机会。市场销售价格呢是218元的汉姿源全新升级版的益生菌，在本档直播当中给您做到价格是45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0526。400-710-0526，400-710-0526。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
4: 赵林老师，我是来报名的，你赶快帮我记上21组吧。
1: 多少？2组？
4: 21组。
1: 21组，你干嘛订那么多？
4: 哎，赵林老师，我是代表我们小区来订的呀。我们小区里啊，有不少的人都在听你的节目呀。
1: 啊，
4: 咱们还有个群，这上回啊，趋势高啊，就是我。

0: 我们这些人组的团，咱们一起报了、41个人吧。
1: 这回多少？21组啊？
0: 对呀、这回因为时间短嘛、还没统计完，这、我这电话就打通了。先把这个21个先记上吧。我听着，一共就10000多件，别一会儿大伙都抢光了，我就抢不到了。
1: 等会儿明白了，就是你先定21组，后面继续统计，完事再打电话再定，是吧？
0: 对呀、给张明老师，我也不多说，我挂完电话还得帮大伙去统计，赶紧把剩下的人员都给你报上来吧。
1: 那行，那你先把这21组给他记上。那个搁导播的里头记清楚，你让导播做下记录啊，小梁。
2: 哎，好的。
1: 让他先记2个就行，完回头不忙的时候再落实啊。
2: 对对对，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现在其实我们上次团购已经出现这问题了哈，我们这个小区当中会有很多有这样的群。那你像这一次团购当中，可能有位朋友说了啊，现在我听一个节目，有一个团购益生菌，大家买200-300块钱啊，他们就卖40多块钱，所以呢，通过这个群就会联系很多人。但是因为什么呢？咱们的数量不多。只有10000多件，突然间来了21组，所以呢，希望大家咱们统计好吧。大家帮助大家，大家告诉大家，市场销售价格218元，团购价格45块钱，直接分享出去了。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0526，400-710-0526，400-710-0526。好的，下一位朋友已经进线了，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周林老师你好
1: 啊，欢迎您。
3: 我呢是江苏盐城的，我叫张军，我打电话来呢，是想来报名，购买这个益生菌的。
1: 报名益生菌啊？
3: 您说这个图片啊，是不是跟什么那个趋势高一样啊？我再找一个人，跟我一起买，不行是吧？
1: 你说的不就是我们那个分享计划吗？是吧？分享出去一个人啊，每个人就按45一盒，这个是对的。你要自己单独订的话是65，分享出去就是45。
3: 哦，那么4个人呢一起订啊，行不行啊？
1: 啊，可以呀、4个人也是可以的。
3: 这个我呢叫陈军啊，我的老伴张玉梅。我的儿子啊。张洪生，还有敖媳妇啊，陆小莹，赵英子
1: 啊，
3: 啊，你一定帮着我治上啊！
1: 啊，你这是全家都定了是吗？这一家四口都定上了，可以的，这么定也是可以的。你只要把名字回头再跟导播那边确认就可以了。啊，
2: 好吧，
3: 好的，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2: 哎，
3: 我赶紧在导播那留个信息去啊。
1: 啊，对对对，
2: 好的，
1: 好啊。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不多聊了。这位朋友刚才说的是啊，因为他估计应该是参加过之前那个趣事二团购，也是分享的。那这次的活动政策是一样的，我们刚才在砍价过程当中已经明确提出了，它就是一个分享的过程。所以呢，如果说您自己买的话，那这个原价218，团购价格65一盒，如果说您分享一个人，我买一组，朋友买一组，我买一组，儿子买一组，那怎么办呢？一盒直接变为45块钱。不管是怎么买，我们是每人限定一组，一组3盒，大家呢抓紧时间。同样呢，我们的栏目组抢订专线正在开通当中，电话是400-710-0526，400-710-0526，400-710-0526。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脾气，我心里有话可说。

0: 情不断呐、啊。
1: 拿着烟尘喇叭吹，
0: 苍娃和那阿 K 哟，
1: 个个让你笑声吹。风雪配种高秋芳，
0: 压死天仙没生辉。
1: 催人泪下陈三两，口准妙曲献会飞。
0: 还有在那现代戏呀、啊。

个个让你笑声催，风雪陪中高秋放，压死天仙没生回，催人泪下陈三两，口准苗去谢会飞，还用在那现代戏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喊他爹，你往哪儿去了？
1: 我哪也不去啊。

0: 宽大爹，宽大爹，哎，宽大爹，宽大爹，
1: 队长，队长，老洪总，你还认得我呀？
0: 宽大爹，宽大爹，宽大爹，宽，
1: 喊啥嘞？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能丢了？
0: 天真晚呐，饭不吃，觉不睡，你来这儿干啥？
1: 我来看看牲口。
0: 有队长招呼着嘞，还能用着你操心？
1: 公家的牲口咱都应该操心嘛。
0: 啊，你咋还说牲口嘞？白天说你的难听话，你可忘完呐？
1: 难听话看是谁说嘞？他恨我，他骂我，他想叫我灰心，可我偏偏干劲儿更大。
0: 宽大爹，我不能跟着你再听闲话，走，跟我回家。
1: 哎，你呀，
0: 宽大爹，你是咋了？你疯了？
1: 我不疯。
0: 你傻了？
1: 我也不傻。
0: 牲口是你的命，你离了牲口你都不活了。你

0: 放心吧，你以后喂牲口的事儿啊，我不赖你了啊。
1: 对，以后咱俩得拧成一股绳，把牲口喂好。
0: 对，咱得把牲口喂好。
1: 哎，
0: 哎，你还没吃饭呢，下午没吃饭，晚上再熬夜，明天呐你也得病倒。
1: 你把我说成个侄儿啊！我白天不吃饭，那是丢下牲口心里别扭。这来到饲养室，我心里就畅快了。去吧，给我点饭去吧。
0: 好，我给你点饭去啊。
1: 表咋不见了？哎，驴咋瘦一头啊？
0: 哎，又往哪儿去了？
1: 驴瘦一头，我去找找。
0: 恁大个牲口，谁还会把它藏起来？先吃饭吧。
1: 我去找牲口来。
0: 再停会儿，饭就凉了啊！走，走，走走走走，走，快吃吧，吃吧。
1: 宽他娘，这牲口找不着，我吃不下饭呐。
0: 咦，宽他爹，你好好吃饭吧，我去替你找。
1: 中。能吃这盆饭我就放心了。
0: 半夜三更家家都关门闭户，连个响声也听不到。安大爹，哎，饭可吃了啦？
1: 刚吃了。
0: 你能吃恁快？
1: 哎。
0: 手里拿的啥？
1: 没有啥。
0: 这一只手。
1: 哎，这一只手。
0: 两只手。

0: 喊他爹，我给你送了饭，你都喂牲口啦。
1: 范他娘，只要咱那红马能吃，我心里就高兴了。
0: 宽他爹，你用饭喂马，咋不早一点跟我说一声呢？你要是早一点跟我说了，我给你多租个三碗五碗呢。你就这样折磨你的身体，你要是有个好歹，我
1: 别哭别哭。三更半夜惊动了东邻西舍的，像个啥样子？坐下坐下。
2: 吴大人，你我求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啊。大娘你咋了？
1: 哎，恁大娘看见红妈有病，心疼的哭起来了。走，给红妈换药去。
2: 哎
1: 哎，孩子们都在这儿，可别再哭了啊。
2: 嗯。

0: 何大白，哎，大婶，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啊？
1: 队长，
0: 大婶坐下。大婶，到了那事儿，当支部已经研究过了，完全相信大叔。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这事搞清楚。你心里有啥委屈，就给我说说吧。
1: 队长，
0: 大婶，坐下吧。大婶，说说吧。

0: 大婶儿，别生气了，大叔大婶儿对待牲口关心爱护，干部群众都知道，就是有个别人说两句闲话，你也要顶得住啊，这里边还有斗争嘞。是啊，大叔平常大公无私，反对自私自利的人，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呢、啊、也要来反对大叔。大婶儿，明白吧？
1: 明白了。
0: 俺大叔嘞，
1: 给红马灌药去了。
0: 药取回来了？
1: 取回来了。
0: 好，大叔。
2: 队长。
0: 大叔，白天的事儿党支部做了研究，认为刘
2: 队长这牲口你交给谁了？
0: 我去开会交给何太白了。
2: 他半夜不在饲养室，驴丢了一头，表也不见了。
0: 啊，
3: 队长，刚才俺从爱情街放后过，听见他家的磨在响了。
1: 咦，那能又是俺爹？
0: 大叔，看来这一副药很有效力，马的精神好多了。
4: 何大哥，

0: 天这么晚了，你来沈阳市干啥？
1: 我来照看牲口。
2: 刘大叔，谁叫你来照看牲口的呀？
1: 贺大哥说他家里有事儿，叫我临时替他招呼。
2: 既然叫你招呼，就应该尽到责任。刚才你到哪儿去了？
1: 墓里地方。
0: 墓里地方那驴子丢了一头啊。
1: 驴丢了？丢不了，也许是将什么拴紧跑里啃草了。我去找找去。
3: 别去了，把驴牵来了。
1: 我说丢不了吧。别说是头毛驴，就是金马驹也丢不了。现在人思想啊都提高了。
2: 思想提高啊是大多数，就是还有个别人不顾集体利益，光为个人打算。
1: 别人我不敢保险，我留子在身上没病。
3: 爹，
1: 爱亲，大人们说话你少打枪，跑半夜了赶紧回去睡吧。
2: 啊，爱亲，你说说是谁家前女友了？
4: 在东坡在西边他不会跑。

0: 夜晚私自用的拉木，这是严重的错误。
1: 队长，我想着白天生产忙，家里记住吃面，就连夜磨几斤。你不是常说见缝插针吗？
0: 你插得好啊！你见集体的缝，插个人的针；你见社会主义的缝，插资本主义的针。
2: 子德，你那心是咋想的？
1: 五哥，就知道够我受了。
2: 牲口是咱队的半个家业，是社员的集体财产。白天劳碌一天，晚上又加汤磨面，你还要牲口不要了？
1: 好，我有错我交代。把你偷了喂猪那事儿也彻底的检查检查吧。
3: 偷了喂猪？
2: 子德，你口口声声说我偷了喂猪，有证人没有？
1: 证人？
3: 爹，你说的是哪天的事儿？
1: 今天
3: 是下午。
1: 啊，你也见了？
3: 是俺吴大伯家猪食草里当的豆瓣。
1: 对对对，五哥你听听，俺爱亲就是证人。
3: 爹，那料是我倒嘞。
1: 你说啥？
3: 料是我倒嘞。
1: 我不信。
0: 爱亲，你说清楚点。
3: 我到俺大娘家见料猪糊了，我当时煮了猪食嘞，就给他倒在猪食草里了。
0: 刘大叔，爱亲的话你都听明白了吧？白天的事儿你反映情况可以，可你不该一口咬死说是吴大叔偷了啊！现在真相大白了吧？
2: 子德，你闹这事儿我倒不在意，可你白天推磨，晚上套驴，咋能有那么多面呢？
1: 五哥，你这老是怀疑我的。
4: 因为你有问题。
1: 啊，大叔，我哪点亏待你了？你这老跟我作对嘞。
4: 因为你磨面做小生意。
1: 谁做生意了？你给我乱扣帽子！
4: 你有错没错俺不说，叫那爱琴说。
1: 队长，我思想鲁，我不说，俺爱琴是小青，你要说实话啊。爱琴，他说咱做生意了，你说有这事没有？
3: 爹，
1: 看你大闺女了不会说句话的，有没有？
3: 有
1: 有
3: 有
1: 有。
0: 刘大叔，老毛病又犯了吧？你不要身在大集体心在小自由，不要光想你那三间新瓦房，你要看看人民公社那机械厂发电站。
2: 子德，你醒醒吧，用公家的牲口磨面做小生意，那走的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
1: 啊，五哥，我就是磨汤面，你也不让我扣上这么大个帽子。
3: 爹，大家诚心帮助你了，你就认错吧。
1: 别说了，有话我回家说，给我走。
3: 我不跟你走。
1: 你不走我走。
4: 你别走。
0: 刘大叔，回去好好想想吧。
4: 队长，他的问题不追到底能算拉倒。
0: 要他承认这事容易，要想把他的思想从资本主义道路上拉回来，这不是三言两语的事儿。
4: 叫我说呀，开个大会发动社员好好的整他一顿。
0: 懂没？又犯起糟病了。常言说一撅头跑不到一棵大树。
4: 给他锯了。
0: 锯了他还会发呀。
2: 那就连根挖喽。
0: 对，是得从根上挖。
5: 大哥，老弟，你咋又来了？
1: 可你怎不给我送面了？
5: 轻声点，咱那事我不敢干了。
1: 啊，出事了？
5: 磨面那事队长这几天正追查着嘞。
1: 哎，你别走。
6: 那你要是不想干了，就把多事的钱退给我吧。
5: 钱我没专用啊。
6: 大哥，跟你合伙做这回生意我真亏死了。
5: 你也别埋怨了，为给你抹点面，队长批评吴光兴帮助爱琴堵路，也把我折腾的够受了。
6: 哎，你别抱屈了，那没钱就给面吧。
5: 我不是跟你说那面我不敢抹了。
6: 哦，那没面就给钱。
5: 好，我再干一回。你走吧，晚上我给你送去。
6: 送去？你的话我不敢听。今儿个你不给我面我不走。
5: 老弟呀、啊、老弟，你们是胜算把我套住了。好，你等着吧。
3: 吴大伯，吴大伯，俺姨夫徐福伯又来了，在地里等俺爹下工后回家磨面来。
2: 好啊，趁这个机会把恁爹的问题弄清楚，把恁姨夫的老根子也给挖出来。
3: 嗯，
2: 你先去报告队长，我马上就去啊。
3: 走。
1: 爱琴，爱琴，爱琴。
4: 爹，啥事儿？
1: 你快点回家熬锅米汤端来。
4: 俺忙着锄地了，熬米汤干啥？
1: 灌牲口的。
3: 送牲口
1: 啊！快点，跑快！
5: 大哥，你喊啥子？
1: 不要你的，你偏要的。
5: 我是好意啊。
6: 你不是想吸烟吗？我帮你立地，还不是想早点回去磨面？
5: 那红马坏了邮局，不敢打冷鞭呐。你打这一下不要紧，那马要落局了。
6: 你这哪能啊？
5: 你看看，那马一把啪啪撞屁股冷水，那就快落局了。这回你给我戳窟窿可不小啊！
6: 芝麻大的事，你说的比年盘还大。大哥，面的事儿改日再说吧啊！我先走了。
5: 富贵，你
1: 子丹，你咋能叫徐富贵替你立地呀？看马要落局，看你咋办？
5: 我叫爱琴回去给我米汤了。
4: 刘大叔，拉撒了。也有。

0: 小饼鞋都好了。
1: 何奶奶，
0: 哎，
1: 妈到底咋了？
0: 妈，有点小饼。
1: 小饼还那么急？
0: 那是急小饼。
1: 急饼，还不快点给领导说去？
0: 那刘大叔说关关米汤试试再说。
1: 试试要不行，大病耽误了，不就晚了吗？
0: 我也是那样想啊。妈要罗局关米汤。
1: 罗局，你咋还难着不说了呀？队长，咱的红妈要罗局了。
2: 哎，冬梅，冬梅，你是喊啥呢？何大爷，你
0: 那不是怕耽误了吗？
1: 队长，队长，
2: 冬梅，冬梅，
3: 咋了？咋了？
2: 冬梅，妈咋了？
1: 队长，刘大叔大妈吃了快罗局了，你看。
2: 啊？啊！冬梅，快去把手一请来。
1: 好。
2: 刘大叔，你咋搞的？说呀！
0: 这叫我咋说的？队长，说起来这事儿不怪子丹，那是徐富贵替他立的冷箭打的了
2: 啊！徐富贵呢？
4: 他跑了，
2: 跑了！
4: 快我，
0: 哎，
2: 快去把他追回来！
0: 好。
2: 妈咋了？妈咋了？大叔，快快！队
4: 长，
2: 妈咋了？大叔，你来的正好，快快点！

0: 五哥，
1: 你看咱那牲口。
2: 你呀，又是你。哎。快落局啊，
3: 那你带鸡子干啥嘞？
2: 我以前能爆局。
3: 去吧，快去吧。
2: 哎呀，你这
1: 五嫂，看在爱心份上，你跟五哥说一下，叫饶我这一回吧。
3: 啊，又是你，别扯亲戚了，谁糟蹋队的牲口也不行。

城能来立地，红马大侠与冷箭凭空飞来。

0: 局总算保住了。
1: 大叔，根据群众检举有材料证明徐富贵还有偷税漏税的行为，通过这件事儿，咱们好好教育教育刘大叔，挖挖他的思想根子。
0: 中，我去找他谈谈。
1: 好，
0: 今天出这么大问题，好好挖挖思想根子吧。
2: 五哥，都怪我一时粗心大意，忘记交代他了。
0: 那徐富贵为啥替你立的呀？
2: 那
0: 子德，事到如今你还要隐瞒？你想想看，时间不到一月，你出的问题接二连三，为磨面大忙天把红马累病，为磨面半夜里偷把驴钱，为磨面几乎落局影响生产，为磨面把集体利益放在一边，思想根子挖一挖，归根结底为了钱。为了钱你不惜把制度违反，为了钱你有意把集体刁难。子德呀，我的老亲家，你若再不回头，就要掉进了资本主义万丈深渊。

1: 子弹，你说说，咱该不该这样做？你上哪儿去啊？
2: 我找队长交代问题去。
1: 队长在这边嘞。你，我咋迷了嘞？迷了就赶快回头嘛。
2: 刘大叔，吴大叔批评的对不对啊？
3: 队长，我错了。
1: 刘大叔，要想彻底改正错误。
2: 就得把思想根子挖出来。队长，徐富贵追回来了。
1: 我不用说了，你的事情我们很清楚。我正要到公社去开会，请公社研究处理你的问题吧。走吧，走。大叔，
4: 哎，
1: 我走了啊。
5: 听会儿就叫你看小雨。

0: 眼睛这边看，我找我东西准备起，一大锅开水冒热气，香烟端来一锅去，现在要用在酒下面。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好好好，这才是饲养院的老伙计。
2: 张不捞哩！
3: 爱卿
0: 啊，爹，啥事？
3: 爱卿，今年玉米大丰收，厂里站子都摆满了，队长叫往这堆玉米哩。
0: 啊，
3: 院子打扫完了没有？
0: 你看，
3: 好，队长叫我来准备准备，大车马上就要到了。今年这样好的收成，我活了半辈子了，还是头一回见。哎，爱卿，小秀下来了没有？
0: 还没有嘞。
3: 吴嫂，
4: 哎，
3: 快了吧？
4: 快了。
3: 要不要我帮忙啊？
4: 不用了。他大叔还快来信了，还问候你嘞。
3: 啊，母亲大人，爹把牲口喂得很好，我很高兴。爱心来信说刘大叔这两年有很大的进步。啊，这孩子还表扬我嘞。还望二老帮助他过好社会主义关。是这样是这样。孩儿申请超期服役，上级批准本月回家探亲。老嫂子，队里粮食丰收，木须下子还快回家探亲，这够三喜临门了。
4: 他大叔，孩子们都大了，你看这门亲事。
3: 新社会，只要孩子们同意，就叫他们自主吧。
0: 爹，爹，爹，大车来了。
3: 好，下车去。

0: 哎呀，这怎么？都什么时候了，你还？
1: 老二，啊，
0: 这外边乱哄哄的，就别出去了。哎，哎，哎，橘子，橘子，橘子，你等我会儿，橘子。
1: 爸，我去铺子里看看。
2: 去吧。
0: 哎。
3: 顺儿啊，过来。嗯，
0: 去找妈妈去。
2: 拿这个跟奶奶玩去，听话啊。哎，
0: 大哥，你让我再想想。哎，要是早点把卢沟桥给他们就好了。
2: 卢沟桥？
3: 那前些日子开战，不就是因为他们看上卢沟桥了吗？
2: 嗨。
3: 那桥又不当吃不当穿的，那桥栏杆上不是有好多的石狮子吗？那他们要那石狮子干什么呀？哼，要不怎么叫小日本呢？见什么爱什么。庚子年八国联军闹京城，那日本兵连铜纽扣都抢。
4: 大概齐是把黄铜当成金子了。哎呦，这些个不开眼的东西！大嫂，
2: 哎，三弟呀，怎么了？
4: 日本人要的是北平，是华北，是全中国，他们是想让咱们当亡国奴。
5: 什么卢沟桥的狮子？笑话！
0: 三儿，
3: 你这话是冲谁说呢？这，
2: 爷爷他。
0: 哎，三儿，你这是干什么去呀？这，
3: 爷爷，我去看看。
0: 哎，爸，我去铺子了。留点神。
2: 哎，爸，您慢走。
0: 哎。

0: 小顺儿大妈。
1: 哎，爷爷。
0: 您回来。
1: 是。
0: 你婆婆病病歪歪的，你公公还得守着那个铺子，我这仨孙子是一个赛一个的大撒巴掌。我看呐，这个家全仗着你跟我。哼，哎，你信不信？要是咱们不操心呢，这一家子就得喝西北风儿去。
1: 爷爷，
0: 小顺他妈，
1: 哎，
0: 咱家的粮食还够吃三个月的吗？
1: 爷爷，您就放心吧，值多不少。
0: 还有咸菜，这到时候啊，一关城门，那卖菜的可就进不了城了。咸菜也得预备，
1: 干哥的老腌萝卜都还有呢。
0: 回头啊，让小二小三儿把这破缸啊装上砖头，
1: 哎，
0: 搁到门后头去。
1: 干什么呀，爷爷？
0: 到时候这外边一乱，咱们就用缸顶住门，天塌下来也没事儿。
1: 管事儿吗，爷爷？
0: 我活了70多了，什么没见过？咱北平城是块宝地，这几十年呐，
2: 张大帅、李大帅，出出进进，中国兵、外国兵乱。

0: 知道了，爷爷。
1: 哎呀，爷爷，这是什么声啊？顺子，来。
2: 爷爷，妈，你们听。

0: 我的好太太。
1: 干嘛呢？
0: 刚才我算了一卦，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吉星高照，有一部好运正等着我呢。
2: 等你？嗯，你等了七八年了，等来个屁。
0: 哎，如今跟过去不一样了，这日本人进了城，改朝换代了。这日本兵进北平，人生地不熟，
1: 像你这样窝在家里，人家会上赶着送给你官当。哼，美的你。
0: 对对对，我得活动活动去。
1: 回来。
0: 哎，
1: 你上哪儿去？
0: 我
1: 找谁去？
0: 找谁呢？孙晴老。可他不一定喜欢跟日本人共事。哎，刘麻子。
1: 就他要是要官帽子，他早就自个儿抓过去了，还能给你留下？
0: 哎，世路知情薄呀。
1: 得了得了，你拽什么文呢？亏你还是个老爷们儿，见真章的屁都不会。去，给我雇辆车去。
0: 上哪儿啊？
1: 去打牌。
0: 打牌？这时候
1: 牌桌上红中发财这么一碰，
0: 哦，妙妙妙！太太稍等片刻，小汽车立马就

0: 大哥，日全，我都安顿好了。今天下午，李四爷有档子出殡的活，你办成个打发的，混出城去。真的，太好了！只要能混出城去就好办了。大哥，我真该谢谢你。
1: 老三，我真是羡慕你，真的。哪怕是战死在疆场上，我都。
0: 可偏偏，我是咱齐家的长孙。
2: 大哥，是这个家把你拖累了。你这一走啊，我连个说说心里话的人都没了。
0: 那就跟大嫂说说呀。
3: 他，
0: 谁？
2: 顺儿他爸。
0: 小顺儿妈，你怎么在这儿？
3: 哎呀，三弟呀，你是要走吗？啊？
2: 大嫂，我走的事儿，就先甭跟爷爷他们说呢。哎呦，
3: 可。
2: 可号就是端午节了，家里人必得问起你呀。这，大哥，那就给他们讲讲楚国的三吕大夫吧。
3: 三吕大夫，
2: 屈原。现在，中国人难道不该想想屈原吗？国难当头，我们都该像屈原所说的那样，成绩永熙。 又以武，忠肝强兮不可凌，
4: 身既死兮神已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0: 魏全，该走了。四爷，大哥，大嫂，我走了。等等，
1: 三弟呀，你拿着。
0: 大嫂，
1: 你拿着。一定得回来呀！
2: 放心吧，大嫂，等打败了小日本，我一定回来。我还舍不得妞子和顺子呢。
1: 四爷，
3: 你们就放心吧，跟着我呀，出不了岔子。魏全，该走了。

0: 事儿家里要是问起来，咱们怎么说呀？
1: 到时候再说吧。小水妈，
0: 哎，
1: 家去。

0: 子，橘子，哎呀，你等等我呀，你这，橘子，你得听我说吧，你说你要是看错了呢？
1: 那就不可能啊！你们家小三儿，我能认错了？我刚要跟他说话，他一低头，过去了，
0: 是吧？你别说，这些日子是没看见小三儿，啊，不过这日子口他出城去，干什么呀？
1: 干什么？就他成天嚷嚷着抗日抗日，我要抗。
0: 别嚷嚷呀你！
1: 你也知道害怕呀？告诉你啊，过了节咱就搬出去，啊，我可不能跟着你们家吃瓜落。
0: 搬出去？咱住哪儿啊？
1: 住哪儿不成，我二舅家空房子多着呢。
0: 你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爷爷就怕这家散喽，这事儿要是让他知道了，还不吃了我呀。
1: 瞧你那点出息，就你那破家，没几个钱不说，穷里人还那么多，这人可怎么担呀？
0: 是我们家是没什么钱，你说这理儿还挺多的，你住着别扭，我待着也不自在呀，
1: 那不就结了？
0: 橘子，可有一样啊，咱们在这住着，干什么都不用花钱呢。住你二舅家，吃饭咱得给饭钱吧。橘子，那住房咱还得给房钱。就我挣那俩子儿。别着急，橘子，你等着呀，你等日后我发达了的。

0: 指着你驴年马月吧，我可告诉你啊，就你们家小三儿在外面这么胡闹，他万一要
1: 是……那万一要不是小三儿呢？
0: 你怎么又来了？
1: 你说，
0: 得这么着，咱今儿回家看，小三儿要在呀，我什么也不说。
1: 得嘞。
0: 可有一样，他要是不在，你可别怪我不给你们家面子。
1: 橘子，哎呀，橘子，你别着急，你别急，你听我说呀，橘子。
2: 打花八爪餐，补月舞，小枣粽子锅里煮，买樱桃，吃桑葚，大门上贴怕挂艾叶。
3: 事儿唱得真好，真好。
2: 奶奶，还有呢，您教我。
3: 好，雄黄酒。真有劲儿，小孩脑门画王字儿。
2: 雄黄酒真有劲儿，小孩脑门画王字儿。
3: 真好。
4: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5: 爸爸，你给我买的五毒饼呢？
4: 哎呦！
5: 哼，我就知道你没买。
4: 得了。
5: 说话不算话，你算个什么爸？哼！
3: 哎呦，顺子，不许跟爸爸扇脸。
4: 爷爷。我回来了，哎，
3: 来给我吧。

0: 顺儿啊，过来。哎呦，听妈跟你说啊，一会儿啊，妈给你蒸五毒饽饽啊。
1: 哟，你这跟这捣什么乱呢？嗯，
2: 妈，还有您答应的带葫芦呢。
0: 你个臭小子，带什么葫芦啊？
2: 给小妹带呀。
0: 妈，您听听这小心眼儿。哎哎，拿着吧。
2: 就这么几个。爸爸，您看，就这么几个。
3: 就这几个，还是你妈点灯熬油，忙了一晚上给你做的。玩去吧，啊。
2: 奶奶，您看。嗯，
0: 真好看，真好看。
4: 是哎，玩什么呢？这么高兴。
2: 爷爷您看。哎
4: ，真好看！谁给你做的呀？
2: 妈妈。哎，
4: 真好，去拿着玩去吧。
2: 爷爷，您又要走了？
4: 爷爷得给人看铺子去啊。
3: 爸，您还要去呀？这两天外边挺乱的，我们学校都进了日本人了。
4: 是。越是这个时候，越得给股东和东家有个交代，不是？
0: 爸，吃了粽子再走吧。
4: 不了，铺子里没人。其实也没什么买卖了，伙计们都辞了。可是那日本人。这日本人不让歇业，不是？
1: 你爸呀，一辈子就讲个信用，让他去吧。啊，
4: 爸，我去铺子看看。
0: 顺儿啊，给奶奶煮粽子去。哎，
2: 爷爷再见。
4: 哎，再见。
2: 打花包找他，五月五。
0: 爸，您慢走。哎。

0: 他爸家里头油盐没了，学校发钱了吗？ 顺儿他爸学校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什么。
0: 顺儿他爸，
1: 别问了，说了你也不懂。忙你的去吧。

0: 说话到家了啊，别着急，咱慢慢问啊。我知道。大哥，回来了。啊，大哥，小三儿上哪儿去了？
1: 小三儿他，在学校吧。
0: 在学校？大哥，小三儿他们学校这些日子可压根儿就没开课，你不知道啊？哦，
1: 说小三儿呢，他哪闲得住啊？
0: 指不定啊，又上哪个同学家去了呢？大哥大嫂，你们两口子可不是那编瞎话的人。
2: 弟妹，
0: 小三儿是不是办成个大番的？跟着李四爷出西直门了？
3: 小点声，小点声，
0: 橘子都看见了，还小点声。
3: 你看我这，
0: 怎么回事？说说，大家都
3: 你妈这一家人，你干什么？
2: 哎，我大过节的，吵什么呀？这是。
0: 爷爷，
4: 小三儿。
0: 小三怎么了？
2: 妈，三弟他没怎么。
4: 小顺他妈，你跟我说实话，小三儿他到底是怎么了？
2: 爷爷，还是我跟您说吧。前后上在西直门有对出殡的，是李四爷的杠头，中间有个打幡的，特像小三儿。

0: 要跟他说话，他一低头，我去了。
1: 你瞅瞅，对上茬了吧？哎，这就对上茬了。前天橘子跟我说这事儿，我还说他看走了眼了，这闹了归心，真有这么大的事儿啊？你这，
0: 哎，他一准是出城奔西山啊！
2: 啊，西山？
1: 不对，按说小三儿他一个学生，不可能有这么细的心路。大哥，这事儿八成又是你给安排的吧？啊，
3: 老大，是吗？
2: 爷爷，事儿他爸原打算过节以后再跟您说这档子事儿。
0: 哎呦，嫂子，感情这里边还有您的事儿啊？您说您怎么这么糊涂？您怎么也不拦拦呢？
1: 哎，就是啊，哎，顶多再有俩月，小三儿就毕业了。到时候随便找个室友抓弄俩钱儿，也好帮着家里过日子啊。嘿，爷爷，我大哥可倒好，他这是把一只要下蛋的鸡白白给放了。这
0: 那都是轻的，这如今正查户口办良民证呢，这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咱全家的脑袋不都得搬家呀？
1: 哎呦，这怎么办呢？爷爷，这你得说句话了，这事儿太大了。
4: 行了，没人把你们当哑巴卖喽。去，哎，把大门关严实喽。
1: 哎，
2: 老大，这都是真的。
5: 妈，您别着急，
4: 我就知道，这个家拴不住的。哎。个小三儿啊，小三儿，你就是走，也该给爷爷磕了头再走啊。
0: 爷爷，你也得走了。
4: 什么？你们也走？
0: 对，这个家还能待吗？咱们得分家。
1: 分家。
5: 你们俩呀，爷爷，
1: 求求你别惹祸。
2: 老齐家，蒋和和，
6: 一家人干嘛要分开过？
2: 橘子，
0: 放跑了小三儿可怎么说？
5: 小三儿抗日有什么错？
0: 日本人知道了了不得。
5: 我托人修改了户籍册。
6: 稳稳当当的把老儿遮。
1: 既然是已办妥，
0: 你就会在中间把信义
1: 哎呀呀呀呀，
0: 瑞丰，
1: 掐我干嘛呀？

0: 我的妈呀！小三上外边闯祸去，让他二哥把脑袋给闪了。哎，这可真是糟糕一麻子啊！不行，咱是得分家领过再享折。爷爷，
1: 住嘴！爷爷，分家？你敢分家？
2: 再敢提分家，我活劈了他！爷爷，你别生气，你伤不了我。爷爷，你这个窝囊废，我告诉你，你的命不值钱，我的命可金贵着呢！哼！
0: 玉子，
2: 要么跟他们分家。
0: 干嘛呢？

0: 橘子。
1: 好好的一孩子，生叫这娘们给拐带坏了。四世同堂，这四世同堂容易吗？

老大，老大呀，爷爷，我三个孙子，如今就剩下你一个了。好吧，歹吧，你得替爷爷守着这个家呀。

0: 小何，小何，又死哪儿去了？
1: 太太，太太，我，哎呀，
0: 犯什么怵啊？去，我站这儿看你怎么显能耐。
1: 哎，得嘞。哎呀，瞧瞧，这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太太，请好吧您。哎呦，您好啊，鄙人姓关。

0: 小何，住在三号院，是您的街坊，一点玻璃，请您笑纳。哎，哎，老太太，老太太，您慢走。
1: 小何，你不说你递了这盒礼，能打遍天下无敌手吗？谁拿眼角架呢？
0: 这老太太不懂北平话，不是，她就不懂中国话。
1: 得了得了，我早就扫听清楚了，这家日本人呐，他没势力
0: 啊，
1: 就算收了你的礼，也给不了你官儿当。
2: 关先生，
3: 关太太，
2: 关先生，关先生，
4: 这些日子怎么老不见呢？
3: 我们两口子不是搬出去过了吗？
0: 对对，住得好好的，怎么说搬就搬呢？
2: 嗨，我大哥
0: 啊。
2: 我大哥不是把小三儿放跑了吗？
0: 哎呦，
2: 你们俩不能在家等着吃瓜捞。
1: 小三上哪儿了？
2: 小三儿他奔西。哎，
3: 嘿，那甭管他上哪儿去了，反正你们两口子不能和那犯法沾边，是不是？
2: 那是，
0: 那是。
3: 关先生，关太太，我们今天来就是特地向二位请教请教。
0: 请教、
3: 对对对，
2: 就是怎么跟日本人交际，怎么样才能巴结上他们？
3: 您给说道说道。
0: 这个嘛，容易容易，只不过就是送礼的问题而已。

0: 起，
1: 这我还真
0: 暖了。别帮我送礼，从里往外掏东西，反过来的好处是大大的。
2: 日本人进北平，为的就是礼呀。我送礼，他不新疆新疆，那才稀了奇。
3: 冠先生，你哪总有一天能把这礼亲自送到日本天皇手里头，叫他也拍着您的肩膀叫您一声老弟。
2: 这还得努力。不上家里坐坐了。
3: 不了，改天吧。再见，再见。
1: 关先生，您这身料子，
2: 日本货
1: 真不错、
3: 啊。不放走啊？
1: 哪去？您给我也
3: 送礼去呀！快走，快走。
1: 再见啊，关先生，关太太，
2: 请教。
4: 小何，我看你呀、光会吹。

0: 要把这里报告给日本人。嗯，这街里街坊的，万一要是假了，
1: 放你妈的驴屁！假，假的又怎么样？咱要把这里送给日本人，不比你爹烂点的匣子强8000倍。你去不去？
2: 你不去，我自个儿去。不，太太，哎，太太，放你妈的驴屁！放什么屁不好啊？单放驴屁，粗俗。可话又说回来了，我要不趁着这个时候表示表示，到时候白往个鬼子国，我连个官儿都没捞上，那岂不是太亏了？太太，我没说不去呀，太太。

0: 小婶妈，你可真会甜和人儿。
1: 妈，都看不见了，我来吧。啊，
0: 这天都凉了，得赶紧给妞子坐上。
1: 哎，
0: 哎，那小哥俩呢？
1: 在屋里玩呢。哎，要说这小哥俩呀，也怪可怜的，打小就没吃过什么好的，这个儿啊，还一个劲儿的往上窜。昨儿啊，我把小顺那棉袍给他翻出来了，给他一比量，您猜怎么着？
0: 嗯，
1: 那袖子在这儿呢。
0: 孩子们长得快着呢，
1: 嗯，
0: 一眨么眼的功夫啊，就比你高了。
1: 可不是。
2: 妈，妈，
1: 哎呦，老花儿啊，你回来了，
2: 回来了，来来来，尝尝这个啊，日本点心。
0: 净瞎花钱，
1: 给我吧。
2: 妈，我爸呢？
0: 铺子里呢，成天守着那个空铺子。
2: 嗨，这以后都有我呢。
1: 妈，您听听。
2: 嫂子，大哥呢？
1: 学校还没下课呢。
2: 嗨，
1: 来，
2: 嗯，
1: 嗯，哎呦，
2: 象牙的，
1: 那得多少钱呢？啊，
2: 假的。
0: 孩子，
1: 哎，我说二弟呀，啊，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瞧把你乐的嘴都合不上了。
2: 告诉你好消息，您儿子当科长了。
1: 科长？
2: 你神气吧？你这，嗯，怎么样？这是
3: 回来，
1: 好，
3: 你个不长进的东西。
1: 爷爷，
2: 爷爷，你老遛弯去了？
1: 爷爷，人家二弟呀，当上科长了。
2: 这回我长进了吧？
1: 嗯，
3: 就你。
2: 嗯。
3: 跟着你那媳妇儿能长进了，
1: 爷爷。
2: 爷爷，这往后您甭老看橘子不顺眼，我当这科长，那可凭着橘子他二舅的面子，橘子他二舅啊。

0: 的说，不给个副局长我不贪呀。二舅家
1: 瑞丰他有能耐可太你

0: 哎呀，您老怎么糊涂了？来，慢点，慢点，慢点。我这科长那可不是街面上随便就能捡来的，是教育局的数科科长。
1: 爷爷，妈，我回来了，
0: 回来了，大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当场
1: 我都听见了。老二，你赶快把那科长辞了吧，咱们齐家人可不能当汉奸呢。
0: 谁是汉奸呢？我是科长，
1: 伪科长。老二，我知道你想去外面闯一闯，可是在日本人的教育局里混伪事，不是汉奸是什么？如果你能像小三那样……
0: 哎，打住打住打住，你别跟我提小三啊。你这一提小三，我这心里头，我到现在我都哆嗦。哎呦喂，哎，他好，他现在指不定是死是活呢。
2: 老二，二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0: 哎，不是大哥大嫂，不是你们俩是不是看我当这科长，心里头他有点嫉妒啊？啊，妈，虽说我现在搬出去住了，可我心里头惦记着大哥。这两天我正琢磨着。给他活动个校长，当当！
1: 我不当汉奸，
0: 嘿嘿嘿，咬着汉奸你还不撒嘴了你？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我当科长是看见他爸的，张爸开铺子卖日本货，那是不是汉奸？哎，对了，还有你，在日本人管的学校里头教书，是不是汉奸？
1: 这不一样，
0: 不是到你这儿不一样了。说说啊，每个月从学校拿回家的薪水，那是不是人家日本人给的？不说了呀，没词儿了吧？啊，
2: 齐老爷子查户口。
0: 哎，查户口吗？

0: 席瑞轩。
1: 是我。
2: 登、哎、老大、哎、你放开我，你们这些人在哪
1: 儿？我们可都是平头百姓，你们要是缺钱我管
0: 老东西当我们是土匪呢？
1: 那你们凭什么拿我孙子？哎，他凭什么呀？
0: 凭什么？这你甭问我，有本事啊你问问日本人呐。啥？
1: 您是哪国人呢？中国人帮着日本人拿我孙子。
0: 嘿，老东西，我毙了你！
3: 爷爷，
1: 打，朝这儿打。我老命不要了，我
3: 爹爹，
0: 去你的！
2: 爷爷，爷爷，
0: 放开我！
2: 什
0: 么事？滚！
3: 爷爷，
2: 是他爸。
1: 老二，老二，你快去救人呐！
4: 老二啊，你不是当上科长了吗？二弟呀，快救救你大哥，救救你大哥吧，二弟！
5: 爸。
6: 二位，我是科长。
0: 回去。
6: 我跟他们分家了，没关系了。不信您问问三合院的冠先生，冠太太。
0: 你小子懂人话不懂啊？
6: 啊。啊。

0: 我他妈干嘛不听橘子的？跑回来我抽显摆什么呀我？
1: 老二啊，你快想想法子呀！啊，
0: 妈，得给他们钱。哎，妈，你不攒了几块现大洋吗？
1: 二爹，那是妈的棺材本儿。
0: 妈，都这节骨眼了，得拿出来呀！
1: 二爹。

0: 谁出去救大哥去？救大哥呀！谁出去救大哥去？哪儿呢？这哎呀，这给我！我下来。
1: 回去！
0: 二位，钱。
2: 好东西呀！嘿，有日子没见了。

妈，您怎么听？老二他不是个东西，可他也是妈。

0: 能吧。
1: 小水妈，
2: 小水他妈。

0: 你什么也挡不住啊！砸了他，我砸了他。
1: 公子，
2: 爷爷，
0: 我白活了一

0: 齐先生，这两年在我们这儿增长了不少见闻吧？
1: 我还是那句话，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想说，要打要杀，随便吧。
0: 齐先生，我们知道，虽说你曾有过些小小的不轨，但还算是一个顺顺的良民。齐先生，你是个有思想、有理性的中国人，不妨换个角度思考一下，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做朋友的嘛。你是知道的，在北平不是已经很有些知名的文化人与我们欣然合作了吗？我希望我们彼此间的误会能够尽快消除。齐先生，您自由了。

们腿发软，头晕目眩，吸一口自由的空。

0: 猛回头，日本兵就在大街前。
1: 小狗子呢？
2: 他那么死啊，死罢了是的。呀西！
1: 打开了！你看，
0: 哨卡上刺刀闪，才出狱又进北平，这大牢监。

你们相差有多远，再也不能苟且偷生。

0: 齐先生，我住在小羊圈一号，我们是邻居。
1: 我知道。
0: 我能和你谈几句话吗？我心里的话。齐先生，您理所当然不愿意和日本人谈什么，但在日本人中间也有另外一种人。我曾经随父亲在伦敦经商，看到过世界，曾幻想世界各国都能友好相处。我的朋友有的因为反对这场战争被关在日本的监狱里，但我依然相信日本必败，你的敌人迟早会失败。
1: 你现在跟一个中国人说这些，
0: 请原谅，请让我把话说完。齐先生，虽然现在日本国还没有承认失败，可我的家已经败了。我们秋田家最后一个男人也在中途岛海战中战死了。他们的妻子也被招去做了慰安妇。齐先生，您听明白我为什么说这些话了吗？
1: 我听懂了。
0: 他们听不懂我的话，所以受到了惩罚。齐先生，我想说的话说完了，再见。

0: 慢点走。是他爸。爸。
1: 爸。
0: 妞子。
2: 是
0: 爸。叫爸。
2: 妞子。
0: 他们放你出来了。爷爷，是他爸回来了。
2: 老大。爷爷。老大。
0: 老大。可算出来了。
2: 这是
0: 你爸过世了。
3: 爷爷让日本人逼死了。
0: 今儿是爸的忌日，我们给爸上坟去了。
2: 你爸他。你爸他，老大，老大。

0: 四爷，甭说了吧，给日本人当里长，我不干。
1: 四爷，您的为人，小羊圈谁不伸大拇哥呀？您不干，让那些个嘎杂子、琉璃球们去干，那老街坊们不平等着吃阔衣吗？你说，
0: 可我这一辈子的清白，
1: 这是两码事儿。其实里长啊，就是个跑跑颠颠，给老街坊们办点事儿，跟那日本人呢，不打交道。
0: 不打交道，
1: 您老受累，我这儿谢谢您了。
0: 这不成，这
1: 哎，四爷，四爷，你别走啊，四爷，四爷。

1: 你这臭小子，赶紧走！妈，日本人把大赤包给带走了。啊！干啥？你们俩听好了啊，以后要玩啊，就在院里玩，谁也不准出去，知不知道？那您陪我玩。乖，跟哥哥玩去吧。妈还忙着呢。
2: 就玩一会儿。
1: 行，玩一会儿。玩什么呀？哎呦！
2: 妈再给我说个小耗子。
1: 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他为什么偷油吃？跟你一样，嘴馋呗。我才不馋，
2: 顺子才馋呢。
1: 顺子，
0: 我才不馋呢。
1: 顺子，谁说的？
2: 那天顺子上树偷枣，太爷爷说的。
1: 太爷爷说的。
0: 太爷爷没说。
1: 顺子，
0: 让着妹妹，
2: 妞子。
0: 太爷爷说的，
1: 奶奶就是太爷爷说的。
0: 太爷爷想你们俩了，找太爷爷玩去吧。
1: 你瞅，你瞅，你瞅，就你俩人不许打架。哎，小顺儿妈，哎，
0: 老大自打从狱里头出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成天就往外头跑，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1: 妈，我问过他了，他什么也没说。 不过看上去那样吧，倒不像原先那么心重了。说话又过了一年，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妈，爷爷的80大寿就要到了，这回呀，咱们得给爷爷好好过过。
0: 可是，怎么过呢？
1: 当然是把亲戚朋友都请来了，给人家吃什么呢？妈，您等着。妈，来，
0: 哟，白面，
1: 哪儿来的？
0: 城墙根买的。
1: 哎呦，那得多少钱呢？妈。
0: 我把我的簪子、耳环还有皮袄给卖了，
1: 卖了啊！卖给谁了？
0: 卖鬼事儿了。
1: 小顺儿妈，那可是你的陪嫁。
0: 妈，我知道，这过日子呢，讲究的是往家里添置东西，往出卖呀，那是败家子儿。
1: 可老人家，就像是年底的月份牌，撕一张少一张，如今。
0: 爷爷不就80大寿这么一个念想了吗？妈。

0: 小神妈，你等着。
1: 妈，谁呀？
2: 开门啊，嫂子。
1: 哟，二弟回来了。
2: 哦。
1: 怎么了？这是？
2: 嫂子，我那科长丢了。
1: 什么？
2: 我那科长丢了。
1: 哦。哎，橘子呢？
3: 橘子把我给甩了。
1: 哎呦，二弟呀，来喝口水，慢慢说啊。
2: 哎。

0: 嫂子，你这把钱都全捐跑了，这下我咋了？我就是妈，二弟回来了。老二，妈，您这孩子钱呢？哎呀，快点，快点，二弟，
1: 借我10，借我10。
0: 用这个，我再托托朋友，兴许还能找个室友。这回不蒸馒头，我也得争争这口气。
1: 二弟，
2: 那是给你嫂子疏东西的。
0: 啊，他为了这个家。 把陪嫁都给卖了，给我。
2: 二弟，那是妈养老的钱。
0: 您坐那儿，您坐那儿。嘿嘿嘿嘿，您听我说啊，只要我再当上官儿，赶明儿个您上西天的时候，我一定好好罚送您啊。
2: 站住！
0: 干嘛呀？
2: 家里头就是存着金山银山，也不能给你棒子拿出去活动当汉奸。
3: 管着吗你？这是我妈的钱，你个外星人想把着，没门儿！躲开，花边啊！嘿，
4: 我可骂了啊！
3: 嘿，我他妈可骂了！混账！你敢撒野！
4: 爷爷，你消消气儿，拿棍子，给我打！
2: 爷爷，您消消气儿，
4: 给我往死了打！
2: 顺子，
4: 打死了，打死了，我偿命！
2: 爷爷。

0: 太爷爷，你顺着别滚乱。爷爷，你消消气儿。二弟呀，其实我看你丢了科长倒是件好事儿。你想啊，跟老虎讨交情，早晚不得让他给吃了。再者说了，你这么巴结日本人。 往后，你可怎么交代呀？啊！那我现在我吃什么喝什么呀？家来，嫂子做碗粥准有你半碗，饿不着你。得了，快去给爷爷认错吧，快去。
1: 爷爷，跪下，跪下，跪下！哎呦，呦，呦，呦，呦！去去去去去去！爷爷，我错了。哼！爷爷，刚才我跟妈呀正商量着给您过80大寿的事儿呢，我们都合计好了。
2: 小顺儿他妈！哎。 刚才我都听见了，这生日就别过了。爷爷，人生在世，谁不盼着自个儿的80大寿啊？可这年头，日本人今儿个让你献铜，明儿个让你献铁，然后啊。 还指不定有拉什么屎呢！我活了一辈子了，什么没见过，什么没吃过，何必单争这一天呢？成天间就吃着猫不闻、狗不啃的供和面儿。看看我的小妞子，瘦的。 就剩下一把骨头了，咱们家的日子得省着点过呀。这点钱，这点面，还是给孩子们留着吧。爷爷。哎呀，就这么办了。
0: 妈。哎，顺子，领着妹妹把面搁屋里去啊。哎，慢点啊。 二弟，二弟，哎呦，二弟，畜生，
3: 爸，我那点钱，到了是让他给我卷跑了。

0: 打今儿起，咱齐家没他这个子孙。
1: 爷爷，
2: 老街坊们，上边发粮账了，各家各户的在家等着。
3: 哎呦，白县长来了，快院里坐。哎呦，四爷您来了，快院里坐。
4: 齐大哥，您好啊。
0: 这年头，能有咱们什么好啊？
4: 嗨，好歹咱得活着不是？
0: 哎，
4: 顺他妈。
3: 哎，四爷。
4: 以后就凭这个证买粮食。
3: 谢了。
4: 一个月一人二十斤共和面，可收好了。
3: 哎，四爷。哎，
2: 可收好了啊！日本人说了，丢了可不补。
3: 哎，不对吧，白巡长？您看看，您少给我们写口人。四爷，您看看，爷爷他少给咱写口人。
2: 是他妈。
3: 哎，
2: 这日本人规定下了，这六岁以下的孩子，
3: 那孩子都已经
2: 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不给粮食。
0: 什么啊？老人孩子不给粮食，那我们都变成饿死鬼。这会儿怎么说的？敬老爱幼，圣人可说了几千年了。
4: 咱们中国人的德行啊，全让他们给弄得翻着跟头，头朝下了。嘿，
5: 老太爷，咱们的北平不是让人家站着呢吗？忍忍吧，
0: 忍忍。肚子里没事他怎么忍呢？四爷，那您呢？啊，也不给您粮食。
4: 大哥，我
0: 有您的吧。
5: 老太爷，这各胡同的里长啊，他是都有一份，可是这是日本人
0: 给日本人办事的酬劳。
3: 爷爷，爸。
5: 哎呦，
4: 我不要了，这粮食我不要了。
5: 四爷，
4: 这个里长我也不当了，我不招这个骂。
5: 哎，四爷，四爷，这
4: 大哥，我好，我坏，老天爷都知道。老天爷可睁着眼呢。
3: 四爷，
5: 四爷，四爷，这不成啊，四爷。
0: 四爷，一辈子陪笑脸儿，一辈子和气。一辈子不得罪人，可今儿个我把我最好最好的老街坊给伤了。哎，五十多年的老朋友啊，就为这一天几两的共和面儿，我这是怎么了？我这到底是怎么了？我常言道，人到四十脾气变，难道我时限已到要下黄泉？我死了这个家可怎么办？七十年那一样不是我趁者奸，小日本翻混蛋，我偏要硬硬烂烂的再活几年。你不卖给我共和面啊，我重操旧业。 的扁担呢，我的筐呢？
3: 爷爷，
1: 快爷爷！
0: 撂哪儿去了？给我撂哪儿去了？你们这是给我撂哪儿去了？
1: 爸，您找那个干嘛呀？

0: 哥。
1: 我老了，可以在胡同里庙会上卖个糖豆半空。
2: 爷爷，你说什么呢？太爷爷，改名我养活您。
3: 太爷爷，改名我养活您。
1: 可小日本儿他不让太爷爷活呀。
2: 那我就把小日本都给打跑了。
3: 那我也把小日本都给打跑了。
1: 乖。
2: 哦，爷爷，看来咱家小三儿的路是走对了。

强啊，我干了几十年一刀切成大仙那院，四花三花咱不沾，生一个革命花早不值钱，早不值钱啊。不提干退休换得等啊三年，孩子早就有意见想让我退休，他接那班随之上级政策变案接班的制度，改革完没办法，没办法熬着等等看，反正是高一年工资涨百元呐、结婚离婚叫我管，头疼的事情把人那看，年轻人今天好来明天散，那多混那银当那口碗，我儿子也跟着受传染，定好去混那事他要推翻，你说他的两瞪眼，他说这叫把

0: 鬼拳，梅叶师傅，大家都到了吗？到了，东西都准备好了。哎，梅叶师傅，谢谢你了。哎，你大哥想见见你，我也想见他们呢。等下次进城再说吧。梅叶师傅，我们走了，多加小心。
1: 阿弥陀佛，承继永息，又以武，终纲强兮，不可凌。大哥，三弟，大哥，三弟，终于见到你了，来，让我好好看看，长结实了，长结实了。对了。 这是明月师傅让我给你的信，大哥，你也太好了，太好了！大哥，爷爷他们还好吗？爸，他老人家过世了。
2: 顺儿他爸，你巴巴的让我上这儿来。
0: 大嫂，
2: 哎呦，三弟呀，哎呦，你到了是回来了。哎呀，没事，
0: 一点轻伤。哎呦，
2: 大嫂，给。哎呦，鸡蛋呢？三弟，你吃。哎，
0: 给小顺他们吃。
2: 你自己留着，你自己留着。哎，你看看。
0: 顺子都是半大小子了吧？哎，
2: 小妞子也会满地跑了。可不是，
0: 真想他们呐。那就回家看看，走了。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打败了小日本，我一定回去。大哥，大嫂，我走了。

0: 小顺妈，咱们结婚有十几年了吧？可不是。这几年，咱们这个家全仗着你了。
1: 顺儿他爸，
0: 过去我的眼太浅，不知道你的珍贵。说这些干嘛？不知道。这些天，我总是觉着。
1: 对不住你，韵梅。你笑什么？在娘家的时候，都叫我二丫头。韵梅，还是成亲的时候你给我起的呢。
0: 可爷爷说，韵什么梅呀？那梅黑子才搬弄梅呢，他一天从早忙到晚，你还忍心？ 叫她韵梅，
1: 可是我心里喜欢你这么叫我。

0: 太太，我的好太太，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好进龙门，上边下令防空，晚上外头
2: 谁？哎呀，日本爷爷，日本爷爷，我冤枉啊！日本爷爷，我冤枉啊！
1: 哟，是冠晓荷冠先生吧？
2: 白巡长。白巡长，哎呀，日本人把我的家给抄了。
1: 哎，您不是净跟日本人交朋友了吗？
2: 那是，
1: 就没琢磨琢磨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吗？
2: 嗨，还是不因为我太太当了个妓女检查所所长，这不知道自己个儿姓什么了，连日本人都敢坑啊，这不得罪了日本人，让人把家给抄了。哎呀，可他是他，我是我呀，要依着我的意思按月把礼给人送上去，能通这么大楼子吗？是不是？
1: 那您接着送礼不就结了吗？
2: 我家都让人给抄了，我现在连个住的地儿都没了，我拿什么送啊？
1: 哎，那您呢，在那胡同口再趴会儿，清醒清醒，再抽风啊！
2: 哎呀，哎，
1: 我臣在臣，
2: 白长，白长，
3: 撒油，那了，
1: 回见。
2: 那老王八蛋，
1: 嘿，
2: 今宵一别，
1: 什么东西你？上边下令防空，晚上外头。

0: 许见谅，窗户都拿黑纸糊上，省得飞机扔炸弹。老街坊们，
1: 爷爷，爷爷，您吃口东西吧，您都两天没吃了。
2: 小妞子呢？我的小妞子她怎么样了？
1: 爷爷好点了啊。
3: 妞子，妞子，妞子，
2: 小妞子她怎么了？
4: 爷爷，我去抓药。
3: 妞子，你醒醒啊，妞子。
1: 爷爷您就在这儿吧，屋里太闷了。
2: 小妞子她
4: 爷爷您别着急，妈在屋里看着呢。
2: 你抓药去呀，你倒是赶紧去呀。
3: 妞子，妞子，
1: 爷爷
2: 看看去，替我看看去。哎，
1: 妞子，妈来了。
2: 老天爷，老天爷，您要是非收人不可，就把我这老头子收了去吧。

彩霞来诉讼，不用回身不要领。

0: 我一起用啊。既是死来又是活，生来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0: 小妞子。
1: 太爷爷，咱家的枣树怎么还不红圈呀？
2: 快了，再过几天就红圈了。
1: 红圈了，我就能吃了。
2: 嗯。
1: 有枣吃，我就不饿了。我一回吃十个行吗？
2: 行，一回呀，吃十个。
1: 给小顺子也吃十个。
2: 给小顺子也吃十个。
1: 不吃共和面。
2: 不吃共和面。
1: 吃窝头。
2: 吃窝头。
1: 爷爷，哎，真的吗？
2: 真的，真的。小妞子，你还想吃什么？跟太爷爷说，太爷爷跟你学嘛去。
1: 就吃窝头，不掺共和面的窝头。
2: 不掺共和面的窝头。

0: 一会儿啊，就让你妈给你做去啊，这就给你做去。
1: 妈别走，妈不走，
2: 都不走。
1: 哎呀，妈再给我说个小耗子，小耗子。 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说说话，味儿了哇啦，要出嫁，喝喜酒，耗子家里啥都有。

0: 小牛子。你们的孩子吃得饱饱的，我的小妞子可饿死了。
1: 凭什么？
0: 凭什么呀？
2: 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
0: 别打，他是个好人。
2: 他是日本人，
0: 他是个可怜的日本老太太，打他算什么英雄？打他，这八年的仇就报了吗？老大说得对，咱北平人讲礼数，咱们是人，不是畜生。
3: 老人家，我从广播里听到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4: 啊，日本投降了，
5: 投降了。

0: 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
1: 太爷爷，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太爷爷，我想小妞子。

何不到庄前观灯，却在后院习武？

0: 忠报国，是岳家祖训，二辈理当记住。
1: 是。母亲，孩儿要到庄前巡夜去了。
0: 去吧，
1: 孩儿走。

0: 圣上要见夫人。
1: 此位就是岳夫人吗？
0: 正是岳夫人。
1: 参见夫人。
2: 请问师父先向何处？
1: 我非别人，乃大理寺狱官乔装改扮投奔而来。
2: 不知为了何事？
1: 哎呀夫人呐、啊！只因奸贼秦桧连发十二道金牌，将岳元帅父子三人召回临安，以莫须有三子定成死罪，于去年腊月二十九日晚上将岳元帅父子三人绞死在凤浦亭了。
2: 你太怎讲？
1: 岳元帅已被秦桧所害，如今又派张吉祖前来捉拿你们全家，要慢慢朝我斩。

0: 将我元帅一生精忠报国，如今反被那奸贼千回所害。
1: 夫人，
0: 司命一位公子投奔他乡，以报忠良之厚啊。
2: 这
0: 夫人，你要速拿主意，听曾告辞了。
3: 保重。

0: 去和庄面们签借银两的账本，你快去当众捎回。
1: 遵命。

0: 爹爹抱我走。
1: 哟，累
0: 吗？

谢。

我岳家精忠报国一门忠良，就落得如此下场，天理何在？

0: 是何人竟敢私闯法场？
1: 你是何人？
0: 我乃监斩官张继宗。
1: 俺乃散郡都督梁红玉。你抄斩岳家满门，奉何人之意？
0: 我奉秦丞相之命。
1: 好，你随我秦丞相面前禀。

这公章黄沙重量他背诵，自己想住八里边定然是

0: 梁元帅有你来了。
1: 梁元帅来了，他在哪里？
0: 他同燕丹官到青城相府便离去了。
1: 是啊，夫人有酒了，只怕此生

的眷属，免去死罪，改为从军，即日发配滇南，不得

0: 刘夫人，时候不早，该准备上路了。
1: 是。
0: 刘夫人，梁元帅送信来了。

今日得此下场，岂不为冤？夫人休要伤心，善恶到头必见分晓，有朝一日海清河晏，岳家远亲得以昭雪，那时我一定亲王迎接夫人。难得元帅一片至诚，只怕此生是无望的了。夫人休要出此绝望，元帅我与你只说了吧。只为20年前东京武场开考，岳飞抢票小亮光，那柴贵死于副帅李全枪下，此番发配云南，必从南宁关而过。柴夫人定报杀父之仇，岂肯与我岳家甘休？这就是秦桧老贼借刀杀人之计。秦桧呀，

面前说话。

午后，十三孩儿出猎户来，听得朝中传来消息，说那岳家父子三人已在风婆亭处死了。

0: 去到临安。启奏娘娘，秦丞相派特使前来求见。
1: 来得正好，传来

0: 秦丞相特派使臣张继祖拜见娘娘，
1: 免礼四座，
0: 谢座。
1: 不知张大人前来有何贵干？
0: 奉秦丞相之命，为年先萧梁王柴圭20年周忌在即，特派本官专程前来祭奠，阖闾丞相。

0: 叫拜兄弟一接进来。
1: 哦，
0: 娘娘请看此物。
2: 御宴容当再拜，来来来，大小弟同见一礼。我看就不用了。
3: 先帝难得到此，岂用不用之理？

0: 是
1: 快来见过张家叔叔。
0: 叔父担在上，侄儿拜了见。
2: 哎呀，不敢不敢。

0: 嫂嫂身处南疆，这朝中之事难怪不知，那岳飞抗金是假，谋反是真。
1: 你乃怎解？
0: 岳飞早有叛心，他屯兵谋反，不受军命，集聚力量对抗朝廷，被丞相事到金牌召回临安，以风破亭处死了。
1: 原来如此，早知今日悔不当初。
0: 嫂嫂，此话何意呀？
1: 这位二十年前岳飞枪挑萧梁王，此仇此恨一忍再忍，早知如此，我当替父报仇，亲手惩处岳逆，以慰亡命。
0: 嫂嫂，这报仇的机会来也。
1: 此话怎讲？
0: 这
1: 两将退下。

0: 千里晋江。
1: 嫂嫂，那岳家眷属300余口，如今要全部发配，你这南宁官来了。
0: 此话当真？
1: 当真。
0: 好啊，他岳家也有今日，我岂能放他过关？
1: 只是那梁红玉，他身为武帅，是中间不分，派兵护送。倘若他在途中把那人犯劫走，这岳家眷属可就进不了你这南宁关了。
2: 我好带孩儿点起人马，前往八龙山，将他们拿来问罪。
0: 只怕是朝廷侵犯，你我都拿他不得。
1: 嫂嫂，此言差。

分入仙师，好比羊群送上门。

0: 哦，娘娘请看。
1: 乱臣贼私，人人诛之。你卷叛卒，一一剪除。这一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就放心定了。
1: 我夫人，他们都在山谷中休息，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2: 哦，老伴不知来到何地。
1: 此处已是八龙山，前面就是南宁关。
2: 如此说来，已到柴王的封地了。
1: 正是。
2: 不知是什么所在，
1: 此乃小梁王的陵墓所在。
2: 小梁王的陵墓吗？
1: 是啊，快去休息片刻，稍事就要进关了。
2: 多谢老板。
1: 不必。

0: 儿，你看，前边就是柴家的王陵。
1: 母亲，咱们前往云南，管他什么王陵不王陵。
0: 平儿，你还不能领会柴家的心情。
1: 柴家的心情，那我们岳家的心情又要谁来理会呀？
0: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

0: 我拿下了。
1: 好，天门，此乃雅典云南的岳家琴团，其荣户来。
0: 哼，哎呀，那的正是岳下人犯。
1: 你是何人？
0: 南宁关柴王柴牌府使吏。

0: 为一君之主以藩之王，竟敢胡作非为，王法何在？
1: 你是何人？
0: 你姑娘岳银平。
1: 啊，原来也是祸根孽种，一起打下了。
2: 啊，

0: 上来。好一位岳夫人，想不到你也有今天。鞭子草
1: 啊，
0: 我叫你先尝尝这皮鞭的厉害。
2: 你不能
0: 闪开。

0: 臣乃我元帅之子，岳雷石也。
1: 原来是讨伐岳雷前来送死，一切拿下了。
2: 好，好，好。

0: 我也叫你尝尝这皮鞭的厉害。
1: 叶乱你，
0: 母亲，他打得了你，难道还是我就打不得他吗？

0: 去！老实告诉你们，这南宁关你们是再也过不去了，我母亲正等着你们的人头祭灵呢。
1: 你待怎讲？
0: 等着你们的人头祭灵。

山上。

相信总有一天海清河堰能把岳家一门的耿耿

韩红打量把人引将，他却把你打到遍体伤，遍体伤。银瓶妹妹遭暗箭，眼看顷刻一命的亡。这一箭之仇，我定要报。

北去至山河中间。

0: 夫人，母亲面前我去劝说，一定放你们平安过关。
1: 多谢差官。
0: 夫人，使不得。我定要查个明白。来，
2: 好。
0: 请你们这里好好照看人犯，厚葬阴平。

0: 见过母后。
1: 人犯你。
0: 母后，孩儿有言容禀。
1: 讲。
0: 母后，孩儿前去八龙山，本当将人犯抓来，怎奈岳夫人通情达理，任意待人。孩儿管困在心，我下不了手。哦，岳夫人还要面见母亲，她如今已随孩儿进府来了。哦，
1: 一起。

0: 嫂嫂，莫非有变？
1: 是呀，
0: 那这二十载的冤仇，这丞相的厚爱，这王陵的祭奠，自怕都要付诸东流了。
1: 请先帝暂且回避。
0: 啊，嫂嫂你？
1: 我自有主张，玉嫂绝不辜负秦丞相厚爱。
0: 哦，这是小弟告退。

0: 走。
1: 下面你是何人？
2: 李氏贵英，
1: 与我一见人。二十载的血债到了偿还的时候了，你还有什么话讲？

众生三百口，用我一人即亡灵，王娘娘从此消除仇恨。

0: 梁元帅不在一馆歇息，来到王陵何事？
1: 正为夫人急令而来。
0: 怎么，你千里迢迢为我急令而来？
1: 是啊，我怕你一念之差，复仇心切，留下千古遗恨。
0: 此话是何用意？
1: 夫人，那岳家三百余口，流放越南，入国难宁，竟被你截留斩杀，难道你就不怕众反王法，不怕天下人耻笑于你？
0: 梁元帅说出这等话来，你可知那二十年前若非枪挑降梁王之事吗？
1: 夫人呐，当年比武立下生死文书，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如今你背信弃义，死灰前约，你就不怕天下人咒骂于你？夫人，你如今统领南疆，身为局座，若为此事行不义之事，文不义之罪，动不义之众，你如何能臣服于南疆，又如何能屈信于天下？
0: 纵使我不论这一枪之仇，难道说乱臣贼子以卷叛卒，我就杀他不得？
1: 皇上圣明，只能发配，无有死罪，难道你不知道吗？
0: 朝廷侵犯，发配难宁，我有权处置。
1: 你有权处置，无权问斩。
0: 我就是要斩，你无权过问。
1: 我就是要问，
0: 我就是要斩。来，将范富与我击倒。什么阻拦？
1: 你凭什么问斩？
0: 我凭秦丞相手谕。
1: 我凭秦丞相手令。
0: 手令拿来，
1: 手谕拿来。乱臣贼子，人人处置，
0: 免去死罪，改为发配。

二十七来当面问个明。

0: 看，换蛇也得是你，倒卖命送斋月的也是你，你来得好快！
1: 啊，嫂嫂，娘娘，
0: 娘娘，你中了他的家计了，
2: 张继宗。
1: 娘娘，
2: 你来南宁到底是干什么的？
1: 这，是秦丞相要我来南宁送米，要我在王陵亲自监斩岳家眷属，回去复命啊！
2: 为什么不在命案处斩？
1: 丞相把军情不服，故而送来滇南。
0: 若是军情不服，绝不是要向陈娘娘兴师问罪了吗？这就是那秦桧借刀杀人，要把抗金力量、忠臣良将诸葛消灭，你们好狠的心呐！
2: 哎，杨继宗压下去了。
3: 成仙，几乎是所有人的梦想。做人，却是这位用了3000年修为得道成仙的白蛇的梦想。这位蛇仙迷恋人间温情，憧憬如花美眷，蜜意柔肠。为了得偿所愿，他抛却仙般神位，化作款款美娇娘，妆容如画，入画西湖水畔，要寻一段美幻至极的红尘情缘。

这私下的人儿倒是成熟。

0: 这是断桥。
1: 断桥为何不断呢？
0: 桥要是断了，我们不就掉下湖了？
1: 先生，这天上下的是什么？
0: 下的么是雨。不是，
1: 你的不是，可我的衣服湿了啊。
0: 那是因为你不打伞的缘故，你为何不打伞呢？

0: 岂能言尽？快快搭上，快快搭上，小心照亮。
1: 好一个小心照亮！先生，你不打伞也会照亮的呀。
0: 不会。

0: 家了。
1: 先生，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呀？
0: 你家住哪里？我送你回去。
1: 我家在东。
0: 东在这边，往这边走。
1: 我家在西。
0: 西在这边，往这边走。
1: 小女子我没有家呀。
0: 奇怪了，既无有家，你来到西湖作甚？淋雨乘凉啊。

这位娘子，我送你回家。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射药，若饮雄黄酒，必现原形。那法海说的不是真话，那我不就一直跟蛇睡在一起了吗？
1: 哎，
0: 哪有这么美丽的蛇妖啊，哪有这么恩爱知己的蛇妖啊，这世上一世又有何妨啊。娘子就来了。
2: 官人，为妻今日甚然逍遥，不能饮酒。
0: 娘子今天可是断阳节呀。
2: 断阳

0: 娘子，只要是人，端阳节是都要喝酒的。
1: 官人，难道你不知为妻无我身怀有孕吗？
0: 哎，娘子，你们听说过这大孩子喝雄黄，小孩子摸雄黄，这肚里的胎儿么闻雄黄。娘子，你要略略喝上一点，好让肚里的胎儿闻闻喽。
1: 官人，为妻实在是。
0: 娘子，你再不喝，我就与你跪下了。
1: 官人，你若再逼我喝，我也与你跪下了。
0: 娘子，你果真不能喝这雄黄酒？
1: 为妻实在是。官人，你为何发笑啊？
0: 哎，我想起一件可笑之事来了。
1: 什么可笑之事？
0: 哎，还是不说也罢。
1: 但见无妨。
0: 娘子，金山寺法海禅师曾对我演讲，他说娘子你乃是。
1: 是什么？
0: 他说娘子你乃是千年蛇妖，若饮雄黄酒必现冤。
1: 那法海禅师

0: 娘子请来用酒。
1: 扔掉它，扔不掉啊，扔得掉酒杯，扔不掉官人的才艺，扔不掉法海的挑唆，更扔不掉我夫妻间的裂痕呐。凭我3000年的功力，定能将这雄黄酒化得无影

雄黄酒就不是什么蛇药啊，杨子，请来用酒。

0: 敢认，我是射妖吗？
1: 哎呀呀，你分明是我的娘子，那是什么射妖啊？娘子，请酒。

白蛇期盼的那份坚定的真情终究没有来，许仙被吓死过去了。但是已具人形的白素贞早有了人心，更生出了人情。为了救许仙，他抛却千年功果于不顾，占仙童，倒仙草，水漫金山，鏖战法海。此时的他是兽性，是人性，是仙性，无从判别。唯一能感受到的是对许郎的不染一丝纤尘的挚爱真情，一颗人间难见的金子般的心。救活了许郎，触犯了天规，夫妻的再次相见也是永别。良辰美景难掩凄楚情怀，不过慢慢看，细细听，蛇仙的决绝告白中仍有一种苍凉的

0: 样子让你受苦了。
1: 寡人与我夫妻今日一别，再见无期了。
0: 娘子，你我夫妻受尽磨难，终于相逢，何以言别？
1: 寡人呐，只因你那三杯雄黄酒。
0: 娘子，我
1: 害得为妻我不得不重返雷峰他乡。
0: 娘子，你说什么？
1: 为妻必须贬回舍身，才能保咱的儿子幸福。

0: 啊，这位大姐，小生这厢有礼了，
1: 俺这里还礼了。
0: 啊，请问大姐，此处可是孙家庄吗？
1: 此处正是孙家庄。
0: 有位孙妈妈，不知她在哪里居住啊？
1: 你问的是孙妈妈吗？
0: 正是，
1: 她就是奴家我的母亲呐、
0: 啊！哎呀呀呀呀！失敬了，失敬了。哦，这位大姐，不知孙妈妈可在家中啊？
1: 我妈妈不在家中，
0: 她往哪里去了？
1: 她一大早就往普救寺。将相去了。
0: 哎呀呀呀呀！你看看，你看看啊！小生前来会他，他却不在家中，这叫小生我吗？这便如何是好啊？这，
1: 那你走吧。
0: 我往哪里去呀？哦，这位大姐，小生二次有礼。
1: 为何二次是礼？
0: 这位大姐，小生此番前来，特来买雄鸡的。
1: 哦，只是我妈妈不在家中，小女子我不敢便买。
0: 哎呀，这，哎，你看看，你看看，小生前来买鸡，他的母亲不在家中，这叫小生我吗？这可怎么办呢？这。
1: 那你还是走吧。
0: 我嘛。

0: 我这那六妈妈来给你做班来了，开门。
1: 啊，六妈妈你来了，妈妈那你进来不进来呀？
0: 瞎胡说，来了能不进去？快开门。
1: 那妈妈你就赶快进来吧。
0: 中，那我都进去了啊。闺女真是，啊，哎呦，
1: 妈妈你怎么不进来呀？
0: 哎呦，你个死闺女，你门关着叫我咋进去啊你？
1: 好，
0: 开门，
1: 好，
0: 快点。
1: 待会与你开门来。妈妈你来了。
0: 我来了。
1: 妈妈那你请坐吧。
0: 坐吧。
1: 妈妈你可有好长时间未来看女儿我了。
0: 别提了，这段妈妈忙了就没法弄，家里要又来了一帮新朋友，哪有时间陪你哦。
1: 妈妈你是有了新朋友把你儿我就忘到一边去了。
0: 看看说哪去了，要说也不是啥外人，都是那七大金子八大意了。
1: 妈妈你真会说笑。
0: 哎呀我跟你说啊乖，
1: 哎，
0: 妈妈我以前谈那个男朋友啊，
1: 啊，
0: 30年前都给他们拜拜了。
1: 妈妈你真会说笑话。
0: 呀哟，你的头今天这是给你梳的正好看呐。
1: 啊
0: 啊，
1: 妈妈问的是我的头吗？那是你儿我自己梳的，
0: 自己梳的。
1: 呀，
0: 你的鞋上这个花是谁给你扎了正好看啊？
1: 啊，妈妈问的是钉上的小花吗？妈妈那是我自己绣的，
0: 是我自己绣的。别走，头上的爬个虫子。
1: 啊，
0: 别走。
1: 妈妈虫子在哪呢？
0: 在哪呢？
1: 在哪呢？
0: 在这儿来。这是啥东西呀？
1: 妈妈这乃是一只玉镯。
0: 啊，取下来叫妈妈看看。
1: 妈妈请看。
0: 妈妈我老了眼花了看不清了，取下来叫我看看呢。
1: 妈妈你可不要要我的呀。
0: 看你那口丝儿样的，妈我年轻的时候这东西多着嘞，我会要你了，给我拿起来，快点叫我看看，快点。
1: 好，妈妈带我与你去了。妈妈请看。
0: 喂呀，好漂亮的玉镯呀。啊，
1: 妈妈掉哪儿了？掉哪儿了？妈妈
0: 掉哪儿了？掉哪儿了？掉这儿了。
1: 妈妈
0: 说这东西是哪儿来的？
1: 这东西那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
0: 胡说，恁家祖宗三代的事我啥不清楚，会有这东西？
1: 那
0: 啊，到底哪儿来的？
1: 那是小女子我花钱买来的。
0: 花钱买来的？不能别吧，跟那明明是那个小白脸送给你的，对不对？对不对？
1: 妈妈
0: 对不对？
1: 你给我拿来吧。你妈妈凭着你到我们家来，我好吃好喝好生招待，今日你说出这么不中听的话，你与我出去。

0: 哎呦哎，你真给我翻脸了不是啊？我跟你说小妮子，你跟那个小白脸眉来眼去我看的是清清楚楚，今儿个你要不说清楚咱都拉倒，你要不给我说清楚我给你拉倒了。气死我了，你烦烧住他娘了。哎呦烦哟，你跟你
1: 说、哎、啊我妈妈她真的生气了，这便如何是好啊、嗯、带我前去与妈妈赔个礼便是。妈妈、妈妈
0: 去，
1: 妈妈你要再若生气，那女儿我就与你跪下了。
0: 哎呦哎呦哎呦，这怪你了怪你了，中了中了，这道错都中了，以后还敢不敢了？
1: 以后再也不敢了、嗯、
0: 中，快把你的定情物给我拿过来，妈妈跟你说媒去、
1: 啊、哎呀妈妈、嗯、我女儿哪有什么定情之物，我只有绣鞋一只。
0: 就那都中拐，快点拿来去，
1: 待会与你去呢。正是皇王妈妈多好言，
0: 恁俩的好事儿我成全，
1: 但等妈妈喜事大，
0: 婚姻大事等三年。
1: 哎呀，妈妈不行啊！
0: 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不行了？咋了？咋了？啊，咋不行了？
1: 妈妈，三年时间太长了，就一天
0: 乱的不是？真大个事儿，一天为装，仨月。
1: 妈妈，三个月时间也太长了，你要不两天？两天？
0: 咦，两天两天，这妞一看就个啥事儿急了，你看看她、嗯，最少得三天。
1: 好，妈妈就三天。
0: 三天？
1: 三天。
0: 乖，哎，你呀、啊、就听妈妈的好消息吧。
1: 妈妈，多谢妈妈。哎。

声音难，心灵叫罗旋。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老成千年大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一来远亮的那些花絮头上戴那些风光啊出身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碗的念着脚你催催催给太太透
1: 去碗都吃不上

来到站台，你插去。

怕。

看过严嵩，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庭，一毛

长啊，只是长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心

上船了，我看是。

0: 哎呦，哎呦，
1: 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儿会儿正会儿带几朵冰脚去你们先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天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准了，叮铃铃的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会哥，你来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官那悲了，残忍狂暴判得无言，大宋朝犹如花断。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江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我们讲一讲健康知识，也聊一聊心里话。其实呢，我们聊的话题呢都和眼病的防治有关。因为我呢不擅长别的，工作30多年，研究的都是眼病。这么长的时间啊，就专门做了这么一件事儿，自然呢对这个眼病研究的比较透彻了。研究透彻了，治起眼病来也就得心应手。所以啊，大家要是有眼病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节目光明热线和我联系。我非常愿意帮助大家，能够看到大家用上维吾尔族好药好方法把眼睛治好，我也是非常高兴的。那么作为一名临床眼科大夫，我深知啊咱们眼病患者的不容易。过去啊这些年里总是在疾病的泥潭里打转，钱没少花，病却没有彻底治好。
4: 刚好呢，现在我们可以借助节目播出的机会，利用这个平台互相交流。说实话，这个机会啊，太难得了。过去呢，我们在医院呢，从早到晚给病人检查看病，那一天啊，才能看几个呀？现在有了这个平台，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都能听到我的声音，了解到正确的眼病知识，知道自己有什么症状，是什么眼病，该怎么治疗。关键是啊，能够尽早的得到正确的治疗用药。这样的话呢，咱们就能跑在眼病的前面了。特别是过去啊，我们得了眼病，必须得去医院找医生，或者呢，自己啊，到药房买药。现在呢，我们又有了新的选择，我们可以拨打光明热线，找专业人员进行咨询，科学有效的对眼病进行治疗。
2: 胡老师，每天在节目期间，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眼病患者，他们带着各种不同的问题，比如说白内障什么时候做手术最好啊？减少眼底出血有哪些方法呀？哪些食物对眼病患者有影响？眼睛干是怎么回事？需要治疗吗？眼前突然出现漂浮的黑点是怎么回事？所有的视网膜脱离都需要手术治疗吗？糖尿病患者什么时候应该进行眼底检查？看东西变形是怎么回事？需要接受哪些检查？为什么高度近视佩戴眼镜之后仍然看不清东西呢？由此可见啊，现在得眼病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4: 是啊，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人均寿命不断的延长，各类老年慢性疾病的发病率也开始不断的升高。其中眼病的发展也不容忽视。眼部疾病啊，虽然不像心脑血管疾病那么致命，可是啊，眼病的危害对于患者来得更直接、更严重。我听到过很多失明的患者感叹，生活在一片黑暗里，真的生不如死呀。而且得了眼病之后造成的痛苦，对家人的拖累，高额的治疗费用，就像啊三座大山一样压在眼病患者和家属的身上。
2: 胡老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您提到了糖尿病患者并发眼病的话题哈。那今天呢，导播小李就转给我了一条求助信息。这位患者不仅患有严重的眼病，同时啊还是典型的三高患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都困扰着他。由于眼病越来越严重，之前治疗的效果呀是也不理想，就对自己眼病的治疗是非常迷茫，想要请您帮忙分析一下，给一些治疗上的建议啊。
4: 主持人先来说说这位患者的具体情况吧。
2: 这是一位来自河北石家庄和平区的朋友，他姓刘，今年62岁了。他有18年的高血压以及7年的糖尿病病史，一年前体检呀发现血脂也比较高。在去年的五一期间，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右眼变得模糊了，视力呢是明显下降了，就到医院就医。那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发现，他的左眼视力是 0.9， 右眼视力是 0.4， 右眼呢被确诊为中央视网膜静脉阻塞、黄斑水肿。
4: 这位患者啊，患上了糖尿病患者最棘手的视网膜病变。那当时他采取了哪些的治疗措施和手段呢？
2: 那确诊了中央视网膜静脉阻塞和黄斑水肿之后啊，医院给刘先生用了复方血栓通、羟苯磺酸钙片、迪普拉洛芬滴眼液，后来呢

0: 先后三次注射了雷珠单抗，经过这一系列的治疗之后，稍微感觉是缓解了一些。可是啊，仅仅两个月之后，这刘先生就又感觉到眼睛不舒服了，然后呢，就再次到医院去做了 OCT 检查，结果发现黄斑水肿是又复发了。然后在去年的7月8号、15号、22号打了三次激光，而且最后一次啊，还联合了全安奈德球后注射。结果到现在，他的右眼的视力反而下降到了 0.2， 左眼的视力也下降到了 0.6， 而且眼眶啊也经常是又疼又痒的，甚至还经常出现偏头痛的情况。刘先生现在特别的疑惑哈，就想知道为什么自己做了这么多的治疗，右眼的视力不但没好，还越来越差了，这左眼的视力也大不如前了。希望得到胡老师的帮助和指导，想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啊。
1: 其实啊，这位刘先生患上的是最容易导致失明的并发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被称为糖网症。刘先生啊，用了很多的方法，打眼针，打激光，可是效果却微乎其微，病情越来越重，视力越来越差，这就是治疗的方向不对，方法不当呀。按照这个情况发展下去，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之后，黄斑水肿后续还会造成新生血管的形成，引发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玻璃体积血、视网膜增殖、激化膜形成，包括牵拉视网膜形成裂痕、视网膜脱离等一系列的并发症都会接连发生。大家要知道，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事物都是靠视网膜呈现出来的。在视网膜上呢，有动脉和静脉两条血管，这两条血管呢相并而行，动脉供血供氧，保证视网膜正常的功能，静脉回流，把代谢垃圾排出体外，如此循环往复，我们的视网膜啊才能正常的工作。如果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了，必须分秒必争，因为啊失明就在一瞬间。如果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了，它不会啊让我们一瞬间失明，但是啊血液不能回流，垃圾毒素不断的堆积，就会形成血管内高压，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静脉血管破裂，导致出血和水肿，视力下降，持续得不到正确的治疗，失明的概率会很高的。
0: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看来呀，及时正确的治疗对于眼病患者来说太重要了。
1: 是啊，任何疾病的治疗啊都是如此，治疗要趁早，治疗不能等，这是最基本的治疗原则。如果视网膜中央静脉的堵塞时间长了，就会造成眼底出血，然后呢，这些血液进入玻璃体，造成患者看东西不清楚，或者呢，眼前呢被黑影遮盖，再严重呢，还会发生视网膜的脱离，这个时候会出现视野缺损，视力呢也严重的下降。就像刘先生的黄斑水肿和视网膜中央静脉破裂造成了出血，不及时得到遏制，不采取有效的方法治疗，很可能呢会因为视网膜脱离而失明的。另外呢，刘先生还提到自己有眼眶疼、偏头疼的现象，这很可能啊就已经出现了继发性的青光眼了。所以说呀，刘先生要尽早的采取有效的措施，尽早啊用上除障痛脉整体疗法。
0: 刘先生的问题很棘手哈，因为他的眼病属于糖尿病并发症的范畴，同时呢血脂血压也都高，这样的情况治疗的难度就更大哈。那对于刘先生的情况，胡老师您有什么可以兼顾的好方法吗？
1: 主持人还记得昨天的节目当中吗，我提到的那位糖尿病并发眼病的陈先生吗？
0: 我想起来了哈，当时您提到了一种被誉为九大仙草之首、千年润的好药啊。
1: 对，那这种被誉为千年润、滋阴圣品、明目之宝的药材，就是九大仙草之首 铁皮。

0: 石斛。
1: 胡老师，那铁皮石斛对眼睛有什么好处呢？
0: 首先，铁皮石斛的好处啊，在于它有明目的作用，尤其对那些有咽干、手脚心热和内心烦热，包括眼睛有干涩感、异物感、眼痒、畏光、视物模糊等这些症状的患者，效果还是很明显的。用传统中医的说法，铁皮石斛对眼睛具有滋阴养目的功能，所以说呀，它才被历代医家作为养护眼睛的佳品，防治各种老年眼病。因为铁皮石斛富含大量的活性多糖，铁皮石斛的有效成分能活润肝脏肾脏，激活肝脏细胞的活性，促进新陈代谢，疏肝活血，疏泄丹气瘀滞，让肝脏重新呈现出精气充盈的年轻状态。那大家都知道，肝脏好了，眼睛自然也好了。诸如眼睛干涩、视力下降、眼疼等症状呢，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和改善。另外呢，经过众多医学大家的总结，得出结论，铁皮石斛对于半乳糖性白内障有延缓和治疗的作用。铁皮石斛呢，还可以使白内障晶状体中的全糖还原酶的活性明显提高，并使多种酶的活性恢复到正常水平，从而达到辅助治疗白内障的作用。综上所述，铁皮石斛对眼睛的好处啊，益处多多，所以呢，被称之为护眼仙草。铁皮石斛的滋阴润燥、补脾益肝肾的作用，对于糖尿病患者的三高、燥热、肝肾、脾胃亏虚都有很好的抑制和调理作用。所以说呀，对于三高引发的眼病患者而言，好处不言而喻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和应用铁皮石斛的呢？
0: 这个说来就早了，大家都知道我出生在医学世家，我爷爷呢就传承了家传的中医，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在中药当中有九大仙草之说，铁皮石斛、天山雪莲、三两重人参、百二十年首乌、花甲之茯苓、深山野灵芝、海底珍珠、冬虫夏草、肉苁蓉。九大仙草这个说法呀，那最早啊记录铁皮石斛的《神农本草经》上面就记载了，石斛味甘平，主伤中，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由此可见啊，从汉代到唐代，对于铁皮石斛的药用价值都是十分重视的。而且啊，这两个时期呢，也是丝绸之路最繁荣的阶段。那自然而然的，铁皮石斛的药用价值就被西医医学，包括维吾尔族医学所重视了。咱们再回头啊，来看一看九大仙草。九大仙草之首是铁皮石斛，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天山雪莲。天山雪莲呢是西域地区的特产呀，这也印证的在盛唐时期，就是中原医学和西域医学互相交融、互相渗透的时代了。那在我家人一起到新疆支边以后，特别是后来呢，我在和玉农司老人结缘之后，我一次亲眼见到天山雪莲，触碰到天山雪莲的那一刻，玉农司老人啊就告诉我，这是九大仙草排名第二的天山雪莲，而排名第一的则是铁皮石斛。
1: 胡老师，看来呀，铁皮石斛在唯一唯药当中也是被特别重视的药材了。
0: 是呀，这也体现了民族医药之间的融合，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互融相通的过程。那在除胀通脉整体疗法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当中， 在我学习和传承了维吾尔族

0: 学之后，我就发现了一些唯医唯药和中医中药之间的联系，其中铁皮石斛的应用就让我特别的感兴趣。玉奴斯老人啊，在教给我维吾尔族医学的过程当中，在讲到体液学说的时候，玉奴斯老人就说过，有一味药对于恢复黑胆值和胆液值的异常，恢复人体的体液的平衡效果特别的好，这就是被誉为九大仙草之首、滋阴圣品的铁皮石斛。从那一刻开始啊，让我深刻地认识到民族医学之间是互通的，也在于各民族医学之间的相互学习、互相借鉴。玉奴斯老人的医学知识当中，对中医药方面的研究也非常的深入啊。而且对于那些因为三高并发眼病的患者，玉奴斯老人啊，常常会在内服外用的整体治疗方法当中应用到铁皮石斛这味药材。这就是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讲到的，我在给那位糖尿病并发眼病的陈先生治疗过程当中啊，用到了铁皮石斛的原因了。
1: 胡老师，铁皮石斛在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当中，既能起到对眼睛的滋养作用，同时对于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也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了。
0: 是的，在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当中，核心药物除障泽海普方是最关键的，它最大的作用是打通干眼通道，恢复黑胆汁和胆液汁的正常分泌，最后呢，通过其中独有的细胞修复酶促进发生病变的眼部组织细胞得到修复再生，让我们的结膜、角膜、虹膜、葡萄膜、晶状体、玻璃体、眼部微循环毛细血管都能得到全面的修复，让眼睛焕发新的活力，最大化的恢复视觉功能。那如果是患有三高的患者，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那么他的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杂质就会更多，眼部组织细胞的损伤呢就会很严重，同时呢组织细胞的衰退和凋亡就会更快，面临的暴盲和失明的危机就更严重。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让黑胆值、胆液值的正常分泌更快一些，让体液的平衡恢复得更快，让血当中的垃圾毒素杂质得到稀释，从而让血脂四降的指标下降，让血液流动得更顺畅，血压呢也就能下降一些。那么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治疗作用，让眼病康复得更快更好，在治疗过程当中应用铁皮石斛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那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到的刘先生，他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0: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刘先生，他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他的中央静脉堵塞已经造成了黄斑出血和水肿，很可能呢也已经引发了继发性的青光眼，他的眼睛啊还打了三次激光，注射了三次雷柱单抗，而且中药、西药、复方药也都用过了，可是视力啊却下降了。所以说呀，他的正确治疗尽早用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可以说迫在眉睫呀。那他的治疗过程当中，在内服除障泽海普方，外用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的过程当中，就要配合上铁皮石斛来补充体液，稀释血液浓度，降低血脂四项的指数，降低血糖指数了。所以啊，对于本身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这些基础疾病，又因为这些基础疾病引发了眼病的刘先生来说，在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内服外用的基础上，配合服用铁皮石斛粉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周期治疗之后，刘先生最后得到的不仅是角膜、结膜、虹膜、视网膜、 黄斑区

0: 玻璃体、晶状体等这些眼部组织细胞的修复、再生和更新。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发现三高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身体各方面的机能也都恢复了年轻态。到了那个时候，我相信啊，刘先生就会对铁皮石斛粉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作用心领神会。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如果呢你也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迎风流泪、怕光怕暗等眼病症状，或者呢已经确诊了干眼症、飞蚊症、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等等眼部问题，欢迎您关注我们这档节目，希望帮助到更多的眼病患者，让大家因此啊远离眼病，重新走上光明之路。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通过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认识到了铁皮石斛的宝贵和临床价值。如果大家想和胡老师一对一进行问诊和咨询，或者想要深入了解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可以拨打场外免费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理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周福瑞，服用除障德海辅胶囊4个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啊。
5: 哎，你好。
4: 我是辽宁沈阳的。
5: 哦，欢迎您。
4: 我现在用西域治眼奇方4个月了，眼睛已经好了一大半了，但是我现在没有药了，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
5: 哎呦，咱们西域治眼奇方啊，现在不是紧缺，而是奇缺呀！大家用不上药，纷纷啊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事儿。我作为医生啊，看着大家有眼病治不上，我也着急呀。建议大家如果急需的话，可以提前拨打服务中心的电话报名。希望您能理解，好吗？
4: 我理解，但是我已经断药5天了，我每天都打电话问，都说没到啊。
5: 那您这样啊。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的情况，我来给您想想办法。
4: 好好好，我这个糖尿病啊，并发症，我这糖尿病快20年了。
5: 哦，
4: 这么多年降糖药从来没停过。
5: 嗯，
4: 血糖一直保持着餐前5点多，餐后9点多。
5: 嗯，
4: 挺稳定的。我就想着血糖不高，眼睛就没事呗。哎呀，没想到不是那样的。最开始是看东西模糊，眼前好像有雾，还怕光。眼屎还比较多，后来身上也没劲儿，乏力，没有精神头，眼睛特别疲乏呀，总想闭着眼睛，不愿意睁开，看东西越来越暗。有一天吃完早饭，我说下楼转转溜达溜达，

0: 我先一脚踩空了，
1: 哎呦，
0: 就从楼梯上摔下去了，就眼睛当时就看不清东西了。
1: 哎呦，很可能是视网膜脱落了。糖尿病眼病啊，首先它会反复出现眼底出血。您过去看东西总觉得疲劳，看东西越来越暗，其实啊就已经有了眼底出血了。这个问题啊，如果没有及时发现的话，长期眼底出血就会导致视网膜脱落。
0: 是，这不是吗？后来到医院一检查，说是右眼视网膜脱落了，做了复位手术。可是手术以后啊，始终有黑影在前面挡着。后来我又买了好多治眼睛的药，营养视神经的，就活血通络的，只要说对我的眼睛好我就买，孩子们也给买，可是怎么都治不管用啊。
1: 知道为什么不管用吗？因为啊，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的堆积，导致干眼通道堵塞。您不打通干眼通道，用什么药你眼睛啊都吸收不了，这样下去啊，另一只好眼也会出问题的。
0: 是啊，治疗一直不见好，就经常啊上火发脾气，情绪不稳定啊。一上火就攻到眼睛上了，眼屎多的，早晨有时候都睁不开眼睛，后来又出现那白内障，觉得眼前有蒙有雾有蒙啥的，眼底血管经常破裂出血，一出血眼前就像蒙着红布一样，过几天全都是黑色的，眼前又多个黑影，看东西感觉比以前变大了一样啊。
1: 那一定是有黄斑水肿了，有水肿呢会出现大视小视，视力下降也快呀。
0: 是呗，视力降到 0.1 了、最近几年呢我也不查了，一直是各种治疗也没见什么效果，哎呀我也不在意了。后来我女儿的一个朋友给她推荐的，你讲这个除障通脉疗法，说是专门治疗疑难的眼病的，说你手里的好方法多，我女儿这个朋友是你的学生。
1: 就这样我们结缘了是吧？
0: 对，我了解了一下你这个药啊，价格不贵，能够承受，后来我就用上了，大概有半个月吧，不光能睁开眼睛还能睁大了，眼皮往上抬也有劲儿了。
1: 非常好啊，干眼通道打通了，营养物质啊它就能濡养眼睛了，就像啊人吃饱了饭一样，哎，长力气了。
0: 对，我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那么乏累了，不像以前呢都躺着不想动。居中西用完以后，眼前基本没有那个摸黑的感觉了，看东西也不变大了。
1: 黄斑水肿下去了，还有变形的情况吗？
0: 虽然还有点变形，但已经好多了。现在老伴儿不用走哪儿都跟着我了，以前去哪儿啊他都得搁手拽着我，现在我自己一个人有时候溜达溜达敢坐公交车了，我感觉这效果真是挺好啊，特别好啊。
1: 那就好啊。
0: 还有一个事儿，胡老师，
1: 您
0: 说。我原来右眼中间不是有一个大块黑影吗？我本来对我的右眼呢都不抱任何希望了，想着左眼能改善就行了，没想到最近一个多月右眼的黑影越来越小了，明亮的地方比以前变大了，而且手在眼前晃啊我都能看见出来了。胡老师，我的右眼是不是也有希望啊？
1: 您这只眼睛啊原来是有一些亮光啊，就叫有光感。我一直讲啊，有光感就有希望。您不抱希望是因为啊您这些年啊用的方法不对，现在啊能看到手啊来回晃了，您说是不是有希望了呀？
0: 是啊，跟着你走啊走对了，所以我想继续用。我这两天听你讲这个石斛粉在降血糖包括改善糖尿病眼病方面都有好处，我就想配合着一起用用。
1: 这个铁皮石斛啊确实是挺适合您的。一方面啊我们用除障泽海府方去打通干眼通道，去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同时呢再用铁皮石斛去滋阴明目平衡体液，因为糖尿病患者体内异常的黑胆汁胆液质的概率比一般人要高很多，通过这样的一个组合从根本上改善体质，就能啊提高眼病的康复速度。您拨打服务中心的电话吧，找您的指导老师啊，就说我说的，让他们想办法，不要让您断了药，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啊，胡老师。
1: 不客气啊，特殊情况咱们特殊对待，赶紧打电话去吧，好吧？
0: 好了，再见，胡老师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除瘴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瘴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胡老师。哎呦，你推广了这民族医药，效果真好，我觉得真的是个奇方的事。
1: 嗯，我一直希望啊，能把中医精髓的东西和维吾尔族医药相结合。我相信啊，这种结合一定能够产生特殊的治疗效果的。帮助到更多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您是用上了吧，是吧？
3: 用了用了，我用的时间不长，我才用了一个多月。但是我现在这眼睛哦已经有变化了，已经。
1: 哦，您是什么眼病啊？您跟我说说。
3: 我就是你讲的糖尿病眼病。
1: 哦，
3: 我是有那个眼底出血，还有黄斑水肿。我这右眼吧还有玻璃体混浊。以前双眼吧还经常打闪，眼前全是那种一片一片的黑影，看着哦特别害怕，也就能看个什么两三米远的距离。
1: 嗯，
3: 而且我这左眼哦在5年前就视网膜已经脱落过的事，还有黄斑裂孔，中间那个视野吧全部都是黑的，而周围吧也只剩下光感了，已经是。
1: 嗯嗯，
3: 哎呀，我就觉得哦，听了你讲课吧，我觉得你讲的真的实实在在，一点也不夸张。当时我买这药的时候，连家人吧都还反对我，说这些年治不好病，钱也乱花了不少。但是说实话，我当时特别相信你，非常相信你的事。
1: 家人呢虽然是您的亲人啊，但是眼病啊没得在他们身上，他们不知道眼病啊给你带来多大的痛苦和恐慌。
3: 对对，
1: 他们想法是觉得，哎，如果啊你反复治疗，一次次失望，对您内心的伤害更大。但是啊，孩子啊替不了您，老伴儿呢也替不了您。为什么老师能理解呢？因为啊，我在临床接触过太多的大病重病的眼病患者，我深知啊眼病患者的不容易。所以啊，我在临床治疗当中，对一些新患者，我一直说，你不要多买药，少买一点，好药不怕事，只要见到效果，你对未来的治疗就有信心了，一切啊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了。
3: 是是是，你说的做的哦，都是从我们这些实际出发。听你讲课吧，我觉得也是实实在在，挺真诚的哦。我说不管怎么样吧，我都得试一试。嘿，没想到这药哦，真没让我失望的事，而且钱也没有白花。我用了，我是第3天吧，早上起来，哎呦，这眼屎吧就特别多。以前这眼睛哦，整天吧都感觉干巴巴的。用了大概10天以后吧，我这眼睛就开始有湿润的感觉。现在这不已经快1个月了，打闪的情况吧已经没有了。以前只能看到黑圈里面的人影哦，哎，现在人站在我面前，我也能分得清什么五官面相，也能分得清男女。哎呀，说实话，真没想到哦，这1个月吧就能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呢真的特别开心。虽然左眼这变化没有右眼的变化大。但是我这光感吧现在也变强了，比以前就明显进步了。我这说实话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真的胡老师。
1: 哎，您千万别客气啊，不用谢。糖尿病患者啊，因为体液的异常，黑胆汁、胆液质的异常概率就比一般人高很多，干眼通道的堵塞就比一般人更快更严重，而且啊，由于高血糖和药物残留物，血液垃圾更多，眼部的组织细胞的受损就更加严重。而西域治眼奇方最大的作用就是来打通干眼通道，恢复黑胆汁胆液质的正常分泌，然后通过其中独有的细胞修复酶，促进发生病变的眼部组织细胞得到修复再生，让眼睛焕发新的活力，最大化的恢复视觉功能。
3: 哦，那胡老师，我今天还有个事儿啊。
1: 嗯，您说。
3: 我儿子吧，他是也有糖尿病，可能是遗传我的原因哦。他这眼睛现在也不好。
1: 哎呦，
3: 当时我让他跟我一起用药，年轻人嘛，他就信那个什么医院，他就没吃。这段时间这不看我用药以后确实有效果，他也想用。哎呀，这几天我听。

0: 你讲的这铁皮石斛啊，对糖尿病吧，还有糖尿病眼病都有很好效果。我呢，这次也想让他跟我一块用，我就觉得这就更好了，你说是吧，胡老师？
1: 嗯，您儿子多大年龄了？
0: 啊，刚50。
1: 糖尿病有几年了？
0: 9年了吧，应该对，9年了，对。
1: 哦，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0: 他到医院去做检查，说也是糖尿病引起的玻璃体混浊，已经达到中度的情况，而且还有高度近视，视网膜吧也有病变，还有那个黄斑病变。目前就是他戴着眼镜吧，也就视力在0.3-0.4之间。他比我到医院的次数还多，一直也在吃药，就是没见到啥效果的事。
1: 嗯，治病啊，选择更重要啊。如果方法选对的话，就是一次轻松舒服的治眼过程。如果方法没选对，就会反反复复，耽误时间也浪费金钱，眼病呢还越来越严重。儿子呢虽然年龄不大，但是呢也必须抓紧时间治，因为我们都了解糖尿病眼病的危害。他的眼病怎么来治疗？首先一点，我们要明确啊，他有糖尿病这样一个基础疾病，所以呢必须啊得让他先把血糖控制好，否则呢糖毒，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异常黑胆值和胆液值，这些垃圾毒素呢在体内越积越多，势必造成干眼通道不通，从而导致眼病进一步加重。所以啊，通过蓄意治眼奇方，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这样 DAA 修复酶能够进入眼底，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恢复它们正常的功能，您孩子的眼病问题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了。再者呢，您问到了这个铁皮石斛啊，它确实啊对眼睛有很好的滋阴养目的功能。你像眼睛干涩、异物感、眼痒、畏光、视物模糊等等这些症状，效果呢都是很明显的。因为铁皮石斛啊富含有大量的活性多糖，能活润肝脏肾脏，促进新陈代谢。最关键的是啊，铁皮石斛呢能帮助恢复黑胆值和胆液值的异常，恢复体液的平衡。如果能配合除瘴泽海辅方一起用，当然是事半功倍了。但是呢，高品质的铁皮石斛每年产量有限，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家有需要，后期呢我也会想办法的。
0: 哦，那好那好。胡老师，我呢昨天啊已经把我的药也给他用了一次，但是我这上次买的药吧也快用完了，所以我就想看能不能再订点药，我们就想一起用，跟他一起。
1: 嗯，现在呀全国都是一药难求，您拨打场外的电话啊，跟工作人员说一说情况，让他们呢尽量帮您呢想想办法，看能不能从老患者手中呢给你们啊戒掉一些，尽量呢不要断药。后续呢我再尽量啊帮大家想想办法，好吧？
0: 好好好，行，那我赶紧打电话。谢谢你啊，胡老师。
1: 行，不客气啊，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好好，谢谢，好，再见。好，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瘴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瘴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瘴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瘴奇方除瘴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瘴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4: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不治百病，只治眼病。

0: 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胡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老师好。嗯，我是一名新听众。
2: 嗯，
1: 我今天就是想跟您咨询一下这个西域自然奇方，它是国药的还是保健品呢？就是吃多长时间能看到效果呢？
2: 嗯，您问的这个问题啊，应该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在这儿呢，我就明确的告诉大家，除上泽海普方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并且啊，取得了国家专利的，有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专利号是 ZL2008-10167506.6。可以说啊，这是除上泽海普方获得的一种荣誉，更是相关部门对除上泽海普方生产工艺和临床效果的认可，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除上泽海普方疗效的确定性。
1: 啊，那就好。我现在用药都用怕了，什么治百病的、保健品这都用过，吃亏上当太多了，钱都不说了，主要是耽误治疗啊，所以我就想着找一个专病专治的准字号的药。
2: 嗯，自古唯一啊，善治眼病。西域治眼奇方啊，是维吾尔族流传千年的古方，是眼病患者信赖的信味药，正是您想要的选择。先说说您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1: 哎，好的，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
2: 啊，
1: 空腹血糖吧，最高的时候15，眼底下出过血，现在用了降糖药，一般呢控制在空腹7.5左右吧。另外视力也不好，左眼睛是0.15，右眼睛是0.1，这两个眼睛吧，看东西没有一个能看清楚的。
2: 嗯，
1: 总觉得模模糊糊的，医生还说我这血糖不算很高，可我这情况也不好啊，说我还不能做手术。
2: 嗯，的确是太危险了。
1: 上次就是眼底出血，激光都没给我打，建议我吃药治疗，每两个月吧就得复查，也吃了好多药了，钱也花不少，但是也没起到啥作用。后来这不听说咱们这个西域自然奇方说治疗这个眼病很科学，说除眼障通眼脉，我就觉得求助到您这应该有希望了，所以请您帮我看看，看看我这样的情况得需要用多少药。
2: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糖尿病啊并发症实在是太多了。过去啊经常讲中老年朋友啊，这几大病症，一个呢是高血压会引起眼病，二是糖尿病会引发眼病，还有呢就是高度近视啊、风湿骨病等疾病也会引发一些眼病。但是啊，归中啊，就是高血压和糖尿病引发的眼病目前啊来讲占的比例是最高的。您这个眼病背后的推手呢就是糖尿病了。所以啊，您的情况记住啊，血糖还是有点高的。无论您是用胰岛素还是用降糖药也好啊，尽量再控制一下，要不然的话呢，您说哎，我们把眼病治好了，将来啊您血糖又没控制好又高了，哎，又有眼底出血了，又有网脱了，又有黄斑病变了，是不是就更麻烦了呀？
1: 对对，那我知道了，以后呢我一定会更注意的。
2: 那么西域治眼奇方对于您来讲哎适不适合用呢？完全适合的。您看啊，糖尿病并发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网膜产生病变，糖尿病血糖高，手术确实做不了。哎，别说是眼病了，拔牙呀都不敢给您拔，止血止不住啊，刀口难以愈合，所以说啊，您的手术做不了。通过西域治眼奇方，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和眼部经络血脉，把这个晶体的问题、玻璃体的问题，包括眼底出血这些问题统一都解决了。另外呢，咱们来算一笔经济账啊，假如白内障手术花10000多，玻璃体混浊剥切花10000多，眼底手术再花1万3万，这3万做了能不能说眼睛视力提高，能不能好， 况且眼底视网膜的手术做不了，打激光啊只是止血，区域之眼其方，除障则海府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把你的晶体、玻璃体、眼底同步解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全，非常的安全，没有任何可担心的地方。退一万步讲啊，即便是没有给你治好，它也不会让你严重了，只是说快点慢点的问题。
1: 啊，好好，那可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您说的我也明白了，这病吧要从根儿上治，不能光看眼前。哎呀，只要能稳住这病情，不让它再发展，那我就有希望。这药我按时吃，血糖呢我也一定严格控制，这两方面我一起努力，我相信总会有好转的一天。
2: 嗯，您放心啊，服用除障则海府方啊，一般一周左右，您的眼睛的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解决了，一个月左右呢，咱们的视力就逐步的提高了。所以说啊，您的情况完全适合的。但是啊，您的眼病也是蛮严重的啊。您看 0.15、0.1 的视力表，只看啊一行。所以说啊，您的情况要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呢，再出一回血，可能呢就会失明了。失明的话呢，哎呀，你找我找谁也就治不了了。所以说啊，您的情况必须按周期治疗，最终达到生活自理，做饭呐、啊、炒菜呀、啊、逛街，哎，这些、啊、都没有问题。
1: 啊，那可太好了！只要能好啊，别说一个周期了，我一定会一直用下去的。
2: 您放心啊，按我说的做，肯定能好。另外呢，关键是您要控制好血糖。记住啊，每次饭后半个小时，哎，咱们散散步走一走，它是很有利于血糖下降的。平时呢，多吃一些像苦瓜呀，哎，这些食物，像蛋糕啊、水果呀、糖果啊，这些含糖高的就不要吃了。注意啊，别磕着碰着啊，避免再次造成眼底出血。但是呢，咱们现在啊没有药，建议您呢可以先拨打场外的电话，先抢占个名额。这样呢，后续有药了，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通知您，哎，咱们就能第一时间开始治疗了。
1: 啊，好，那我就赶快的打我们当地电话去报名去。
2: 嗯，好，有什么情况啊，随时来电话啊，等待您的好消息。再见。
1: 哎，好的，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我叫霍产霞，服用除障则海服胶囊三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郭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啊，我感觉啊，你的节目讲的真好，每天讲课啊确实太辛苦了，你也多注意身体啊。
2: 嗯，感谢您的关心啊。我是医生啊，我的天职就是帮大家离疾去苦，能够帮大家恢复光明，对我来讲啊，辛苦都是值得的。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3: 啊，我是山西运城的。
2: 啊，
3: 我是你忠实的听众了，给你打电话吧，我也是想把我恢复的好消息啊给你说一下。
2: 好啊，哎，我们洗耳恭听，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哎呀，我今年62了。
2: 啊，
3: 我眼睛就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眼底动脉硬化，左眼呢是乳头水肿，看不清东西，天天过得糟心死了。你说吃饭夹不住菜，家里看不见收拾嘛，人乱糟糟的，好几次都被东西拜倒了。
2: 哎呦，有眼底动脉硬化呢，就会导致眼内的水肿情况。因为啊，眼底血管严重不通了，肝肾之精啊，濡养不到了。这个时候啊，就会有垃圾杂质啊，在眼内淤积，哎，就会形成水肿的。
3: 是啊，之前吧，白内障差点都做手术了。
2: 嗯，
3: 要是当时做了手术啊，都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庆幸当时没做，躲过了一劫。因为做之前吧，我一个亲戚给我介绍了你这个节目，他也是你的忠实听众。从那儿开始吧，我就收听你的节目，就了解到你的身世，知道了你的从医经历，也了解到西域治眼奇方为什么治疗眼病效果这么好。你也是经常的发善心啊，经常给大家免

0: 光，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他不敢出门，一见光就流眼泪。
1: 嗯，这个光线越强啊，越不舒服。
0: 对对，出去看什么吧，还是都是雾蒙蒙的，没有颜色，
1: 嗯、
0: 所以原来都喜欢阴天。但是通过这西域之眼奇花的治疗吧，现在不管是晴天阴天都不怕阳光了，都能出去了，
1: 嗯、
0: 而且看东西啊也亮堂了。原来看神马都是灰的，现在有颜色了。
1: 嗯，变色清楚了。
0: 哎，对对，再一个就是啥了？我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的时候吧，哎，原来眼睛总是疲劳嘛，尤其到中午，不一睡一会儿啊，那眼睛摔的、溃的，都不睁不开眼。还有一个就是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排毒也很明显，
1: 嗯、
0: 有很多的分泌物。
1: 嗯，
0: 后来排毒结束之后吧，这眼睛就感觉特别的舒服。
1: 嗯，因为呀、啊，我们用上西域之眼奇方之后呢，首先啊、
0: 嗯，
1: 第一时间打通了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眼内的毒素垃圾啊、
0: 嗯、
1: 可以排出来了，肝肾之精啊顺着通畅的干眼通道濡养眼睛，所以啊，浑浊的晶状体逐步的就会透明了。浑浊的玻璃体啊也会透明，您这些眼病当中的视乳头水肿是最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视乳头一旦出现水肿，视神经就会合并萎缩，那么在看东西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啊缺边少角的情况。如果视神经继续萎缩下去呢，整个视神经啊都会坏死掉的，到时候啊就是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了。为什么现在您感觉哎眼角的黑影往回撤了呢？就是您的视神经细胞组织功能啊逐渐恢复了，非常的好啊。
0: 是啊，现在的黑影都彻底消失了，看什么、啊、都亮上了，
1: 嗯，
0: 就不怕光了，这视力还提升了，眼睛也舒服了。你看中午不休息的眼睛也没事了。
1: 嗯，
0: 我就说我特别的幸运嘛，遇到了这么好的大夫啊。
1: 这是我们之间的善缘啊。善缘必得善果、
0: 嗯、是啊，现在你看我不是用了三个周期了吗、
1: 嗯、
0: 视力已经天翻地覆的得到了一个提升了。场、
1: 嗯、
0: 外老师还建议我去医院做个复查，说是要是没有什么事儿的话就让我停药，可是我还想打电话和你沟通一下，想听听你的意见嘛。我现在眼睛这么亮，看东西也清楚，也没有不舒服的地方，还有必要去医院做检查吗？
1: 嗯，去做一个检查吧。您的感觉是一方面啊、
0: 嗯、
1: 另一个检查检查眼底呢，看看视乳头，到时候呢我和场外的工作人员啊这都放心了，到时候呢咱们就可以放心的停药了。
0: 好好，行，那我听您的，明天上午就去。谢谢您了胡老师，你也多保重身体。
1: 嗯，好的，再见啊。
0: 嗯，好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4: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3: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4: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